0: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因为 AI 时代来了，而且这个 AI 这个科技呢，这个系统呢来得很快。这个可能三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就横空而来，而且它进步的也很快。大家第一个感觉到就是 AI 好像人工智慧是好厉害，以前觉得它好遥远，现在觉得它好近。那它好厉害，厉害到什么样呢？厉害到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以前要人做的事情，它现在都可以做。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一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讯息，就是大家都开始谣传说未来这个 AI 会取代人，很多的工作就被 AI 取代， AI 会执行力也比你强。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未来有很多的职务就不存在了，本来要人来做，现在不要做。那像这样子的恐惧，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 AI 世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是新创猎才公司，就是 Headhunter， 这个是人头 猎人头的这个公司呢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黄思怡老师来节目里面。早安，思怡。
4: 早安，国定。
3: 对，那个先介绍一下黄老师啊，这个黄老师他是很厉害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高手，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个硕士学位，那其中一个是课程设计与教学。对，因为我曾经去那边待过三个月，哥伦比亚大学，我那时候还记得那个进去有新生训练的时候，他就来介绍，他说我们学校有拿了40几个诺贝尔奖，就完全不懂什么叫做40几个，对啊，就觉得好恐怖哦。然后去他们学校参观的时候，那个法学院那个图书馆都坐那个皮椅子高高的，然后去那个东亚研究所里面全部中文书一大堆，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是以前跟燕京大学合作的。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而且以前叫做 King's College。
4: OK。
3: 对，我现在在讲的事情呢，我们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同学
4: 一脸茫然，
3: 对，一脸茫然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们是适合老先生就讲一些老的故事。好，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要问，
4: 对，
3: 我们刚刚讲那件事情
4: 是
3: AI 会取代人类。然后很多的工作就不用人来做，都是 AI 来做，所以很多人要失业了，这是真的吗？
4: 这是真的吗？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也相信这是大家可能很恐惧的一个问题，或很担心的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很多工作的确是可以由 AI 来做， 但是人类会因此失业吗？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
3: OK，
4: 对。
3: 那根据啊历史记载，我很喜欢讲的这个就历史记载事情，就是说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4: 对，
3: 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第一次的中工业革命啊，什么有了这个蒸汽机之后啊，然后又有了什么汽车啊，又有了电啊，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翻转，
4: 嗯，
3: 譬如说电这件事情，
4: 是，
3: 那以前你可能是在煤油公司，因为以前灯没有电之前灯都是用烧煤油的嘛，
4: 对，
3: 那煤油公司很大，洛克菲勒就是那个时候的煤油公司，那所以他们就当然就灯泡来啦，电来啦，所以他们会失业嘛，
4: right，
3: 对不对？但是
4: 对、就是、
3: 但是另外一边他会创造更多的东西啊，
4: 是
3: 不是？就是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讲工业革命，后来有电脑的电脑革命，或者网络革命，每一次革命其实我们都身临其境，你就可以想象，它没错，它取代了一些，但是从某些角度来看，好像它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是不是这样子？
4: 对，就是它取代一些，它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谈的更多是它创造新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抱跟抓住他所创造的这些机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3: 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刚讲的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嘛，
4: 是，
3: 就黄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用害怕，
4: 是， 是，
3: 对不对？他是有一些淘汰，但是呢看起来这些被淘汰能够被 AI 取代的都是一些很基层的很重复的很劳力密集的靠时间来完成工作的那种工作，就很快会被AI 取代嘛？譬如像什么？
4: 譬如像什么？我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只要需要重复一次以上的工作，就应该让 AI 自动化来完成。
3: 哦，那你我回家煮饭，那是不是要自动化？
4: 那如果有煮饭机器人，那何乐而不为？而且又是很便宜的价格。
3: 哇，完蛋！那很多太太要失业哈。
4: 不会啊，太太就可以开始转行当柜台。
3: 所以就是只要是重复的事情都有可能。
4: 对，将来也许我不知道多久可以实现。对。
3: 但现在就是像我有一天我跟一些企业界的资讯产业的人在讨论，在聚会，
4: 是，
3: 我问他说你们觉得你们资讯产业你们觉得最快被取代的 AI 的那工作职务是什么？他当时提了两个，他说一个是采购，
4: 哦 OK， 采购，
3: 一个是 HR 人力资源。
4: OK，
3: 为什么？我听不懂啊，就人力资源跟采购还蛮重要的嘛。
4: 采购我不大明白哪个部分，但我先讲人力资源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履历的筛选，这个一定是已经自动化了嘛，
3: 是，
4: 对嘛，就是关键字的 filter， 对，所以就是譬如说像辉达他在找人，因为有大量的履历涌入，所以他就是先去用履历上的履历上就是读语义嘛，
3: 对，
4: 语义其实就是爬虫，语义阅读之后，然后去 matching， 去媒合他的 JD， 就是他的工作需求。如果你的履历跟那个工作岗位需求完全没有符合媒合的字眼，可能就第一个就被踢掉了。
3: 所以
4: HR 要自动化、AI 化是已经开始已经发生的事情。
3: 而且你看啊，
4: 对
3: HR 以前在传统的公司里面，他要看你的考勤有没有。你的考勤，那就现在不要人管了，全机器啦，对不对？像譬如说管一些什么薪水啊什么这些东西也不要人来管啦，
4: 是，
3: 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机器来管嘛。
4: 对，
3: 刚刚在讲的那个采购啊，
4: 对，
3: 那采购以后可能采购全部上电脑之后，你的东西它早就是变成一个固定而且要重复发生的事情嘛。对，
4: 对，
3: 不一定要有人，对不对？
4: 对，
3: 然后什么议价也可以在机器上面就做完了， 那采购的数量下订单也可以在机上做完、嗯、所以当这个事情真的是刚刚讲的只要是重复的
4: 对
3: 不断的重复的都可以被机器取代
4: 是
3: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嗯嗯、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是很重复的话、嗯嗯嗯、是不是我们就要回家准备那个改行啊准备转型啊、哦、要不然会死翘翘
4: 应该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提升的机会嘛
3: 对
4: 因为其实 HR 来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payroll admin 薪酬支付、嗯、现在很多公司的确也都自动化甚至可以连接到我最近接触一个台大学长、嗯、他可以连接到那个他的银行支付系统、嗯、他连付钱这个动作都自动化
3: 了
4: 对
3: 对
4: 对、嗯、那但是 HR 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有就是你可以往更高的阶层走嘛、嗯、可能你做文化、嗯、因为我们我想相信学长也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吃掉策略的往往是文化
3: OK
4: 在企业里面 对吧所以 HR 其实是可以往一个 higher level 去走而不是停留在 admin 跟 payroll 那采购也是一样我觉得像学长讲的也是非常到位就是这些比价啊然后 routine 的甚至像 Amazon 它有个设计就是你在你的洗衣机上面放了一个东西你洗衣机没了它就自动送货了 right 这就是采购的一种
3: 对
4: 可是采购有很高阶的
3: 对
4: 因为国定学长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哥大嘛、嗯、我其实以前哥大有个学长他是哥伦比亚的 MBA 非常优秀他就在 Dell 担任 Dell 全球的采购
3: 对
4: 最高主管
3: 对
4: 那他重不重要我觉得他非常重要他可能会去发现新的 source
3: 对
4: 这个是 AI 可能做不到的对
3: 对嗯所以那个刚刚已经点出了一点这个端倪就是说每一个工作看起来只要是重复会发生的、
4: 嗯、
3: 都有可能会被 AI 取代
4: 是
3: 所以也不是每一件事都会被取代只是有一部分会被取代
4: 对
3: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黄思怡老师我们来聊一聊那到底在 AI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贵宾呢，黄思怡老师呢，就聊到了，其实大家不用紧张，就是说 AI 确实会取代一些工作，但是它不会取代全部的工作，那它也会创造一些新的机会跟新的运用。那这里面呢，就又有一句这个市场上大家在流传的话，就是说未来啊，你不会被取代，那你会被谁取代呢？你不会被 AI 取代，你会被人取代。什么人呢？就是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不会用 AI 的人。那我想请教黄老师，什么叫做会用 AI 的人？
1: 我觉得就是这可以，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那个国定学长之前有要求说要说故事嘛，那举例来说，其实我现在正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0: 对，
1: 那这个过程中我用了很多 AI 的协助，但是有时候 AI 也会给错的答案。那我个特助他是清华经济系大三的学生，他就非常聪明，我只会告诉我的 AI 说那个叫 overleaf， 我跟他说，哎，你这个是错的，你不对。但是呢，他就很聪明的截了一个屏，告诉 AI 说：“哎，应该要是这样。”所以会用 AI 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很好的跟 AI 沟通，告诉清楚的告诉 AI 你要的是什么。对，
0: 哦、，OK，
1: 对
0: ，OK， 就是清楚的知道。那除了清楚的知道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你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啊？
1: 其他很重要的，我是觉得就是。其实当然学长刚才你也可以补充嘛，你也可以再学一下你刚刚那个很好的例子。那另外就是我会觉得比较大家要可能就是一起努力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把 AI 当 Google 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可能要往下步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真的把我们重复性的工作用我们对流程的理解然后把它串接起来、那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就是 Caudi 的 Caudi、然后还有就是 ChatGPT 里面好像有个 Codex、让工作流自动化这一步，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下一步可以一起努力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自己也在开始的过程中。对，
0: 我讲我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有在学校兼课嘛、那我这学期有教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嘛，就是在职专班、俗称 EMBA、那他们那些人呢就开始要写报告嘛、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会用 AI 人跟不会用 AI 人、然后呢我出了一个题目，老师出了一个题目，那有的人就把那个题目输进去，然后就出来一个东西、那我一看就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回答的问题问得很浅，所以答复的也很浅，可是厉害的人呢、他就会把很多的情况证据把它输进去。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他就跟 ChatGPT 说，他说请你用麦肯锡 McKinsey 顾问公司的角度、用 EMBA 学生能够理解的方法来比较 Apple、 NVIDIA跟 TSMC 就台积电、这三家公司的 AI 的策略的差异、因为我们就在问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说我同样是问问题，但是他就加了很多情境、而很清楚的告诉你的对象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当你我们就发觉就原来啊，我们同样的用 AI， 我们会问问题的人跟不会问问题的人得到的结论是差异很大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所以、怎么样子来提出好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啊？
1: 好，回应一下，其实如何提出好问题，我觉得不管

0: 是在 AI 的时代，甚至可能早在十几年前我还在华为工作的时候、就有一本书叫做 QBQ、问题背后的问题，
1: 对，
0: 这其实在顾问业也是一个重要能力，
1: 对，
0: 那应该说在行行业业不管过去现在将来，这一定是持续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问好的问题。那我觉得好处是，就是有 AI 的好处是，其实 Cody 或 ChatGPT 他们也很会问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在你提出的需求之后，他就问你说你愿意怎么样吗，你要怎么样吗、所以他们其实是很会提问题的。我觉得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类使用 AI 的时候我们愿意思考、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学到如何问问题的能力。
1: 对，那我在讲说我的经验、
0: 是
1: 他说譬如说你公司营收下降，你就会干什么，你就会去问一个问题，说哎，如何增加营收。那这种题目啊，就是一般人问的方法。那真正就是高手的话，他不是问说如何增加营收，因为什么，你写的一个如何增加营收这样子的看起来清楚的题目，但是他得到的很可能是幻觉幻象。就是有很我们常常讲说他会乱找答案，然后乱给你这个回复，然后呢而且还是很震惊八百的这个胡说八道嘛，不然你讲那正经八百胡说八道，那所以说你应该要怎么样来问问题呢？他说譬如说你可能是先要识别，就如果你是一个会用 AI 的人，你应该要会问的问题是，那我如何增加营收，那我是为什么我营收会短少，我是因为产品出了问题吗，我是因为客户流失了吗，还是我的品牌定位错误了吧，还是我的商业模式失效了，还是我的竞争对手改变了游戏规则。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光是这个找到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这就是厉害高手的关键能力，就不是只有那么粗道说如何增加营收、这么简单，因为这么简单出来的可能是一些胡说八道 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学一个事情、我在课堂上就讲说你可能要学的事情就是，第一个你要会问题的设计，第二个呢你还要什么呀，还要问题要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你不要问一大堆那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他就会给你一大堆不是答案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那还有人就说刚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个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不电脑这个很厉害啊，好大家有用也确实啊，对不对？那黄老师有经验吧？
0: 这我可能要更正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幻觉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现在不存在了。
0: 对 ，as my understanding， 因为好像已经幻觉是就是它不就是它是虚无假设的概念，就是说它不存在，可是 AI 所有，但好像这件事情已经目前
1: 被解决了。
0: 对对，目前它已经不会有给虚假的东西，给不存在的东西。已经有进化，
1: 就是说其实比较严肃的答案就越来越不会有幻觉。但是我跟你讲，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0: 对，
1: 就是说你在上面你输进去，请你帮余国定做一个简介，但是不可以用 Google 去搜寻然后你会出来一个非常格式非常完美而且介绍结构非常严谨的一个简历，但是那个应该不是我。
0: 明白，
1: 就是说譬如说你的学历他要有，对不对？
0: 对，
1: 但因为他找不到学历啊，所以他就给你丢一个学历上去。对，那然后你譬如说我成长我在哪里出生，我在成长的背景啊，那他没有资料啊，他就丢一个他觉得最端庄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口试的时候大部分的口试人被口试人家里都是小康啊， 啊，每个人都有小康啊，对不对？哪里面都有小康，他们还大康还有不康的，对。但是每个人写哦，我们都是小康，然后接着写什么，我爸妈妈都是一个很开明的教育，就是你在大学里面不是有口试吗？现在，哦，就觉得那个写的都很像，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幻觉这个事情，反而是那个学问知识型的东西比较不容易有幻觉，因为它已经填补了这东西。那以前为什么会有幻觉？你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它没有东西，它抓不到东西，所以它就塞一个东西进去嘛。所以在知识这领域里面，幻觉这东西已经越来越被补充了，所以 不容易出现差别很大的那个胡说八道。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这个幻觉会发生这件事情，它是因为有根本上的一些原因的。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谈一谈说，AI 为什么它是给你答案，是怎么产生这个答案的。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HR 的专家，人力资源的专家，这个黄世业老师，我们就聊到，其实 AI 会帮助我们，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所以大家不用紧张。但是呢，我们人有人的优势，那 AI 有 AI 的优势， AI 的优势是包含它可以快速的运算，所以做到譬如像收集分析的功能，那它也可以做到重复的事情，准确的重复啊，那这些事情是它的特质，那我们不要跟 AI 去抢那个特质嘛哈。那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是我们人类啊自己特别的，就是 AI 做不到的。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譬如说会问问题，会设计问题，会找到正确的问题，那这就是人有才厉害的嘛。那他好像还有一种，他是说这个人类有一个叫批判思考的能力，这是机器做不到的。
2: 嗯，好，所以所以社长的问题是，就是有什么是机器做不到，人类可以做到？
1: 对，
2: 批判思考其实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英文就叫 critical thinking 嘛，因为我以前是英文老师，所以就顺便带一下英文。那批判思考的这个能力呢，我觉得其实在亚洲是非常欠缺也缺乏的。
1: 嗯，
2: 因为我们都习惯 follow 嘛，跟 obey 嘛，对，然后。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人其实还蛮不受欢迎的，就像我们刚刚在放音乐的时候，
1: 对
2: 社长对我的批判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蛮 critical thinker， 而且蛮不 follow tradition 的人，
1: 所以你说
2: 对，
1: 就是你必须具备批判的能力跟思考的能力，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有批判能力，第一你在批判思考能力之前，你先必须具备的是勇气
1: 哦，
2: 就是怎么样不屈服于权威跟组织的勇气。但是这个我们从小到大其实 是第一没有被教育，第二是被打压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赢过 AI， 我们其实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话，
1: 对，
2: 但是学校没有教，
1: 对，
2: 我们要怎么自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哈，我们的教育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标准答案。
2: 对，
1: 我们考试也是靠标准答案。
2: 嗯哼，
1: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哈，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2: 嗯，
1: 但你如果不能够分辨好，还更好，还是普通好，一点点好，很多好，那这种判断的这种批判的那种思维哈，就是。你是不是比别人强，在 AI 时代的重要的关键之一嘛？因为 AI 已经帮我们做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剩下是 AI 做不到。那刚刚讲的批判思考的能力，那他们还讲说有另外一个能力叫做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跨领域整合的能力，那就是企业里面的总经理嘛。然后或者我去讲另外一个故事好了，我觉得另外一个故事比较有趣，就是我从纽约回来第一份工作，曾经在巨匠电脑服务过，巨匠电脑的中董事长，他不懂电脑，可是他创立巨匠电脑，因为他闻到嗅到了这个商机，
1: 对，
2: 所以他集合了一堆懂教会教电脑的人，以至于公司就是获利非常的好，然后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才嘛。自己说自己是人才可以吧，好，人要有自信，所以像我这样人才，我当时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课程设计专家嘛，我也加入了巨匠电脑为他效力，而且还帮他引进了一个 APP 的课程，
1: 对，
2: 就那个课程就赚了400多万台币。那像中董事长他就是一个能够整合的很有整合能力的人才，
1: 要跨领域整合，
2: 跨领域整合、哦、对不对？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要求所谓第二专长的概念、要跨领域嘛、有第二专长，所以光是有一个其实 已经不够了。对，那跨领域，我因为这个跨领域整合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自己是读新闻系的嘛，那你知道吗，在国外读新闻系啊，其实要你有读其他的主修的东西，譬如说你可能是药学系毕业，你可能是机械系毕业，你可能是土木工程系毕业，那你然后你来读新闻系以后，你将来去做新闻工作的时候，你去做药学的采访线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我上班第一天，我新闻系毕业，我上班第一天，老板叫我写一个气管有关的分析报道，我完全不行。为什么？我没学过气管，死翘翘。对，所以那个他就需要，所以越来越多的工作是需要跨领域，你要有新闻，你要有气管，你才能写出气管类的文章，采访的新闻。所以这就是也是 AI 世代一个特征嘛，就是跨领域的整合。对，那最近还有人跟我讲说我们之所以比 AI 厉害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人类啊，有很强的创造力，这是真的吗？
2: 这是真的啊，因为 AI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创造力会比 AI 要就是 AI 做不到，我们可以做得到？
2: 我觉得创造力的源头是另外一个能力，叫想象力。我蛮喜欢一句话叫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也就是说，其实只要想得到的，最后就可以做得到。那因为是嘉音广播电台嘛，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属灵的事情。有一个韩国牧师叫赵永吉牧师，他创办了韩国最大的教会。那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第四度空间》。他就是从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开始想象，然后创建了这个教会。对
1: 对，
2: 所以就是想象力是创造力的来源。
1: 像我们因为在学校教书啊，我们就常常讲说，这个创造力啊，真的是解决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了。那我们最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 Netflix。 Netflix 原来以前是做这个影音出租的嘛，对不对？DVD 啊，邮寄到你家嘛，后来它就变成影音串流，对，那后来影音串流很厉害啊，对，那就不要住 DVD 啊，那大家就可以在线上收看的影音。那事实上它除了做影音串流，它马上又创新呢，还有创新新的，他就做什么？做影音创作。他现在变成全世界产量最大，合作最多国家的这个，他跟100多个国家合作，各式各样的影音的作品，所以他就不断的在往前。听说了哈，我那天看到一个，他说他们又现在又搞创造力啊，他创造什么你知道？他创造，他说要开始搞游戏，就是等于是，所以其实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我最近看到《天下》杂志上面有介绍那个 Uber 原来是做这个像计程车一样的这个计程交通服务嘛，可是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共享交通，然后接着呢，他现在他就不只是轿车哦。他开始不是有送食物吗？有卖外购的食物吗？然后他现在还更进一步，叫变成生活配送啊，要买鸡蛋都可以他帮你送啊，他帮你送信啊，他帮你这个做各式各样的借助你生活，他帮你买菜啊。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在靠这个创造力给自己的所谓的企业能够保持快速的成长，或者保持快速的继续领先的，最重要就是创造力。所以我觉得创造力啊，看起来真是蛮重要。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跟黄老师来聊一聊，那还有哪些能力是我们在 AI 时代必须具备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我们跟黄老师有谈到就是其实不要怕 AI， 因为 AI 有它的限制条件，我们人类有一些能力那是 AI 超越不了的，我赶不上的，那这个能力我们把它弄起来学起来巩固起来，那这就是我们将来会超越 AI 运用 AI 的一个关键。譬如我们刚刚讲说提问题或问题设计的能力，思考判断的能力，跨领域整合的能力，判断力的能力，创造力的能力。那这些能力里面呢，有一个能力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叫做持续学习的能力。就是我还记得那个人家说你未来你要学什么东西这个最重要，他说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最重要。那想请问黄老师为什么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这个持续能力的态度跟精神是这么重要？
1: 回应一下那个就是国定学长余社长，那学习持续学习能力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我前面其实没有提到我曾经在 Apple 当过人力资源经理，那 Apple 其实在看高潜力人才的时候也会看这一项叫做 Learning Agility， 就是快速学习的能力。那持续学习跟快速学习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企业家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能力，它就是好像就是 Steve Jobs 说的大智若求知
0: 若渴，
1: 对 Stay hungry stay stay foolish，
0: 对
1: 求知若渴，
0: 对
1: 对。好，因为我的那个英文其实比中文好点。好，那回到这样的能力，就是说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AI 有没有 AI 也有 Machine Learning 也有，只是跟人类最大的不同是，那天我也跟一个台大土木系的教授确认过，目前 AI 它其实是有持续学习能力，但是它跟人类最大不同是 AI 是我们叫它学的，人类叫它学的，
0: 对，
1: 但是人类的这个持续学习是自主性的，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0: 对，就我们如果有这个精神有这个态度持续的学习，你会指导你会要求自己去学，不断的学持续的学，那这是一个人持续成长的关键嘛。那尤其在这个现在这个变化这么快新玩意儿这么多的时代，我们就觉得说要持续的去学习，那这个能力呢也是要学习的，你要学如何去学习。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问请教，就是那有没有什么职务，因为你们在做 headhunter 嘛，做人才这个征募的工作，那像这个很多领域有哪些职务或职位是你们在 AI 时代很被你们这些专家看好的，有没有这样的工作职务？
1: 其实蛮多的。
0: 那举例。
1: 好，我先一言以蔽之啊。就是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说其实只要能够帮公司获利跟赚钱的职务都是好职务。也就是说不管，我其实想先说不管现在听众
0: 具体的
1: 好吧。好，具体的话我觉得将来还会非常有大量职缺的，有 data scientist 资料科学家。
0: 要讲慢一点。
1: 好，资料科学家。
0: 那这是干什么的？
1: 就是做资料分析。AI 会有很多数据嘛，那这些数据我们如何能够譬如可以拿来做市场预测、消费者评估甚至行为消费行为分析。这是 data scientist。
0: 意思就是说AI 帮我们收集很多资料，也做了很多统计啊的数字，但是要看得懂啊，
1: 对，
0: 代表意义是不是这样子？
1: 是，就是还是需要人为的判断。
0: 哦，对，还有呢？
1: 还有我私心的说，我觉得兽医还是会，尤其在台湾的社会，还是一个很好的职缺。对，特别是兽医，不是一般的医生。
0: OK，
1: 对，因为以后可能没有什么人。
0: 好，对啊，兽医其实是极为昂贵的，对啊，
1: 对，
0: 对啊，那个去给狗狗去洗一个牙齿，大概要花将近10000块。
1: 是
0: 因为他要全身麻醉，全身麻醉就要收你7000块，对啊，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啊、哦，好贵好贵，对啊，
1: 对，而且没有健保，对
0: 对,
1: 对，这个刚好也是我对我自己小孩的期许啦、对。
0: 然后呢，还有
1: 那个喜剧演员 comedian，
0: 喜剧演员，
1: 对，脱口秀，或是对，像现在有台北好像有一个什么乐美地，一个新的听喜剧的地方，
0: 对
1: 对，蛮多台科大的老师都有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对，
0: 喜剧演员，
1: 对，
0: 他提供了什么？
1: 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让人家高兴，让人家喜欢，
1: 开心，
0: 开心，对。
1: 而且因为之后很多工作都被 AI 做完了嘛，所以我们的时间应该会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休闲娱乐
0: 啊、那喜剧演员可能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关键，对。
1: 对, 对，就是让人类可以持续开心，因为开心很重要，喜乐很重要嘛，喜乐。
0: 对。还有吗？
1: 还有的话就是可以维持人类情绪健康的，不管是心理諮商或者是 HR 的转型。事实上辉达已经开始招聘 mental health 的 HR。
0: 那是干什么的？
1: 就是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
0: 哦。
1: 也就是可能在这个时代下大家承受的压力会比以往更多。对，就是有笔电之后还要 work from home 嘛。那有 AI 之后会有 LINE 已读不回之后，可能之后 AI 时代除了人际协作也有某个程度上的 competition 跟竞争，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大家也可能会不自觉的承担更大的压力。所以当有这些，就是人可能只有人类可以解决人类的情绪问题嘛？
0: 对，
1: 对吗？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的，不管是从心理学角度，或是从其他角度出发的心理健康的维系者，在企业当中
0: 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样，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是销售 client facing 的销售。这永远会被需要，面对人的销售。
0: OK，
1: 对，业务人员。
0: 所以对，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说啊，因为这个以后这个这个物联网出来以后，对，很多的销售、采购都变成制度化，那 AI 会取代嘛，哈。但我们从某些角度来看，有些东西，尤其是那个。销售使用知识很密集的，他必须要有人给你讲解的，或提供服务的，面对面服务的那样的销售，这个是不会被取代的，
1: 是很难被取代，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其实之前刚好接触到那个韩舍集团的董事长蔡董，他有跟我分享说，在那个台北韩舍爱美，然后他们用的机器人送餐，
0: 对，
1: 结果这些就是高端的客户，他们就觉得我花这么多钱来住爱美，为什么是机器人送的餐，而不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人跟人的接触也是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很难被机器取代的东西。那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可不可以就这个 AI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大的题目里面给我们做一点结论。
1: 好，那AI 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第一，其实大家一定要去能够使用这样的工具嘛。那程式语言其实变简单了，我可能很多年前就一直吵着要学 Python， 然后都没有学，但现在其实好像也不大需要学了，因为现在都 Vibe Coding 了嘛。那 Supposedly 就是，但是以后我觉得以后 Programming 就可能就是跟英文一样，就是一个第二语言，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理解人机协作，就是还是要理解一下说他是怎么运用，怎么跟他沟通，因为就像跟人工作一样，有些沟通方式可能是行不通的，但有些沟通方式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去跟 AI 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关键的能力。
0: OK，
1: 嗯，
0: 所以当你能够具备跟 AI 沟通的能力之后，你大概就可以掌握它，你可以运用它，然后呢 AI 会变你很棒的助手，当你有了 AI 之后，当然你就不会被淘汰，你也可以 掌握那个下一个世代的我们所谓的生存的实力。今天非常谢谢黄世怡老师来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 AI 世代最重要的人力、最重要的职务、最重要的人才。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6: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最快在27号今天将会生成，各国模式模拟路径都对台湾没有威胁。今天东南部、南部有局部降雨，其他各地午后有局部雷雨的发生。最近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中央中太平洋的热带扰动刚刚跨过换日线，进入到西北太平洋，已经增强为热带低压，今天就会发展成为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在这个台风呢，只由于它的生成位置临近高海湾区，有利它持续增强，进而成为典型超级适应年大而强的台风。不过目前各国的模式模拟路径都对台湾是没有威胁的。而在今天偏南风和台风红霞残余的水汽，东南部、南部会有局部降雨，其他地区午后有局部雷雨。明天29号、明天28、后天29，水汽都会略减，东南部、南部偶尔有雨，午后山区有局部雨。今天到29号没有下雨之前，天气是偏热的，要注意防晒、防中暑。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由于美军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让市场对重启新一轮谈判还是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亚洲市场27号开盘，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高层官员26号告诉路透社，只要美国暂停攻击，伊朗也会停止自身的攻击行动。时值美方因总统川普顾问表示，预设攻击目标已经打光，这个目，而且担心武器库存见底而暂停轰炸之际。根据知情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美国总统川普权衡对伊朗战事升级的可能性之际，副总统范斯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本月24号的白宫会议上都对此事表达堪忧。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7月21到25号在南海举行为期5天的海上联合演习。不久之前，菲律宾与中国船只才在争议海域发生对峙，双方互控挑衅。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在周6、25号达成了洲际战略轰炸，对位处于乌拉山以东、已经进入亚洲的西伯利亚地区秋明成功进行轰炸。俄国当局照例声称，火势很快已经扑灭。东南亚国协敦促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在27号抨击东协这个立场是愚蠢、荒唐、幻想。印尼公民社会组织文明对话与合作中心近日举行20周年庆的晚宴，多国驻印尼外交代表和印尼政界与会，聚焦以对话促进和平和国际合作。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心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心传真情的节目当中。真的蛮热的哦，哇！昨天晚上呢，我们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正好呢，这个冷气卡好像呢，这个缴的钱不够哦，所以那个舞蹈教室里面的冷气没办法打开，又要一边跳一边，哇，真的是加倍的热啊！如果人一旦非常的热，心情就会变得比较浮躁一点哦。不过很奇妙的是，昨天虽然热，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很烦躁哦，我只是觉得很热。但是呢，时时老师会稍微休息一下，那个时候呢，我再去喝口水，就觉得这水啊，甘甜无比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有时候呢，在有水喝，有这个舒爽的这个空气的环境，你自己都要觉得非常的感恩哦。对，凡事感谢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感谢，盼望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感动与感谢。放暑假的期间，相信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很开心，不像平常要赶着上课，现在呢让他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营队啊，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快乐无比的事情，小小的梦想就在他们的心中慢慢的发芽。让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们度过每天的每时每刻。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中央气象署说，今天呢，南方云系北移，天气不太稳定哦，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哦。台东和南部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短阵雨或雷雨，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宜花及清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中部以北也是多云，有午后局部短阵雷阵雨哦，并且有局部大雨或短时豪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1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如果您要外出，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哦。

不要以为新冠疫情已经成为过去式，我们就松懈防疫了。卫福部疾管署有提醒哦，国内新冠疫情近期持续升温，正式进入到流行期。最新的统计显示，单周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达到4766人，较前一周大增了66.5%啊！这显示呢，疫情还在快速的升温哦，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哦。尤其啊，长辈、慢性病患者，还有免疫力比较差的，要更加的提高警觉哦。也有网友分享啊，这一波的新冠疫情跟以往又不一样哦，所以大家要特别多加留意，避免错过治疗的时机哦。面对这个新冠病毒，大家好像已经不再抱有戒心哦，认为就算是感染了，就像感冒一样啊。不过这感染科医师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感冒呢只是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统称哦。由于不同的病毒、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自身的健康的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当然也不一样哦，所以不是每个人感染新冠就像感冒一样啊。事实上呢，这一波的疫情已经有出现5例的死亡个案了，所以即便你是年轻，你是健康的，感染症状是比较轻，但是呢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护措施，免得你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家里的长辈或其他的慢性病患或是其他高风险的族群，这样子也是有它的危险性哦。根据卫福部的资料，这个临床观察显示，这一波的变异株主要是攻击上呼吸道，所以会有喉咙痛、

剧烈咳嗽、发烧、头痛、全身肌肉酸痛，还有鼻塞、流鼻水、异常的疲倦，还有极少数个案会出现暂时性的嗅觉或味觉丧失或迟钝哦。这一次的疫情也有人在感染新冠之后体温还是正常的哦，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哈，这是不是有跟过去真的有些不同呢？好，这是在最近的发现，有人做一个整理哦，就是会持续头晕，早上起来天旋地转，工作的时候脑袋发胀，这种晕和低血糖又不一样哦，这是病毒攻击神经系统的表现哦。还有肠胃不适，突然会拉肚子，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好，那不要想着是不是食物不干净哦，有可能是新冠引起哦，病毒引起哦。还有喉咙沙哑，喉咙痛哦，突然说话的声音变沙哑，好像喉咙卡着东西，喝再多的水都没有用哦。那这可能是病毒进入到呼吸道的早期警报哦。还有全身酸痛哦，明明没有运动，可是腰酸背痛，这可能是免疫系统正在对抗病毒的一个表现哦。还有刚刚提到少数的会有味觉或嗅觉失灵，那这可能你会让你吃饭喝咖啡都尝不出味道，闻不到香味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人说这次新冠我头晕很厉害哦，而且还有人吐，也有人说有同事中奖了，两个礼拜都没办法正常上班哦。所以这次这个头晕啊，真的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受不了哦。疾管署也进一步的分析哦，从去年十月以来，已经累积了161例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其中有23例死亡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所以像年长或是慢性病，就像是重症的催化剂哦，没有疫苗保护，就会让病毒大开杀戒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面对疫情回温哦。疾管署提醒大家，美国和加拿大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接种本剂新冠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重症和住院，保护效果有50%以上哦，所以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卫福部也特别提到呢，这个将接种措施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都可以公费接种哦。还没有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的，赶快完成接种哦。所以这当中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新冠又回弹回来，大家还是要注意到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变化哦。

日本是台湾人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哦。不过有网友发现日本当地的卫生纸普遍是偏薄，所以大家使用上是很不习惯哦。所以他就提醒说，你要去日本最好自己带一包台湾的卫生纸哦。这个po文一出啊，很多人呢都去按赞，居然吸引了29万次的浏览哦。这个而且还超过6500的赞哦。好，不少的网友纷纷有感直呼啊，还要带小垃圾袋哦。垃圾桶都不知道在这么小要做什么用哦。还有卫生纸真的超薄的哦。所以大家都会呢多带一包好这个卫生纸，还有婴儿的纯水湿纸巾哦。因为在日本连纯水湿纸巾都觉得蛮难买的哦。所以这当中呢可能或许大家使用习惯是有一些不一样哦。好，这个我们这个当中是在台湾，就是到处会告诉你不要乱丢到垃圾桶哦，卫生纸。可是呢在日本他们的卫生纸真的是比较薄，有的还非常溶于水，所以就是好处直接丢马桶就不会阻塞。那如果你自己在使用上不习惯，可能就要多抽一点哦。所以在这当中可能大家对于整体的卫生设备有一些不同，所以当然所提供的相关设备还有卫生纸等等就会有不一样了。好，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新北果菜运销公司啊，有提到最近一批进口的白萝卜被验出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啊，第一时间已经拦截并销毁总共200公斤。不过这一批的白萝卜进口数量还蛮大的，是不是已经透过其他的通路流到市面，造成食安漏洞呢？好，这可能就必须要更多的来做一个追查哦。所以呼吁中央主管机关要持续的精进进口蔬果的管理制度啊，守护食安不能只靠市场端来做拦截，要用边境就开始来做管理，源头管控还有市场监测，共同建构完整的防线，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降低不合格进口蔬果流入市面的一个风险，保障全民的食物的食安问题，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

在四肢上莫名出现一颗颗小白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人说是白斑吗？还是缺乏什么维生素啊？皮肤科医师说这个呢叫做特发性滴状色素减少症，良性的皮肤老化不需要治疗，但如果美观考量想要改善的话，可能就要去请专业医师来做评估，采用外用的药膏或冷冻治疗、化学焕肤、磨皮或雷射，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哦。好，这当中这些小白点一般认为可能跟皮肤老化或遗传或曾经受伤或黑色素细胞功能逐渐退化或紫外线曝晒等等，这样的做防晒有没有用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证实紫外线是造成这个皮肤病的主因啊。不过有少数的研究发现，部分体质敏感的人在接受大量紫外线照射以后，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出更多，因此紫外线或许也是少数人的诱发因子之一啊。不过如此，虽然防晒没办法保证预防性滴状色素减少症，但是对于降低晒伤、延缓皮肤老化、预防黑斑皱纹，还有降低皮肤癌风险，还是至关重要的啦。由于呢，这个特发性滴状色素减少症是良性的病变，所以不治疗也没关系，不过多数还是出于外观考量会选择治疗哦。目前医学文献虽然提出包含外用药膏还有冷冻治疗、化学焕肤、磨皮、雷射等等，不过实际效果还是因人而异，目前还没有办法有任何一种治疗保证完全恢复啊。

贝常被视为火锅、汤品或家常料理的配角哦。有研究显示，这项看起来不起眼的食材可能具有降低罹癌风险的潜力哦。耳鼻喉科的医师引用2021年的分析啊，他说每天摄取18公克菇类的人，相较于几乎不吃菇类的人，整体癌症风险可能降低 45% 哦。好，这当中呢是看到这项研究啊，是整合17项研究的成果，分析超过19500名癌症患者的资料，探讨菇类摄取量和癌症发生率的关联啊。研究结果显示，适量的吃菇类比较低的整体癌症风险是有关的，尤其是乳癌的统计分析当中呈现比较明显的关联哦。不过呢，研究反映的是长期饮食习惯跟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哦，所以还不能够直接证明吃菇类就可以预防癌症哦。这菇类呢，虽然是健康饮食的一环，不过也不是万灵丹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无需要刻意的吃大量的菇类啊。真正有效降低癌症风险，还是需要建立健康生活形态，包括戒烟、避免过量的饮酒、规律生活、维持理想的体重，还有定期接受癌症筛检，这才是真正的好方法。

好，另外我们看到 BWF 超级1000等级的中国羽球公开赛，台湾一哥周天成在26号进行男单决赛，击败了法国好手波波夫，成为 BWF 史上最年长超级1000等级的赛事冠军，也证明36岁的周天成还是棒棒棒哦，真的很棒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您知道吗？台湾只有在1996年由印尼转籍台湾的陈峰拿过一次冠军哦，而今年由周天成再度缔造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棒哦！哇，看到周天成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他也把握这个控球，而且呢也看到他始终维持安全的分差，虽然他已经36岁了，可是在第三局拿下第18分的杀球，这个时速啊高达每小时484公里哦，显见他的体能状况完全没有下滑哦。所以呢，他后来取得20-11的9个赛末点的优势哦，慢慢慢慢的，最后终于让他让大家看到呢，他成为一个这次BWF 史上最年长的冠军哦。他连续5个赛季都有冠军入袋的傲人记录，这也是继2019年的印尼公开赛生涯第二座超级1000等级的冠军，更是中国公开赛史上第一位台湾纯本土球员夺冠哦。我们也在这里恭喜周天成弟兄，谢谢看到他的优秀表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恭喜周天成弟兄。

0: 们，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真的看到呢，在我们有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哦，我们说那个是叫什么的感觉呢？对，有压力哦。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承受不了压力呀？啊，怎么好像什么事情都说有压力？可事实上，压力是我们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对你有一些要求，感觉你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还有你的资源不够所产生的身心紧张的反应。当然我们也常说适度的压力会让你更成长，没错，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活力。可是如果是长期甚至慢慢加深的压力，会不会让你更没办法去忍受跟感觉呢？其实真的有时候确实是有些不同的哦。常见的压力来源包括工作和学业，繁重的工作量、考试或升学，还有金钱跟生活、房租、生活开销这些经济的负担，还有人际关系、跟家人相处、朋友冲突或照顾长辈，真的都会耶。你想想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的还不止面临一项，他可能面临很多项。比方有的学生他面临的是功课考试的压力，但同时他也面临经济、房租、生活开销的压力。有没有？有。有一些大学生他没有一个这个强壮的后盾，他必须自己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甚至要去借助学贷款。那借了助学贷款，快要毕业的时候又开始担心，我有没有工作，将来我工作的收入可不可以让我可以还助学贷款。还没有毕业他就已经忧虑到不行，有很深很深的压力哦。那有没有一边工作，工作很繁重，可是回到家还要去照顾家人我们的这个职业妇女就是这样啊。可能我们回到家还没办法好好的休息，要赶忙的去弄晚餐，还要整理家务，很多累积的事情要去完成它。哇，真的，你就会发现让你受不了哦。所以这是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可是以前我真的身临其境，一个压力就是我不想上班。不要误会哦，不是电台哦。电台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记得在我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我上班的地点不是广播电台，而是呢一个公务的机关。在那个公务机关里面，人家说铁饭碗啊，不错啊，进去了你就在那里等退休就好了。没有我每天等睁开眼睛想到当天要上班，我真的就很想哭很不想上班。那你说那里真的那么这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觉得人际的原因，还有这个当中我在处理的一些工作上，还有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好像都没办法得以满足。那个时候觉得好有压力，好无奈，甚至好想放弃哦。可是你知道后来当我真的从那个地方跳到一个广播电台，真的更累更忙更有压力。因为我每天呢要从这个土城骑摩托车，骑摩托车 要到电台上班，你知道骑到哪里吗？快靠近南港，而且是在中药东路五段哦。你看那么长的一个时段，而我必须每天六点要上班，早上六点哦。那我要几点起床？差不多4:50，然后我就要赶快呢准备准备哦，不对，应该4:30，我要准备，然后再骑1.5小时才能够到上班的地点。每天也在担心会不会哪一天电梯坏了，因为我真的爬不上去，可是我是全电台第一个到的，所以我一定要到。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不管是行程骑车的压力，还是担心没有电梯的压力，因为我们电台在20楼啊，20楼哎，它真的是非常不可能用爬楼梯达到的地方哦。可是我虽然身体承受压力，可是我的心好快乐哦，因为我每天有2个小时的现场哎，连续2个小时的现场，我觉得我的心好快乐，因为在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压力来源哦，压力大过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的警讯了，身体会不舒服，常常头痛啊，还有肌肉紧绷，心跳变快，甚至肚子痛。有没有小朋友，如果课业压力太大，不想上学，他就会告诉你，我肚子痛。有的是真的，有的却是他很想避开这个压力的一个理由。好，不敢说借口啦，是理由。还有心理跟情绪，你会容易生气、紧张、焦虑、睡不着。还有行为改变，你会猛吃，越有压力的人很容易变胖哦，因为他用吃来让自己减少压力。可是相对也有人是吃不下。吃不下，也是让他很去这压力反应的一个样子哦。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要来放松，来减压。你可以去运动，跑步、散步，帮助自己放松。你可以找人聊天，把心里的感受说给信任的亲友来听。你可以好好的睡觉。每天维持固定的睡眠时间，让大脑休息，还要寻求帮助。如果压力真的太大，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心理咨商或医师来帮助你。我想释放压力真的是需要有更多让自己能够去面对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也有人有一个特殊的方式，让他面对挫折的时候，他也让自己懂得怎么样的释放压力。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快点回来哟，人生难免遇到挫折哦，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有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哦，他说呢，其实在他曾经遇到家人有很多很多的病痛，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也觉得非常的担忧哦，他也觉得自己碰到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可是后来呢，他告诉自己，哎，我既然常常到医院去，那我看了这么多这些人受到病痛的一些伤害，我为什么没有去让自己从这当中学习呢？急诊室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我从这里走了一趟，我是不是就该自己更多的去体会，去了解我们还有什么不是幸福的呢？原来他从在急诊室当中看到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面对的人生的功课，而并不是只有你在承担这样的痛苦而已，有的人的痛苦你还无法去替代呢。所以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人在为自己有很多的不平而在那边生气，或者是觉得自己爆雷了，那我们或许带他去急诊室走一圈，相信他可能会因此有所改变了。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是许多中国父母们共同的心愿，但是怎样的成就称得上龙凤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赢得竞选胜利的不久之后，一位记者去拜访他的母亲。想当然的，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位儿子，你一定感到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静静地看着这位记者，满足地回答着说，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传统的父母往往倾全力栽培孩子，期待他们表现超人一等，当孩子无法令他们满意时，便以打骂对待他们。然而儿童教育的心理学家则说，父母脱口而出带辱骂或轻蔑性的言辞，往往在孩子稚嫩的心灵中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口。手心手背都是肉，每个孩子不论聪慧平凡，难道不都该是父母心中的宝贝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1: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2: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0: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3: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4: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0: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美好的大提琴乐声，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法国大提琴家卡普松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优美的专辑，叫《大提琴之情与爱》。节目一开始送上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Edith Piaf 所唱红的《爱的礼赞》。

哇，非常经典的爱的礼赞哦！我过去经常透过不同的录音作品和大家一块来享受这段美好的法式相奏名曲，这情感其实是挺浓烈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卡普松啊，他带来的一个录音。那么这套作品呢，其实跟卡普松其他的出版品来相比较的话呢，这张专辑显得平易近人一些，因为他所选择的曲目若是古典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时代金曲，那同时也加上了一些跨界的选曲，好比说会有电影的金曲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相奏名曲，甚至也有 Tango 的音乐等等非常的精彩。这套作品的英文名称是 Emotions， 大概是在2020年所出版的一套作品。那最近因为我们又得到了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要再次来台演出的一个消息也觉得挺兴奋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的大提琴音乐，是不是同样的也能够打动你的心。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表现了音乐家的技术，同时也呈现了音乐家诠释音乐的情感的这个能力的一段时代作品。这就是蒙蒂所写的查尔达斯舞曲。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现场听到高缇耶·卡普松来诠释这一段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我相信你看到他的演出到最后一颗音符结束的时候，您应该会蛮激动的，想要起立为他喝彩啊！每一次我听到有音乐家在现场挑战这个曲子，我都会非常非常的为他们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耐力以及激励的一个挑战。那个耐力，他们要在情感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铺陈，而激励就是他们的整个身体之集中，还有紧绷，或者是极尽全力的来做诠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古典乐的名曲。而过去我们常常会介绍到这首蒙蒂查尔达斯舞曲的小提琴音乐的版本是挺多的，今天听到是大提琴音乐家的诠释我们过去也有机会介绍到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他的整个音乐发展的历程，那么很直观的我们认识到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音乐的家庭他哥哥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小提琴音乐家，就是雷纳·卡普松，而弟弟叫高缇耶·卡普松，我们今天就简称他为卡普松。我们回顾一下高缇耶·卡普松他的音乐历程我们曾经提到他在4岁就开始学习大提琴，7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就学期间他其实是以大提琴跟钢琴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主修，那么每一次的学习阶段，不论是在早期的尚贝里高等国立音乐学校，或是到后来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甚至是到更后来的维纳音乐与表演大学的这不同的求学阶段，他都几乎是以第一等的成绩来毕业，并且在这些过程当中追随许多的当代的知名的音乐家来做学习。那么后来到了1997-1998年之间，他参与了欧洲共同体青年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也跟许多当代的指挥名家像是阿巴多等人来做合作现在的卡普松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提琴音乐名家了，也经常跟许多世界顶尖的指挥家跟乐团来做合作。另外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固步自封的音乐家，就是他的玩性十足他业余的时候很喜欢玩爵士钢琴，除此之外呢，他也要这个全力的投入在培养新生代音乐家的领域当中，他致力于参与法国当地的一些大提琴卓越精英的教学计划，在他所教授的大师班课程当中呢，他也发现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他就邀请到了6位大提琴精英和他一起组成了7重奏那么这个团名是由他的姓氏跟大提琴的意大利文的一个字尾组合而成的，蛮有趣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他非常热心于一些公益的活动，像是2023年的时候呢，他和韩国知名的女团 BLACKPINK 在支持生病的孩子拥有这个医疗权利或是需要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音乐会当中，他们去做跨界的合作当时有许多的韩国的粉丝吧，因为不断的追随着韩国女团 BLACKPINK 就是与此同时呢，就认识了这位法国的帅哥大提琴音乐家卡普松。所以其实我觉得许多古典音乐家愿意做一些跨界的尝试，并且跟不同领域的不只是音乐不同表演艺术领域的或是不同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做结合或是合作的话，常常也可以拓展这个古典音乐在当代的一个能见度。今天和大家来倾听我非常喜欢的高缇耶·卡普松录制的 Emotions 这张主题专辑。那在这套作品当中呢，他找来了钢琴家杜克斯以及巴黎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那么这个钢琴家杜克斯也是在今年9月份会再次和卡普松一起来到台湾演出的钢琴演奏家。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Satie 的第1号基诺佩蒂以及佛瑞的孔雀舞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高提耶卡普松啊，他和他的钢琴伙伴杰洛米啊带来的一个精彩合作。那这套作品也会听到有巴黎室内管弦乐团的非常细致的录音。这套作品是他在2020年所推出的 Emotions 主题专辑。我们也提到了这位大提琴音乐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将要来造访台湾哦。这次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20号于高雄卫武营音乐厅，9月23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以也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的魅力。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他也才来过台湾哦。我想这个策展单位这么快的又再次邀请到他我想也是因为他在台湾是极其受欢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出行程呢就这么样的顺利来进行了。这次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活动呢，里面有几个音乐的选曲方向，包括了有北国深情像是有普罗高菲夫的作品西贝柳士的作品，也有万籁之声那这个跟他这些年所做的音乐就是很有大地观很有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选曲是有关系的。像他要特别诠释有90让为大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前奏曲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编排，那这个项目的音乐选择是相当多的。那第三个音乐会的选曲部分呢就是以歌剧的选曲为主了，或是以舞曲的为主了那第三个选曲的方向叫华丽回旋，它将会诠释来自于像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轻歌剧微笑之国、歌剧芭蕾英勇的印第安人，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剧卡门哈巴内拉舞曲来做一个选择诠释。我想很值得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真的是从葛利格西贝流士的北欧风情到狂热奔放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或者是我们刚刚说极具魅力的卡门，或是普罗高菲夫张力十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经典的旋律将会透过他的巧手呢展现全新的风貌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高提耶卡普松来到台湾演出的一个消息。那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两段选曲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会先听到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爵士乐声的这样的一个名曲，就是乔普林所写的娱乐家，或者是有人翻译成为艺人。另外一段就是皮亚佐拉非常经典的遗忘。

这里是交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大家送上当代的古典乐声啊。接着要介绍的是这些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都备受瞩目的来自我们台湾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的录音。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他所发表的布拉姆斯的作品集。现在你所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啊。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而中期他的创作生涯，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尝试各种钢琴写作的模式。最晚年的四套钢琴小品，有20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精华。他的钢琴音乐澄澈又深邃，也可以说是古典音乐史上的精品吧。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年轻世代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所弹奏的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我们现在所听到就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5的第1乐章。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其中的第一乐章。张凯敏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呢，也做了许多自我的省察哦。他提到了经过多年的演奏，还有对自己更深入的认识，他选择以勃拉姆斯的作品集来录专辑，其实也是他觉得他自己跟勃拉姆斯的音乐建立了一种深刻的连结。除了浓厚而缜密的和声架构，更吸引张凯敏的就是音符跟音符之间所蕴含的这巨大的张力，是强烈的推动着他的情感表达。那今天我们所选播的勃拉姆斯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三号 F 小调，那也可以说是这位音乐家他在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集。这个作品虽然比较少被拿来做讨论，但是当时他采用了罕见的五乐章形式写下来，比起他那之前所写的两首奏鸣曲规模更加宏大以及厚重，而且声部非常的精致，甚至对钢琴家来说呢，就要挑战非常宽广的指法技巧，其实是很艰难的。如果在这个强奏的时候要带出刚直豪迈的性格，而在弱音的时候呢，要呈现柔和甜美，这个也是对于音乐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我们所听到是张凯敏弹奏布拉姆斯的作品集。这些年我们经常见识到张凯敏登上了国际的赛事舞台，像是他参与了这个肖邦钢琴大赛， 也让许多人注意到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以最年轻的决赛选手获得了第21届里兹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奖，以及皇家利物浦爱乐协会奖啊，也持续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来做合作。张凯敏早在2021年国际华沙肖邦钢琴大赛就有亮眼的表现，而且也是因着那次大赛他获得了国际上的注目。同时他也在2023年第一届卢布尔雅纳音乐节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首奖，在决赛的时候呢，以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获得评审的青睐啊。那后续的他也就读了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邓泰山教授来做学习。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受到刘梦杰教授的一个指导啊，他也曾经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拔尖计划的培训人员，也曾经获得像是第35届奇美艺术奖等等的一个殊荣肯定，是我们台湾在地的啊音乐的学习人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佩服的。今天听到他弹奏布拉姆斯，说到了布拉姆斯是少年老成的音乐奇才，是钢琴演奏大师，可能也是非常温柔敦厚充满张力内敛的一个代表。布拉姆斯非常尊敬贝多芬，对古典巴洛克文艺复兴音乐有深刻的研究，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他重新诠释了古典形式和绝对音乐的传统，再加上他澎湃洗练的浪漫情感跟匈牙利吉普赛的民俗素材，还有足称绝技的变奏手法或是对位技巧啊，他可以说是将先进的实验性和声包裹在听来美好的悠扬旋律当中，这是布拉姆斯音乐的深度。其实我们要听到张凯敏诠释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8。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布拉姆斯四首钢琴作品119啊。那这四首作品我们待会都会听到，感觉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小品，但是其实道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对张凯敏来说，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迷人而且私密的情感表达。我们要来听这个作品集的第二首

我们持续听到张凯敏所诠释的布拉姆斯作品集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呢，就非常多人喜欢他，而他的作品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越加钻研，也能够感受到到底什么是伟大的音乐名家。我们听张凯敏弹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包括了有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还有现在所听到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一一九的这些部分，能够感受到他在青年时候的创作的一个个性，还有他晚年带来的一个对于人生体会之后的一种体现等等啊。我想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值得大家真的可以用一生去探究吧。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布拉姆斯的作品集今天来听张凯敏的演出。我想这些年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在地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持续在国际乐坛上面逐渐受到瞩目，不只是在比赛当中获得不错的成绩，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来做演出，不论是独奏、室内乐或是协奏曲都有非常精湛的一个表现。布拉姆斯是他常年在弹奏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集可以陪他数十年的时间，相信他在40岁或是50岁甚或60岁在诠释的时候一定会带出不同的味道。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其中的第四首，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受到热对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山区雨势较为明显，不排除出现局部大雨的机会，提醒民众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内陆、花东纵谷与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低温则约25到27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交通部今天宣布推出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协助用路人识别车辆驾驶人是听障人士，可以灯光代替按鸣喇叭。除了让执法人员或救援人员及时辨识，也期待能够营造友善包容听障通行的交通环境。交通部说明，目前包括台南市、台北市等9个县市自行制作并发放，不过行政院道安会报建议，为了提升听障人士行车安全，避免各县市发放的标示标准不一，因此建议由交通部统一订定识别标示。夏季雨后最怕滋生病媒蚊，登革热找上门。国家卫生研究院开发精确预测斑蚊密度的人工智慧，红黄绿灯风险地图比香港指标更加准确，夏季预测准确率更超过90%，力拼落地应用，帮助地方政府评估清消频率等。国家病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陈俊宏认为，这是未来病媒蚊智慧防治的重要方向，人工智慧指数所产生的风险地图可以作为政策制定者规划防疫策略的重要依据。上周四，行政院正式核定高铁延伸宜兰案，但近日有部分人士指称，该计划经费可能扩增到6000亿元，并无法纾解雪隧拥塞、排挤台铁及客运等。而交通部铁道局重申，该案通车之后，可以移转国道5号约15%到17%的车流，且高铁和台铁并非相互排挤。交通部铁道局副局长陈慧君也澄清，高铁延伸宜兰是从国家整体铁道路网、东部连贯运输、区域均衡发展及国土运输韧性等面向评估规划，并非仅为解决单一交通拥塞的问题。新北市幅员辽阔，有许多跨越河道或溪流的桥梁，而随着使用年限增加，部分桥梁老旧，有影响防洪安全的疑虑。新北市配合经济部水利署提升防洪计划，今年启动4座桥梁改建，包含新庄建国1号桥、深坑中正桥、汐止江北桥和汐止宝长连外道路，预计投入超过10亿元，强化结构安全，升级防洪功能。台北地下街在民国89年3月底启用，串起台北车站及周边商圈人潮，但近年来商圈老化，店家生意锐减。有北市议员就指出，当地里长在110年曾建议打通地下连通道，将北车人流导入馆前商圈，而目前已经在执行可行性计划，盼望台北市府能够加速办理。北市产发局长陈俊安回应，申请案如果在年底前完成，明年就有机会施工，并将在8月31号市政总质询前提出相关期程和经费预估。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陪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买了就不要再去比价，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哦。我再说一次，买了就不要再去比价，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大陆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有一名医师，他的名字很特别，意外在网络爆红哦。他的名字叫叶绿素。不少的网友说，这名字一听就很专业哦，根本是先天要学医的哦。不过有人怀疑这是网络的昵称啊。不过院方还有曾经就诊的民众都证实，叶绿素确实是这名医师的本名哦。在当地的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短影音平台分享叶绿素医师的院方介绍，由于姓名和植物色素同名，迅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网友就说，感觉他天生就是要当医生了，也有人说是不是经过改名字呢？随着话题的发酵，不少曾经实际就诊的患者现身分享经验，贴出在叶医师诊间看诊的影片，证实这个医师是确有其人哦。根据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官网资料，叶绿素医师现任职业病和中毒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投入职业病和中毒临床工作已经有17年了，期间曾经到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科、陆军军医大学及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尘肺病科进修，累积丰富的临床经验哦。叶绿素医师他的专长涵盖了职业病诊断跟医疗，在职业病的医疗领域深耕多年哦。媒体也致电院方，叶绿素医师他的同事说，叶绿素今年2月就曾经因为名字短暂受到网友的关注，不过当时的讨论热度不像这次哦。不过同事们说，因长期共事，大家早已经习惯叶医师的名字，平常也不会特别拿叶绿素这个名字来开玩笑了。他其实待人亲切，工作认真，是非常专业的医师。希望外界能够看到叶绿素医师他多年累积的专业能力跟医疗贡献，而不要只是停留在特殊的姓名所带来的话题。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成语叫做四海为家。在汉高祖刘邦经过几年的征战，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大业。他命令相国萧何建设新都城长安。公元前200年，新都建成了，皇宫修得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刘邦见皇宫金碧辉煌，他十分的生气哦。但萧何说：“皇上，你以四海为家，宫室修得庄严雄伟，可以让四方臣服啊。”四海为家，就是说帝王占有全国，但是后指什么地方都可以当做自己的家，指志在四方，不留恋家乡或个人的小天地。四海为家，您了解了吗？

0: 我们家的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大，饮食西化，胆道疾病发生率逐年攀升哦。医师说，最近有一个60岁的女性出现了胃部胀气、胃酸感，大便呈灰白，尿液像柳丁汁。不过食欲正常，而体重也没有下降，更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病人原先不以为意哦，没想到这竟然是胰脏癌造成的无痛性黄疸。无痛性黄疸可能是胆道肿瘤的一个警讯哦。这名60岁的女性送医之后，马上呢，医师为她做超音波的检查，一照不得了，整个胆道都塞住了，胆囊也肿得像水球一样，最后在胰脏头部发现一个 1.5 公分的肿瘤，高度怀疑是胰脏癌引起的黄疸的现象哦。当胆汁受到阻塞，胆内的黄疸指数超标的时候，就会出现黄疸现象，出现眼白、皮肤发黄、尿液变深变黄等黄疸的典型症状。最常见的原因是胆结石阻塞，不过这种石头阻塞是很突发性的，所以病患会感到突然的肚子痛、恶心，甚至发烧，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胆道炎或胆囊炎。通常经内视镜把石头拿出来及抗生素治疗就可以缓解了。肿瘤引起的胆道阻塞，像胰脏癌、胆道癌、壶腹癌、十二指肠癌等等，由于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病患会觉得没有痛的感觉，直到脸色发黄才被发现，而这是最危险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请民众平常要多注意自己大小便的颜色变化，这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哦。如果发现尿液呈现茶色或柳橙汁般的深色，大便出现灰白色，但是没有明显的疼痛感，那还是千万不可轻忽，要尽速就医，接受腹部超音波、血液检查等等，以厘清病因。必要的时候要考虑以手术方式来做治疗，把握黄金治疗的时机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天气连日高温炎热，不少人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啊。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的烟龄有20多年，日前和家人发生了冲突，当下他突然感觉胸口不舒服，紧急送医之后发现心电图有典型的 ST 节上升的现象，进一步检查之后确认是冠状动脉急性阻塞，所幸急救之后捡回一命了。很多人对心肌梗塞的概念总会联想到是冬天因为天气陡降所导致心血管收缩引发猝死，不过医师说，其实当气温高低起伏过大，如果本身属于长期抽烟者或三高的患者，也是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容易产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名患者，因为他在和家人冲突的时候，因为拍打物品，手臂被尖锐的东西割伤了，所以紧急通报消防队送到急诊。不过在处理外伤的时候，同步也安排了心电图的检查，竟然发现了有心肌梗塞典型的 ST 节上升哦，所以立刻会诊心脏血管中心团队，准备紧急心导管的一个检查哦。后来经过血管摄影检查之后，确诊是冠状动脉中左前降支急性完全阻塞，因此经由血栓抽吸以及支架置放打通血管，快速建立血流，减少进一步的心脏受损，后续也利用药物跟加护病房的观察治疗，总算是顺利度过难关了。所以提醒大家哦，酷热夏天也随时有心肌梗塞的危险，高风险族群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平常我们应该保持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充足的水分，适度的舒压，避免抽烟等等，才能够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哦。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3: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一样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会遇到人生的低谷。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很乖乖都有在聚会吗？我也有读圣经啊，我也有祷告啊，我还有服事耶，奉献我也不少，可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昨天和大家分享到说，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在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天灾人祸，天灾干旱人祸，外患其他的国家攻击他们，他们遇到了这些事情。可是那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约西亚的时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过去上一个系列里面，我们分享到末代的这个犹大国，就是他们亡国之前末代的五个王，第一个就是约西亚。而约西亚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最后一次的复兴，那个时候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宗教的改革。其实从大环境来看，他是很棒的一个王，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宗教的改革。但是神也在提醒我们，在约西亚做了这么多看起来很棒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还是遇到天灾呢？为什么还是遇到人祸呢？上帝在乎的恐怕不是一个外在宗教的改革，神更在乎的不只是一个外表这个改变的形式，神更在乎的是我们里面。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时候约西亚所带来的改革，祭祀的改革，宗教的跟圣殿的一些洁净，其实看起来很棒，但是都是外面洁净圣殿，宗教仪式的改变，节期的这个恢复，这些都很好，可是那些都不直指人生命里面的黑暗。上帝更在乎的真的不是我一个礼拜读经几次，我有没有参加祷告会，我奉献的怎么样，我聚会稳不稳定，我有没有参加小组，我有没有参加什么多的服事，这些都很好，这些也都很重要。但是神更在乎的是坐在敬拜里的那个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要面对的不只是我生命里面那个从黑暗到光明，从失败到靠主得胜，如果改变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外在的一些宗教的形式，那些形式可以都改变，但是不会因为形式改变了，我就回到祝福里了。更大的，我渴望回到祝福里，不是外面宗教形式的改变，而是生命的改变。我救主今天也提醒我们，他更在乎的不是哦，我最近都没有去聚会，所以我大概碰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我赶快恢复好好聚会。我鼓励你要恢复好好聚会，但是不会因为恢复好好的聚会，这些问题就解决，而是我为什么离神越来越远？我离神越来越远，是不是我生命里面有一些我里面需要面对的问题呢？求主帮助我们，面对的不是外面的改变，是里面真实的改变。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第四届云林城市祈祷早餐会7月25日上午，在云林由云林县的众教会、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以及 TVBS 信望爱永续基金会共同主办，在三好国际酒店隆重登场，超过400位牧者、职场领袖与县府团队齐聚一堂，在诗歌敬拜之中以及生命见证之中，同为这片土地献上祝福。聚会之中，许多人因为神而与云林有一段奇迹故事，这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精心的调度。从西海岸的农村、校园、职场到县府，看见神定义要祝福这片土地。县长张立善在致辞时强调，参与城市祈祷会已经4年了，他在施政过程之中深刻感受到与主的恩典与爱与他同在，他在各项的施政成果归功于这个信仰，直言这一切的智慧与力量都来自于主耶稣的赐予。本次祷告会总干事云林全福会会长陈宏斌坦言，筹备的过程之中，神让他经历到恩典够用的奇妙。他说，最让我感动的是众教会愿意同心合一地接纳我们职场弟兄，大家一起摆上。云林不再是各教会孤军奋战，而是城门被打开，职场与合场深度的对齐。连续3届担任祈祷参会的祷告组主责的云林祷告殿傅金元牧师，看见今年由年轻的团队接棒筹备祷告会的环节，深感欣慰。这份承接深深地安慰了云林众牧长长久以来急需带出下一代的心愿。如今云林的属灵命定正在一步步落实，这里不再是黑道的故乡，而是要成为宣教士的故乡，成为耶和华的园子。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政坛再度出现重大的变动，英王查理斯三世在7月20日在白金汉宫正式邀请工党党魁安迪伯纳姆筹组新政府。伯纳姆随后发表就职演说，正式成为英国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面对经济成长停滞、债务高筑、社会分裂等等挑战，新政府甫上任就肩负沉重的改革压力。英国多个基督教团体呼吁信徒要为国家以及新任的领袖迫切祷告。前首相施凯尔因为工党在今年地方选举表现惨淡，加上多项施政引发争议，在要求下台的压力之下辞去了工党党魁的职务，并且卸下首相的职务。英国采议会内阁制，执政党如果在国会仍握有多数的席次，即使更换党魁也无需重新举行全国的大选，新任党魁即可直接的出任首相。现年55岁的伯纳姆曾任国会议员16年，之后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是英国工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伯纳姆上任之后表示，希望建立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且批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在1980年代推动新自由市场政策。不过外界也指出，伯纳姆过去主要深耕地方治理，对于外交以及国际事务方面经验相对有限。伯纳姆接任之后，首先必须要组成新内阁，任命财政大臣等等重要的阁员。英国福音派教会呼吁信徒持续为政府领袖以及国家方向还有社会和解来祷告。正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听众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小王呢跟女朋友去参观这个博物馆，让男孩子啊带女孩子去参观博物馆，总是要显示自己这个博学多闻啦。那么在古代的武器陈列室里呢，他就向这个女朋友解释各种的武器，哦呦，说的是头头是道啊。后来他就看到一个形状很古怪的一个木架，他就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古时候攻城用的，士兵啊就是把它靠在城墙上，然后纷纷爬上去攻城，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说完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博物馆的管理员走过来说，对不起啊，这个不是陈列品，这个是木匠啊胡乱拼起来让我们擦玻璃窗用的，对不起我拿走小王的脸色不知道是什么真的太糗了哈。但很多时刻你觉不觉得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在某些人面前我们就觉得好像需要显示自己还挺厉害的，所以对于自己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就会很想要瞎掰多讲，为什么？就是想要显示说我不错呀，我很懂，你看我都知道啊，即便这是自己这个瞎编出来的要承认自己的一种真正的这个模样哈，真正的程度说并不容易哈。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在外显示一个比较浮夸，比较是觉得自己厉害的模样，可是事实上呢，人跟人相处很重要的是真诚，我们只有真诚待人的时候，别人才会渐渐的也乐意用真诚待我们，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所谓心灵相契吧，就是真正建立根基稳固的友情，否则的话呢都是一种虚假对虚假，那当然就没有什么真实友情可言了，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我想和朋友分享的一支歌曲是《祈祷者》，一起来欣赏喽。

祈祷者，蛮好听的歌哈。上礼拜六啊，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不是有一场聚集吗？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最近啊，这个所谓毒油的事件真的是越演越烈啊，所以呢，这个蒋万安市长就号召大家，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聚集，要表明对于这个食安的一种的顾虑啊。那么我自己对于这个议题呢，从这爆发以来啊，一直心里面就是有些的忐忑。忐忑在哪里？因为我觉得食物的安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食安的状况之下，油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阻断呢？因为它可能发生问题的这个可能性多方面的嘛，不管是大豆的来源啊，提炼的过程啊，中间的这个派发的过程啊等等啊，中间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变数。那么这个中间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日后是不是可以即刻的避免呢？会不会有些问题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解决？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心里会有这些的疑问啊。可是这接近一个月了嘛，新闻各种的报道总是让我觉得有些迷惘啊，就是常常今天又检验出来什么什么不合格，明天又检验出来新的不合格，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忐忑，尤其是家里刚好这个油用完了要买油，你就站在这个货架面前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油才好，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因为其实刚好家里还是有存货有油而现在油其实凭良心讲吃的不多，所以这个实际的问题对我来讲不大，但是我就会觉得现在很多很多的家庭，尤其是年轻的夫妇其实都是外食或者呢就是买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一些成品吃现成的，我每一次都觉得说哇，超市这些真空包装的食物啊或者什么的什么人买哇都觉得卖好多所以我在想说真的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我记得是上礼拜吧，那个说是台风要来，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全联很快的那个泡面那个货架就完全空我觉得不可思议就完全空数量其实很大所以我知道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太多的人喜欢吃这类东西，但这类东西里面有没有用油呢？其实都有，对不对？那个油用的会是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总是说那我们就用好油譬如有人说苦茶油就绝对没问题，真的用好的苦茶油去做菜其实很贵耶。好，橄榄油好的橄榄油真的是好吃蘸面包都好香，可是很贵耶，你就偶尔去尝尝味道这样可以，可是呢你说我这平常吃油都吃这种油，总会觉得说似乎是有点点感觉有点贵那么总会想说买不要那么贵的嘛。好了，不要那么贵的往往呢好像又是有问题，对不对？橄榄油呢说是有问题就还好，就是掺了别的油嘛，但是它没害，基本上就是花了冤枉钱而已。那当然也或许会有人是掺了不该掺的油，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说实在话大家会觉得我就买国外的橄榄油安全并不尽然呢。因为事实上很多橄榄油这个橄榄的产地是一个地方，然后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压榨完之后又送到一个地方怎么样去提炼，然后再你知道它转了很多地方很多的环节，哪一个环节会发生什么状况谁也说不定所以真的也很难讲。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不是说很单纯的对不对错或者是该怎么样，其实我虽然并不是不懂，可是你去觉得说这个后面的问题其实是挺复杂，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时候所需要的就是说哇这个事情爆发了，然后大家很多人普遍会有些的恐慌
而且现在的媒体呢比较喜欢用一种耸动的方式去报道嘛，所以就会更增加这种恐慌。不但油出了问题，沙拉油先出了问题，然后听说这苦茶油有问题，橄榄油又掺什么什么的，就会觉得哇，那怎么办？哎，这还不打紧，对不对？可能后来又有了什么苹果又有问题了，什么又有问题了，所以就会搞得说，哎呦，那这怎么都是有毒啊，就会害怕，对不对？而在这样子一个情绪之下，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可能是一种被理解我们这种恐惧，然后呢能够被支撑一下，然后也可以得到一种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去解决，日后一定可以放心哦。可能民众需要的就是这个哦。可是呢，事实上当没有得到的时候，所以就很容易的去产生一些很激烈的情绪。再加上这一次的毒油事件哦，影响到了各级学校的营养午餐嘛，那也不知道到最后会有多少。我自己直觉的感受呢，就是觉得因为是油的源头出了问题，所以可想而知就是水银泻地，就是绝对是全面的一种的影响。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是这个影响造成了，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真正的根源，从根源拔除。因为很多时候在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解决根源，不从根源去解决掉的时候，拔除掉一些不对的因素的时刻呢，我们在底下想尽办法花尽劳力哦，也没有用啊，因为源头没有断嘛。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源头上面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断绝，然后在日后的管理上要定出一个更好的一种的规范啊，不是说这是属谁的问题，而怎么样做是最实际。而这个样子的一个规范，其实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时半刻好，我们立刻马上几天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定出来，那一定有漏洞嘛。因为一个好的一个规则其实是需要时间好好的去思考，这样执行起来才会比较没问题。而这一次引发这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全民的一种聚集哈，那当然我这回家之后我就会看看电视怎么报道啦，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其实是蛮有感觉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5点多钟，从捷运站出来，就是在这个中正纪念堂这边哈，那是中山南路吧，其实都是人，所以我们就要一路走，然后之后走到中正纪念堂大门那边呢，就要穿过那个人群，从里面钻到这个稍微前面，靠近外交部那边哈，那这个就在

是蛮多的，因为至少出捷运站中山南路走，就真的是从这人群中间去挤到、外交部那里、哦、那么呢当然后来太阳下山了，天气更凉，所以就聚集更多的人。但我觉得人多人少其实不是重要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各种的聚集最重要的是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些人的心声是不是要被重视。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里面，我觉得民主很难，难在哪里呢？就是人都是有自己的主观，所以我们都知道民主精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彼此尊重，我们可以不一样，我不赞成你的意见，可是我需要倾听你的意见，然后在两相尊重的状况之下，我们看不看可不可以这个磨合，找出来我们共同都能接受的那个点。我觉得民主的里面很重要的真的就是一种尊重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不管人数多少，不管是怎么样，然后在这些、人民所要表达的心声上，只是需要一个、表达自己的惊慌，表达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感，然后表达希望政府可以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支持，一种的安慰，或者表达出来一种让大家放心的态度等等，那么这些我觉得是大家所要表达的。那我自己啊、参加过一些这种的聚集哦，凭良心讲，我觉得这次的聚集我算是觉得比较起来算是比较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虽然有时候我会参加，但有时候对于整场的那种氛围我实在是很难在那个当中觉得很舒适，常常都是流于一些的口号啊、叫嚣啊等等啊，就是让你不是很舒服。那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呢，每个在台上的发言人都是言之有物，在我自己的感受当中其实都能够去讲出一些东西，不管是孩子的父母啊，或者是 某些所谓的父母官啊等等啊，我都觉得还算蛮真诚的，而且都算是好好的有讲一些话，不是只是在那边叫一些的口号。所以我觉得整个看起来还是一次不错的一次表达意见的一个不是说机会了哈，一次的聚集。但是回家看电视的时候就发现，哎呦，电视的报道怎么跟我在亲身的这个经历有点不太一样啊，所以也是觉得有些的很难讲述自己的心情。可是就是觉得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中，真的期望的就是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去静听彼此的声音，然后真正的理解、人民的想法是什么，人民的恐惧在哪里，人民的担心在哪里，然后呢能够在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上面、给予人民让人民放心的一些的答案，或者说一些的保证，或者是共同的一些的期许。有些事情不是说一朝半夕就能立刻解决，但是能够让、我们知道说整个解决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能够往那个方向走，也能够在现在即刻的一种这个临时的解决方式上让大家放心的时刻，大家就能够就、那就放心了，那就好了，就会有这种感受，就不会激起一些的恐惧，甚至是一些的埋怨嘛。而且 我就觉得说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真的所谓的、百家争鸣、我觉得是在民主社会当中一种当然的状况，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嘛，而在这个发言权当中是不能够被遏制的、某一种的声量或某一种的力量就压制住另外的声音、或者甚至在这中间会有些、扭曲啊，或者是不实的一种说法，我总觉得这种的不好。当然这个并不是针对说、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其实事实上这种类似的状况、也不是今天才有，对不对？对呀、也不是今天才有，不过就会发现台湾一直是以自己这个民主之路是自豪，可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了这么多年，状况并没有改善，甚至有严重倾向的时候，

就会让人觉得，让我觉得心里面是不是一种滋味了哈。刚才为什么选这个祈祷者的歌呢？我就觉得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一定也是有你自己的一个立场，一个看法。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面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说不定有些在中间的人就会引发怒气啊，就会这个非常的激动啊。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上面对于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不是说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去批判，很重要的真的是要多多的祷告。台湾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是吧？真的很小，在这个小小，可是以过往来看，台湾实在是蒙福的一个地方。因此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自己过往所拥有的一切感恩，可是也真的是要恳求上帝继续的保守看顾这个地方。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取自于人心，所以真的是求神能够看顾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上的人民，我们的心能够被他得着。因为当我们的心思真的是被他得着，而我们的行事啊，都是行在他的光明中的时刻，那么当然事情就不至于此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然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都流于立场不同的彼此去争，可是却是忽略了事情本身啊。然后在这个事情这么大的事件上面，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去处理，那最后我们所吃的这些东西还是让大家不放心。不放心不说，万一真的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个整个生命的状况，那是一件多么让人遗憾的事情。所以呢，不是要去怎么样的去争啊，去吵啊，而是要有更多的祷告，不是吗？来听支歌再聊。听的这支歌是什么呢？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刚才讲到这个话题呢，我就想到我这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由科学史论本扁皮致癌的发现与过程，是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这篇文章，我想很多朋友有收到过，对不对？是啊，大家吵半天讲这个什么毒油啊，那这个本扁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张教授说化学很重要，每一次重大毒性致癌物的事件都是再一次的让我们面对化学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周围的人，减少致癌的风险，那么就要正视化学。那个不一定是要跟我们化学考试的成绩有关，而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很严重哦。他说18世纪的时候啊，英国就发现说，哎，这个扫烟囱的男人啊，很容易得到睾丸癌，这个扫烟囱的女人呢很容易得到乳癌。19世纪更确定说烧木头或者是煤矿的这个烟灰可能是致癌物，可是烟灰的化学成分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就不确定它的致癌性。到了1932年的时候，英国的皇家癌症医学院的化学家库克就首先提出了说油品跟煤炭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多环芳香烟，这个多环芳香烟呢有很多的同分异构物，其中就是苯扁皮是多环芳香烟里面最具代表性的致癌物。哦，原来这个读起来都不太容易的这个东西苯扁皮，它是在多环芳香烟里面最具代表性的致癌物。那么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致癌原因啊，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譬如说哦哟，抽油烟机是最容易致癌的习惯，那么食用回锅油很容易得癌症，所以少吃鸡排，对不对？那么烧煤火力发电厂啊，炼油石化工业啦等等的工人容易得癌症等等，这都是因为在1932年的时候库克他所发表的论文，所以引发出来这些的认识与看法。而库克是近代化学物质致癌论跟毒性化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要证实这个苯扁皮是不是能够致癌，他就首先要先纯化这个玩意儿，因为纯化之后才能够做毒性的生物实验。可是以当时的分析机器，分光光度计还有气象层析仪都还是在原始阶段啊，所以要纯化苯扁皮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所以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就说，只有用高纯度的苯扁皮才能够证明是不是有致癌性，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研究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哦。1929年的时候库克就开始纯化苯扁皮，光是这件事情哦，就是纯化苯扁皮就花了3年的时间。后来他就提出说，癌症的研究呢必须建立在精准的化学分析上。后来他就教导学生，精准的化学分析是分析者的工作严谨，不苟言笑，与分析者生命特质铜铁般的顽固，只要在正确的分析方法上一直往前，那么一定就会有结果。可是就是这种正确的方法，然后呢是不懈怠一直往前走，结果终于会出现。1932年的时候他最先发现这个苯扁皮啊会导致皮肤癌，后来1935年的时候他就发现哦，这个玩意儿的分子结构类似人体的性荷尔蒙，所以进入到体内之后呢，它会将干扰性荷尔蒙的作用，导致不正常的细胞在睾丸跟乳房增生，导致癌症。所以难怪之前就发现说，
为什么扫烟囱的男人容易得睾丸癌，扫烟囱的女人容易得乳癌。哦，原因找出来了。他就一直追踪苯偏皮的结构、化学特性以及它对人体的影响。后来他发现苯偏皮是油脂性，就人体的肝脏分泌了胆酸乳化进入人体的油脂，而苯偏皮呢会干扰胆酸代谢诱发肝癌，所以它最直接的影响其实是肝癌耶。之后他又发现人体跟油脂代谢的器官，譬如说有胰脏啊、小肠啊、皮肤啊、肾脏啊、肺部啊等等，哦，全部都受苯偏皮的影响。而苯偏皮诱发胰脏癌、肠癌、皮肤癌、肾脏癌、肺癌等等，所以它对人体呢还真是有极大的危险性，而且是确定的致癌物。你看它能够诱发的癌症，哦，几乎都有了吧哈。而这就是癌症科学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所以发表之后呢，赢得的不是掌声。1939年，英国政府就下令皇家癌症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要裁减，经费要缩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正在发展食品油脂工业跟火力发电。哎，这是两项政策性的发展啊，怎么能够容许有科学家发表还有苯偏皮的这个油脂跟火力发电的烟煤会致癌呢？我正要发展这个， 你说会致癌，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政府的态度呢，不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结果，而是下令要裁减研究的人员。所以呢，库克就离职啦。离职之后他就到了这个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化学系的教授。而同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以很多的学生就去参战了。化学系的学生本来是有200多个，结果剩下了只有50多位。库克就教有机化学，持续苯偏皮的致癌性研究。1942年，德军轰炸英伦三岛，格拉斯哥呢是英国海军造船厂跟航运重机械制造的重地，所以当然就是攻击的目标啦，就多次的遇到这个轰炸。库克在他的书里就说，我每天最早到系上的实验室看看是有否受损，我最晚离开，将所有的实验器材妥善保护，清洁实验室，并将所有已经清洗的器皿都确实的烘干之后才离开。这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啊。短短几句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家他的这种认真的精神啊，认真而笃实。而不久呢，这个英国教育局就认为说，大学有机化学实验室在空袭的时期是危险的场址，所以一度就是要关闭库克的实验室。而库克就把实验室的地方就缩小范围，现为研究使用。他就写说，实验的地方缩小反而有利实验时候的仔细观察，这点我们也可以想象哦。1943年，库克在学校就开始一系列的演讲，讲什么呢？讲化学与癌症。来听的人哦，要超过1000人呢。他就讲外来化学物在人体内的致癌程序。而这个外来的化学物啊，不是说进入之后就排出体外，而是有一大部分就会留在体内，改变身体的正常细胞，进而会改变身体正常的代谢，促成了癌细胞的产生。哦，所以你看它真的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先留在我们体内，改变身体的正常细胞，然后改变身体正常的代谢，促使癌细胞的产生。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属于原属于我们身体的，它是外来侵入的。可是侵入之后，它影响了我们原本正常细胞的运作。
促成癌细胞的产生不说，而且呢会让这个癌细胞快速的成长跟扩散蔓延到身体的其他地方。所以他提出呢，癌症像什么，他说癌症啊就好像旷野来的野兽，是外来的却给人产生致命的影响。癌症在许多人的身上不断的发生，最重要的关键是对人生命的忽视，对维持健康的代谢反应知道的太少。但是人呢却是不断的生产致癌的化学物，让致癌的化学物进入人体，这就很像让外来的野兽不断的在人体滋生癌细胞，滋生的癌细胞难以毁坏，可是却会残害人，因为它滋生了，它已经在我们体内了。而战争期间，库克就邀请留下来的学生在化学系的教室里面祷告，外来化学物质对癌症的诱发将远比世界大战更持久，死亡更多人，而癌症的研究者是面对一大片无知的旷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很多战场上的学生就回到了学校。1947年库克就开始转向，他就研究用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癌症的可行性，他不只研究癌症的这个成因了，他研究说可不可以用化学合成药物来医治癌症呢？库克当时是认为抗生素金霉素可能可以用来医治癌症，像皮肤癌啊、胃癌了等等。他又研究天然植物的潜在致癌性，就发现说秋水仙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分裂，但问题是秋水仙的毒性太强了。而他又提出洋甘菊能够舒缓细胞发炎，减少癌症细胞的分裂。总而言之，他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那么因为这些研究非常杰出了，1949年他就担任了皇家化学学会的主席。到1952年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治疗癌症的效果充满不确定呢？因为啊，化学药物跟人体细胞结合的位置不同，药效就会不同。人体对化学药物排出的快慢，对癌症的治疗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中间的变化其实是很复杂的。而他又提出，化学合成药物在人体的治疗效果，在药物跟致癌细胞的结合，结合的越好，那么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好。结合性的果效可以由人体血液酸碱值的改变跟血液含钙量的改变来判断，而这些变化非常的些微，很难分辨，却是癌症治疗的施药标准，是它的一个施药准则，也是代谢能够达到平衡的指标。后来到1954年的时候，他又发表了石油提炼释放苯胼皮跟抽油的烟雾中还有大量的苯胼皮将使人得肺癌，发表了这个文章。他在抽烟的烟与肺癌当中呢，就写说抽烟的烟雾中至少还有45种以上的环性碳化合物，都是致癌物。抽烟的烟雾中含有大量的苯胼皮，抽烟是诱发人得到癌症的最高致癌物。人在抽烟之前应该想到他正在吸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所以后来禁烟在各地，都在这个提倡，我们呢这里也是禁烟有成，现在公共场所真的没有人抽烟了。到1954年的时候，库克他就离开了格拉斯哥大学，转去担任英国艾克希特大学的校长。而因为担任校长职，他就不再从事科学的研究，而他在校长办公室呢就成立了一个师生祷告会。他工作的时候啊就是一丝不苟，可是工作之外呢为人很幽默，而且非常的好客。礼拜天的下午他会邀很多的学生到家里面吃饭，而他的学生有些就成为海外的宣教士。他自己的儿子呢在格
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念了穆迪圣经学校，毕业之后他到远东广播公司对非洲广播福音站去担任主任一职。所以他的儿子自己也是成为一个所谓奉献的人。而库克也使艾克希特大学成为当时最佳有机化学科学家培育的摇篮地。到1965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安息了，他们俩是在1930年代结婚的，1930年结婚的。那么库克就忽然辞去了艾克希特大学的校长职位，妻子离世了，他也辞去了校长职位，干嘛呢？他去非洲，担任了南非洲联邦大学的校长，他就把他人生当中的最后几年给了非洲。他给孩子写信，他说，我非常喜欢非洲的天气，也喜欢出外散步，看这里的花朵跟树木。到1971年的时候，他生病，所以就改而担任非洲一所大学的教育顾问。晚年的时候，他的学生会问他怎么样可以少得癌症呢？他的回答其实蛮有意思的。他说，意大利的拉马奇尼医生就曾经提过，工作要适量，吃饭要适量，喝酒要适量，睡眠要适量，爱情要适量。怎么样可以少得癌症？就是在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个成分都要适量，生活里面要保持一种中庸之道后来他这个安息之后呢，这个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科学家就发现1935年库克纯化苯胺皮致癌的样本竟然都还留着耶。经过他们分析就发现，哦哟，那个苯胺皮还非常的纯，不含杂质，经得起考验。那么1980年代苯胺皮的来源已经不像库克在1930到50年代那么单纯了，归之于煤灰、石油萃取跟香烟的烟雾。其实作者就讲普世还有更大的风暴，将苯胺皮的毒害铺天盖地而来，传给许多人。有哪些呢？第一，就是能源的危机。因为呢，普世使用更多的燃煤、石油或瓦斯的发电，就把大量的苯胺皮释入空中，使火力发电厂成为空气重大的污染源。这使这个火力发电厂改由内陆移设在海滨通风处，期待海风的稀释，跟这个有关。既然能够释放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放到海边，这样子的话呢，它对于人的影响就比较少。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农作物跟园艺水果会吸收跟累积苯胺皮，火力发电或者是都市机器车的排气含苯胺皮，而随着气流以微颗粒沉降，苯胺皮就会随着这个微颗粒进入到土壤。好啦，作物跟果树的根系就会吸收土壤的苯胺皮呀。大部分的苯胺皮只会累积在根系，苯胺皮在土壤当中的浓度高，苯胺皮会由根部传输到茎叶，极其严重的土壤污染，苯胺皮才会传输到果实种子。所以如果我们其实都是吃这个果实种子的话，苯胺皮它的含量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它会有。第三，就是空气变迁的因素。因为大气的环流就把含苯胺皮的气体或微颗粒传到远处，让受影响的土地面积会更大，土壤污染的位置就会更难确定。此外呢，还有国际食品原料会受污染。因为国际食品原料是不是含有苯胺皮需要经常的检测，而且需要公开，就会让国际市场安全性更高。因为苯胺皮致癌性是很强的，在食品原料苯胺皮的安全浓度是不得检出，所以定为 2PPB。 2PPB 呢是科学的检禁极限，基本上就是你不能有。而第五项是国家对苯胺皮的检测一定要主动。
尤其是油脂工业，因为检测频率一定要增加，而且公开检测结果，这样才能保障国人的健康。因为生产油脂的温度过高，大豆的有机质就会转化生成了苯偏皮。此外，火力发电厂啊、石油提炼厂啊、汽车这个废气是不是有不完全燃烧啊，这都需要抽验苯偏皮。而学校啊，跟学校附近也要成为禁烟区啊，这个基本上也是为了避免苯偏皮毒害学生。苯偏皮不只是高致癌性啊，而且会让人不孕，容易流产与生产残缺的婴孩，你看这个影响真的很大哈。还有张教授提出来的，就是要教育百姓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跟生活形态，减少摄入苯偏皮，譬如说绝对不要用回锅油啊，因为这个苯偏皮的浓度最高，不要吃碳烤肉品啊，或者说绝对不吸电子烟啊，因为电子烟的烟雾含苯偏皮比香烟还要多等等，这些都是在个人生活上要去留意的。当然也要注意啊，油品工业的经营者对油品含苯偏皮的毒性外行，所以就认知不够，他不知道啊，生产油品就不严谨，采购这个油品原料呢，混到高苯偏皮污染的廉价品，就会成为国人容易得到诱发乳癌、肺癌、肝癌、肾脏癌、胰脏癌、肠癌、皮肤癌、肾脏癌、肺癌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所以作者就认为食品法应该是要跟上，让律师替癌症者告厂商，就得到该有的赔偿，因为律师会比公务人员有更高、更专业跟更有效的执行力嘛。此外他还提到，世界各国对苯偏皮安全限值是不一样的，生产食品原料大国像美国、巴西、中国等等，这个苯偏皮安全浓度是比较宽松的啊，譬如说会到10个 ppb。 如果食品原料要求严格的限值，那没有别的，最好就是自己多种植作物跟水果。所以张教授就引用了一段经文，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追随虚浮的足智穷乏。他说这个经文呢，可以给我们一些的这个醒思哈。基本上我们都知道现在癌症啊，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癌症的影响不只是个人生命，还有情绪、财务跟这个对于很多家庭的冲击，癌症的风暴也是不分老少，会把每一个人都卷入。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去留意，真的一定要去留意这个议题哈。为什么这个毒油事件会让有些人就是特别特别的激情而冲动？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我们对于这个毒油啊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毒，那听到这个苯偏皮呢这几个字也觉得是一些冷僻字啊，连读都不太会读，当然搞不清楚。可是在张教授的这个文章之中，我们都知道说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哈，而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说嘴巴上说哦它就会致癌嘛，我们很多东西都要致癌啦，对不对？我们连吃个随便一个鸡蛋都有可能有问题。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可能会觉得麻木，觉得没所谓啊，多喝水就好了，没关系了，反正吃了很多毒了无所谓。可是可能不是那么的简单哦。从张教授文章里面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吃进去它真的会在我们身体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而且持续的作用。所以呢，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分外的恐慌啊，它确实不会说让我们吃了像吃了砒霜一样立刻没命，它会真的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在生活的一个习惯上也需要去留意。当我们能够吃得正确，然后睡得饱，而且又有运动的时候，你相不相信我们身体原本的自愈力就会很强？是，确实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保护。可是除此之外，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真的是期望能够在根本上能够去解决，而让日后我们在这个饮食上面呢能够放心，尤其是哦，真的家里有孩子的，正在成长，我们都知道儿童就是未来主人翁嘛，这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社会能够延续，需要靠这些未来的
成人，现在的儿童，所以能够保护他们的健康，让他们能够健康长大，我觉得也是所有成人共同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去留意注意，期望有个正向的发展。而最基本重要的，我觉得不是要有一些的激情，真的需要更多的祷告，求上帝怜悯看顾保守。节目时间要到了，赶快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选的这支歌曲是《我知谁掌管明天》，一起欣赏咯，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静婷演唱的《崔玉箫》，还有一首《待嫁女儿》。其中《崔玉箫》是民国51年香港电贸公司所拍摄的一部电影《萍水奇缘》的插曲。这部电影是由丁浩跟雷震主演，《待嫁女儿》是林黛赵雷主演的电影《燕子道》的插曲。两首歌曲都是由静婷幕后代唱。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民国51年古典美人乐蒂主演的邵氏黄梅调电影《花田错》。《花田错》是根据明代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坠入销金帐中的情节，并透过同名京剧传统剧目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是由严俊执导，胡金铨编剧，乐蒂在片中饰演俏皮的丫鬟春兰，也是全片穿针引线的灵魂人物。花田错的情节是说，千金小姐刘月英在丫鬟春兰的陪同下，在花田盛会上邂逅了卖书画的书生卞基，两个人互生情愫。花老爷知道以后，就去派管家请这个卞基来家里相亲，不料管家粗心，误把恶报小霸王周通请回了府中。周通见到刘月英貌美，便逼迫花家成亲，花家无奈拖延，周通索性直接派人了抢亲。为了救出小姐，春兰心生一计，安排卞基男扮女装潜入花府，试图调包换回小姐。岂料周通的妹妹周玉楼以及水浒英雄花相虎巩旺等人卷入其中，各路人马因为天色昏暗以装扮误认，引发一连串新郎变新娘、新娘变新郎的经典笑料。最终在俏丫鬟春兰的机智应变与众人的协助下，恶报周通的阴谋被拆穿，卞基也顺利考取了功名，与刘月英有情人终成眷属。片中主题曲《花田错》堪称是最著名的对唱歌曲，它的歌词描写的丫鬟就是春兰看穿小姐刘月英的情思，在旁边调侃逗弄的俏皮互动。静婷以其招牌清脆甜美的声音，配合灵巧的转音，将春兰古灵精怪、活泼机智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哀怨与深情，《花田错》因为是喜剧，所以黄梅调的唱腔更着重于中慢版的灵活转音与戏谑的对白感。虽然荧幕上是乐蒂饰演丫鬟、丁玲饰演小姐，但幕后全部由实力派的歌手静婷一人分饰两角主导女声演唱。静婷时代曲化的黄梅调唱法吐字清晰且感情丰富，以乐蒂灵动跳脱的眼神身段完全结合中西乐器，完美融合。作曲家姚敏在编曲上运用了中式管弦乐合奏，既保留了二胡笛子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加入了西方管弦乐的丰厚层次，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动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姚敏作曲、胡金铨作词、静婷所演唱的《花田错》。

0: 丫头，贫嘴。
1: 要是我说成了，你怎么来谢我？最好把条件在这说一说。
0: 你要什么？

这是静婷在民国51年为电影《花田错》所演唱的主题曲《花田错》。43年后，王力宏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花田错》。王力宏的这个《花田错》跟静婷的《花田错》完全不一样。王力宏的《花田错》融合了现代的 R&B 与京剧元素的华人嘻哈风格。王力宏的《花田错》并非直接由京剧乐曲改编，而是借用了同名京剧传统戏码的名称与故事背景。这首歌是由王力宏将西洋的节奏蓝调与京剧唱腔巧妙融合在一起。王力宏在歌曲中加入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打击乐器，歌曲巧妙结合了R&B 自由转音 Freed 的唱法与京剧拉长转音的序曲特色，让流行乐听起来充满了古典的风味。花田错是由王力宏作曲并编曲，陈振川作的词。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王力宏别出心格的花田错。

这是王力宏的《花田错》。王力宏的《花田错》获得了好几项音乐的奖项，包含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最佳编曲奖与最佳制作人奖，还有香港金帆音乐奖最佳男歌手演绎奖、音乐风云榜颁奖最佳的编曲奖。刚才我们还为您播出王力宏所演唱的《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是王力宏自导自演的影片《恋爱通告》中的主题曲。王力宏可谓多才多艺啊。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到70年代。70年代海山的歌手江阴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难忘一段情》。江阴是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他本名江美丽。1976年他和周雅芳一起代表台湾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当时他是参加由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赛。时值29年华的江美丽从2325位报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虽然在香港的总决赛她没有得到很好的名次，但她的歌艺还是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签约加盟了海山唱片。江阴因为外形神似林青霞而引起注意，她以亲切的笑容、玉女士的披肩长发、标准的邻家少女形象给歌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海山唱片传统的运作下出版了《花开遇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几张清新情歌的唱片，但这些专辑中歌曲并没有和他个人的形象魅力一样被深深的传唱着，反而经常被提起的还是他那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因此初期的江阴并没有在国语歌坛掀起太大的波涛，直到他演唱了一首歌《难忘一段情》，这张唱片发行，大家才发现江阴的歌声甜美浑厚。《难忘一段情》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就有三个版本，包括江阴的《难忘一段情》、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台语的叶启田的《春梦情已断》，真是一首热门的忠实日曲啊。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欣赏乌美二郎原唱的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是江阴的《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

这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的江阴《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都是取自于这首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我们再为您播出于天所演唱的《原谅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春梦情已》。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邰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水气多，迎风面东南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提醒民众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并做好防晒准备。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第22届 IMC 国际数学竞赛在新加坡举行，代表台湾出赛的学生夺下30金、40银、57铜以及1位年级总冠军。IMC 国际数学竞赛的宗旨在提升全球青年的数学程度，并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除了在学术竞赛上有所表现，台湾代表队也在大会文化交流中表现舞蹈，介绍台湾风光，邀请各国师生来台观光，借此达成国民外交。由两厅院主办2026秋天艺术节将于10月22号到11月29号展开。今年集结来自台湾、希腊等7个国家8档作品，共30场演出，带领观众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秋天艺术节希望借由策展方式，透过不同节目内容回应人们所处的世界，希望提供观众有一个停留的空间，在记忆、土地、劳动、自然与人际关系中慢慢了解自己，而剧场能够创造彼此同行的时刻，在他人与共伴之中理解。8月1号开放两厅院会员预购，而8月8号中午12点全面开放售票。115新北市巷弄艺术一起来巡演活动，石门场那些年 Hit Song 经典歌曲演唱会将于8月1号晚间6点在石门公所热闹登场。新北市淡水市地震事务所也在现场设置摊位，以防诈骗翻翻乐为主，透过游戏方式邀请民众一同了解地震防诈服务，降低冒名申请或不当法移转等风险。现场也提供地震业务咨询相关的服务以及申办。第9届法律文学创作奖颁奖典礼昨天举行，散文首奖由祝安书写的亲人受诈骗遭遇鉴识报告 iPhone 13 Pro 256G 金获得，而小说奖则由史胜书书写的日志翻译人员语言的山获得。本身为警务人员的祝安致辞时特别感谢家人的支持，而本届得奖作品将由千余娱乐出版实体以及电子书。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2: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咯，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叫做这计划很完美，我不需要意见。今天凯西就要借着绘本来跟小朋友们聊聊，今天绘本的主角是一只小鳄鱼，叫做马克思。马克思的朋友白鹿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星期，到世界各地去拜访他的家人。不过白鹿快回来了，马克思正在为他筹备一场欢迎回家的派对。这会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派对，马克思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列出来，他有一个超棒的计划哦。这个计划就是制作礼物给白鹿，还有播放欢乐的音乐，以及烘焙香蕉马粪蛋糕，制作欢迎布条，还有向图书馆来借一些玩具。他将这些计划跟这些白鹿的好朋友们来分享欢迎派对哦。
4: 马克思，我们可以帮忙，我会带白鹿最喜欢的礼物。
3: 我也可以，我可以负责演奏，
5: 我可以负责设计这一次的鱼性节目，
3: 我可以布置会场，
4: 我可以负责想礼物。
5: 其实我已经有计划，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书哦。隔天，许多意想不到的朋友就来找马克思。
3: 我觉得我们应该送白鹿一份欢迎回家的礼物，他会喜欢呼啦圈。
5: 乌龟这样说，
4: 他的确喜欢在空中盘旋和表演特技，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书了啦。
3: 好吧，
6: 我和我的表兄弟可以在白鹿的欢迎派对上演奏音乐。
5: 另一只鳄鱼来找马克思说，
3: 鳄鱼，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5: 接着来找马克思的是老虎，
3: 我带了一个蔓越莓面包，白鹿一定会喜欢，我把面包放在窗台上哦。
5: 然后就离开了。
4: 马克思低声的抱怨，可是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3: 我想到了，我可以制作派对的布条来欢迎白鹿。
5: 青蛙来找马克思，
3: 青蛙，我已经有一个超棒的计划啦。
5: 马克思说完就关上了门。
4: 白鹿斯派对的游戏跟电影，我有关于这个派对的计划可以提供给你哦。
5: 浣熊对马克思说，
4: 马克思皱眉大喊，
3: 拜托，我有个超棒的计划了啦。
5: 终于马克思的朋友都觉得没有办法帮上这个派对的忙，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按计划进行这个派对。马克思忙来忙去，隔天白鹿就要回来，依然没有准备好任何一个派对的东西。在经历漫长混乱的一天，马克思了解到，光是有一个超棒的计划根本就不够。想起先前是如何对待那个朋友，他知道自己错了。
3: 我想到一个超棒的计划，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为白鹿举办欢迎回家派对。如果你们可以原谅我先前试图想独立完成这一件事的话。
7: 没问题，当然我们会原谅你。
2: 现在我们一起来为白鹿举办一场他喜欢的派对吧。每个朋友都想了很棒的点子来帮忙派对可以如期举行，而马克思就负责把所有的事情确认是否完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来协助我。终于举行派对的日子到咯，来吧各位，让我们在白鹿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好。马克思这样对着他的朋友们说，你看我们的音乐还有零食气球布条，大家好棒，我回来了。在这个所有朋友一起来预备的派对上，白鹿非常的开心又惊喜。你超棒的，朋友们为你举办了一场超棒的派对，欢迎回家白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要稍微告一个段落咯，不知道小朋友们刚刚在听了这一段举行派对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法呢？马克思还真不容易呢，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其实就是要能够领导别人以及与别人互相合作，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能力。领导人可是需要有很多的能力，例如他可以倾听别人，帮助别人，提出问题，尊重他人，做出决定，让别人信任他，当然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哦。马克思一开始虽然做得不是那么好，但后来却渐渐的能够将大家聚在一起完成这个美丽的派对，而马克思也成为一名很棒的领导者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跟小朋友们继续来说故事。

0: 今天我们来到永续发展目标最后一项，第十七项。我们终于来到第十七项，虽然有跳过几个，但是第十七项其实也是最后一项，它讲到的是什么呢？
1: 永续发展伙伴关系。
0: 永续发展伙伴关系，我们讲了这么多永续发展，都是先从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开始，但是最后一项它讲到伙伴关系。永续发展目标我们需要伙伴一起来完成。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因为自己可能能力比较不够，需要别人的帮助，
0: 力量比较小。
1: 对，
0: 有的时候还会失望，觉得我这么努力在想办法帮助地球，就旁边的人在搅局，干脆拜托他跟我成为伙伴好了，这样是不是就变成有两倍的力量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在第十七个永续发展目标讲到的是伙伴关系，就是我们要有朋友一同的来完成永续发展目标。在这个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呢？
1: 鼓励有效的伙伴关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要鼓励对方才比较能有动力去做。
0: 他在这里面讲到呢，就是根据合作的经验或者是彼此的资源，那我们就鼓励促进有效用公民社会的合作。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1: 对啊。
0: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
1: 翻成白话，
0: 简化一点好了，我们把它用小朋友比较能够懂的方式。你在学校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吗？
1: 不是吧？
0: 不一定嘛，因为有些人意见会跟你不一样。那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吵架。是这样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就不要理他。
0: 不要理他，反正不干我的事。好，但是你跟你的好朋友，你们会一起做什么？
1: 会互相鼓励啊。
0: 会互相鼓励，
1: 会尊重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
0: 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会尊重，然后会一起鼓励。你们会一起合作吗？
1: 会啊。
0: 举例好了，
1: 就是合作一起复习。
0: 一起复习功课很不错。
1: 交不会的作业。
0: 就是如果有刚好你的好朋友有一些东西不会，你们会互相交流。
1: 对，
0: 彼此教，那他也会教你。所以是不是两个人就一起进步？
1: 对。
0: 那这个不是你的好朋友呢？
1: 不要理他。
0: 就不要理他。
1: 就是如果他对你有不好的行为的话，你不要理他。如果他没有对你有任何恶意的话，你就可能如果他也没有把你当朋友，就可以不用跟他讲。
0: 好，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小朋友比较能够理解永续发展目标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呢？那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他们彼此都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就是要保护森林，所以我们不能乱砍树木，我们要制定一些法律，然后我们一起合作。如果呢有人偷偷去砍树木，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两个国家就来讨论，他们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有两个国家就说，哎呦我想赚钱，然后那个说，我也想赚钱，好哦，那我们呢就去捞这个海边的鱼，把那个鱼呢全部都捞捞捞捞，我们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把它都捞捞捞捞捞捞，然后我们就排放废气，排放废气，反正呢别人也不知道是谁排放的。然后呢我们就去那个这个地球的肺，然后我们就去把那个树木就这样看看看看看看，然后就带回去我的国家，然后我也分你一点，我们来赚点钱，怎么样？这是不是好朋友？
1: 是坏朋友。
0: 没有啊，他们觉得彼此，那另外一个人说，好啊好啊好，我们一起来赚钱，我们赚好多钱，耶、
1: 他们地球快毁灭了，被你们弄坏了，耶、
0: 他们彼此觉得是好朋友嘛，但是他们没有达到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鼓励有效的伙伴关系。
1: 这不是有效，这是
0: 损害，损害地球的这个损友了啦，这不是
1: 所以地球的损友。
0: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他就讨论到了，假设如果他的理念跟你是相同的，是对地球有益的，即使大家彼此合作，那个效果会怎么样？
1: 会加倍。
0: 会加倍哦。而且呢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都在一起，是不是讲话声音会比较大声？所以是不是制定的法律会更完整？
1: 对，
0: 保护的区域会更广大，那是不是就更有强大的力量去 阻止这一些要来捣蛋的人。
1: 嗯，
0: 欸，好像比较是这样哦。所以其实这一点的确是讲这个事情，这个你特别有感触。
1: 对，
0: 你在学校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1: 没有，
0: 也是没有啦。但是你觉得这个是你比较能够理解的部分，嗯，所以其实在最后呢，我们要谈到合作永续发展这一些部分，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人类有时候很怎么样，
1: 自私，
0: 很自私，都只想到自己。那如果又要跟人家合作，你会愿意吗？
1: 会。
0: 欸，可是你可能会赚比较少钱哦。
1: 没差啊。
0: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哦。
1: 没事啊。
0: 你可能需要一些牺牲哦。
1: 可以啊。
0: 你觉得可以？
1: 嗯。
0: 可是有一些国家可能觉得，我不行哎，
1: 欸。那不行就不要啊。
0: 我这样我就少一块地哎，欸。我这样子我就觉别人就看不起我哎，欸。
1: 那你就不要做啊，你不带人家合作。
0: 所以有天我也想问你哦，因为其实在这几年是不是全球的局势有点不稳定。
1: 嗯。

0: 除了人类受到伤害之外，地球有没有受到？
1: 土地也会
0: 有
1: 伤害。
0: 对，因为其实战争一定会有一些
1: 那个武器，
0: 对，武器会造成很多的土地的伤害，然后会有一些污染，可能也会到河流，然后到海洋，所以海洋也会造成伤害哦。所以各式各样的伤害造成，真的就是因为人类，哎呀，我不高兴你，你不高兴我，我只想到我自己，你也想到你自己，所以大家用这种方式，其实这个真的很难达到永续发展目标哦。刘倩，我们已经到最后一个了，我觉得今天问你能够做到哪一些永续英雄行动，因为你已经说了好几个了，但是你觉得永续发展目标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你觉得困难吗？
1: 很困难，就是如果对方不能跟你合作，或是意见跟你不合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冲突。
0: 可是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做吗？
1: 不会，
0: 不会。
1: 可是如果你坚持的话，对方也会生气啊。
0: 所以你怕对方生气，你就不做吗？
1: 不会啊。
0: 哎，对，
1: 你就自己勇敢做自己，不要管他。
0: 自己勇敢做自己，所以因为你做了，是不是就多了一份正面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不太容易哦。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别人如果愿意跟你一起，你觉得蛮好，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认同的时候，你反而比较辛苦。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坚持，我觉得
1: 有点困难
0: 哦。你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很重要，但是很困难啊。
0: 你的微小力量就不是力量吗？
1: 是力量啊，
0: 是力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常常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你会愿意在学校跟同学分享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些 理念吗？
1: 会。
0: 还是说你有时候会害羞不敢讲？那你就做给他们看。是不是？
1: 对。
0: 怎么做？
1: 就是实践我之前讲的内容
0: 哦。实践你讲那些，你会叫他们来听你分享吗？
1: 不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呢，
0: 害羞。
1: 害羞。
0: 但是我觉得你分享的很好哎，而且你们的年纪都相当，他们应该听得懂你讲的吧？
1: 不要。我不喜欢。
0: 可是永续发展目标有时候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哦。当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概念，你就在实践永续发展目标哎。但是在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哦。也许你挑选你喜欢或是你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跟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同学来分享，其实你就是永续小英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那么难啦，没有叫你要去不要砍树什么，去一定得要净滩，你可以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在你还有限的能力上还没办法做到的时候，可以先从分享开始，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你会来邀请伙伴，就是更多伙伴加入吗？
1: 会。
0: 你要怎么做？
1: 就是呢，跟他们分享就是永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还有如何要去突破，
0: 鼓励自己。
1: 对，
0: 其实你现在跟我一起在节目分享就已经是分享了。而且有听到的小朋友
1: 已经知道了，
0: 对，他们就多了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其实你已经走在永续发展目标小英雄的道路上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听到小来宾的分享，有没有觉得永续发展目标到现在你更了解呢？而我们也邀请我们的特派员来跟小朋友们来介绍两个关键字，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达到最后一个永续发展目标哦。
2: 讨论永续目标第17个目标，永续发展伙伴关系。我们都需要好朋友，好朋友可以一起玩，一起讨论事情，也可以一起解决困难。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17个目标，我们要从关键字全球合作和公

0: 民行动，让我们一起成为地球的好伙伴。小朋友，你一定看过英雄电影吧？当宇宙出现超级大怪兽，像是萨诺斯的时候，只靠蜘蛛人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钢铁人、美国队长、绿巨人浩克通通集合起来，大家联手才能打赢。全球合作就是当地球遇到一个国家没办法自己解决的超级大难题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王、总统和小朋友统统不分你我，像复仇者联盟一样牵起手来一起想办法。为什么需要全球合作？脏空气不会乖乖留在原地，像是全球暖化、地球发烧、病毒生病，或是海洋里到处漂流的塑胶垃圾，这些怪兽是没有护照的，他们会到处乱跑。各国英雄各自出任务，有钱的国家可以帮忙发明最厉害的净水机器，大树很多的国家像巴西就努力保护森林，帮地球散热，而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帮忙。大家把各自的超能力拿出来分享，这就是全球合作。全球合作就是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全世界的人要组成最强的队伍，一起打倒让地球生病的超级怪兽。那什么是公民运动呢？公民运动就是不要只在旁边看，用你小小的双手做出能让世界变好的一点点改变。想象世界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都是上面的一个小齿轮，小齿轮虽然很小，但只要你开始往干净善良的方向转动，你就会推动旁边的爸爸妈妈，接着推动学校同学，最后连全台湾、全地球的大齿轮也会跟你一起转起来。我们可以如何从生活中转动齿轮呢？在学校的你，看到同学洗手没关水龙头，走过去啪嗒把它关掉，这就是公民行动。在餐桌上的你，挑战把自己碗里的饭菜通通吃光，不浪费食物，减少厨余垃圾，这也是公民行动。在讲故事的你，把你学到的永续知识用亮晶晶的眼神讲给阿公阿嬷听，让全家一起自备环保袋，这更是超厉害的公民行动。公民行动就是不当坐在台下的观众，相信自己就算年纪小，写一封信，随手关一个灯，也能成为改变地球的真正英雄。小小永续英雄们，原来我们不需要会飞，也不需要会发射雷射光，就能拯救世界哦。当你在生活里做好垃圾分类，省下每一度电，你就在进行最酷的公民行动。而当全世界千千万万个跟你一样的小英雄都在做这件事时，你们就一起完成了最强大的全球合作。
1: 相信经过这几个月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认识永续发展目标，你更清楚知道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来影响我们的环境。 有的时候它是正面的，有的时候它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有一个行动或是一个想法，其实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哦，就是让我们先想一想，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当你经过了这个想法，也许你的决定会更不一样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拜拜咯，下个礼拜是我们崭新的单元，凯西要带小朋友们一起更多的认识身体的五个感觉。借由这五个感觉，我们要发现我们身边许多好玩的事情哦。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参与我们的还是要冒险。

0: 点啦！
1: 快点快点快点有，快点快点快点有，想学就要。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2: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1: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Man, I wanna tell y'all something, man. Man, I'm not gonna let these material things get in my way, y'all. I'm trying to get somewhere. I'm trying to get somewhere this

us up and lays us down.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无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好好介绍一下，也不用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Good TV 好家庭侍奉中心的主任陈志伟。志伟主任，先跟听众朋友一声吧。
4: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志伟，很感谢荣香老师让我来生活加一笔，来跟大家聊聊我的婚姻情事。
3: 是是是，你看他刚刚讲早安，不过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播出是在从早上下午到晚上都有，反正就是问候嘛。好啦，我的好朋友，为什么称好朋友？我认识志伟蛮长一段时间了，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对你非常好奇，因为你自己本身的背景也刚好在我们自己在进修家庭教育的时候，能够同样有传播背景的人真是少之又少，而且又是男性，
4: 很少，对，的确，
3: 而且又能够聊，而且还有一段时间是你之前是从军中出来的，我也曾经在国防部的艺术工作的担当，
4: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有好多
4: 军方人士
3: 啊，最后在为上帝当精兵，好一点。今天找志伟来聊，是因为我务必在他百忙当中给切出一段时间，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我自己看了之后真是百看不厌啊！不是因为一直在谈的是你们家的故事而已，而是我想我认识志伟他自己在非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在 Good TV 已经服侍了这么久，
4: 然后二十年了，
3: 在这过程当中他很认真面对他自己家里面的关系，而且特别是婚姻关系，然后因为对于家庭的重视，有的时候重视其实听听一些课也就罢了，或找一些辅导聊聊也就罢了，可是既然遇到一个人他为了他的家能够跑去念博士班，
4: 我是踏着龙翔老师的血迹前进
3: 上帝的保险我觉得我刚意思是说，我认识志伟的时候是我们一开始在谈一些家庭的一些事工，然后如何用家庭教育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很有符合家庭价值的一些事情，
4: 是
3: 聊聊过程当中只是耳闻志伟主任在婚姻上面来讲经历了很大的一些高山低谷，
4: 是
3: 对。那我觉得一个有很有勇气的人到最后回顾还能够写成一本书，所以我拿到书之后哇，真是连夜把它给翻完，翻边看边看，意思是说我会从书里面重新认识志伟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还有他跟凯莉之间经历的这个部分。志伟，我们来聊一下你的书，好，这个书名实在是太吸睛了很有亮点，为什么我们没离婚，一段从婚姻整个的悬崖旁边走回来的真实的故事啊，旁边列了一个陈志伟著，而且这个 title 是非常重要的哦，婚姻家庭教育的博士知识是一回事哦，重点是实际走了这个历程之后回头去看一看。我们现在聊一下你在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我来念一下给听众听一下好了，这个其实也是你写出来我想很多人才知道，除非在现场录影的时候，他们夫妻之前主持那 Good
4: 家庭八点档，
3: 对，
4: 18年前
3: 18年前 然后他们这个录影的过程啊，他把那个幕后的花絮写了一小段，我直接念哦，因为我们太熟了，我看今天你会听到很完整我们这个好兄弟之间的来对话哦。我们共同主持了一个谈话的节目，他跟凯莉两个，但两人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主持节目时怎么能够掩饰呢？录影的时候呢，同工看着我们手牵手念着节目，本来就会有一个 slogan 嘛，家庭八点档抢救 home run， 但节目一录完，夫妻俩的手立即放开，哦不是甩开，来吧聊聊看你写的好有画面哦
4: 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曾哥跟我谈要进入 GoodTV 一起服侍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家庭节目，那我们还以为说以我们两个这么长久的一起在一起服侍的背景应该没有问题吧，所以其实进入 GoodTV 也是一段上帝的神迹。有，然后后来我没有想到说在主持节目当中我遇到了婚姻风暴，我们两个各自对于自己，对于家，对于教会，对于我们的信仰都有各自的想法，所以以至于到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能掩饰，虽然我们在主持家庭节目，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把生活当中我们的婚姻当中各样的难处我们拿到了主持的节目那个时候 来重播、嗯、所以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很纠结的，如果认识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的额头上有一撮白发，那每一个看到我的白发的人都会问啊，你这个白发是怎样，你自己染的吗？啊，事实上就是我们要录影前的一个晚上，第一次录影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大吵一架，就隔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头上有一撮白发，我还跟化妆师说哎，你把那个粉帮我剥掉，他说你这是白头发怎么是粉，我说对不起，我问台语的这个有点粗鲁，大家 请包容，就说你骗笑耶，我每一天都梳头发，我怎么不知道我上面有一撮白发，就果然证实了伍子胥会 一夜华发那个事情是真的，我隔天早上就一撮白发，而且那一撮白发留到至今，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你那时候主持节目的第一个晚上你们大吵一架，我要给你留一个印记，那从此以后就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里面常常争吵，而且争吵到我们两个人在车上不说话就不说，一个车子，因为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家现在还住在龙潭呐、啊，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公司在内湖，所以来回的时间，我们曾经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车上一句话都不说，可是一说话就是我拍方向盘大吵，然后凯莉就是甚至在中和交流道塞车的时候，她甚至有一次想推车门出去，我们吵到这种地步。
3: 是
4: 我们吵到两个人，大家如果在书中上可以看到我们两个都是军校毕业的嘛，所以我们两个人会有在军中的训练会学一套俗称的叫做空手夺白刃，学术名词叫做夺刀夺枪，对，然后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把菜刀，那我想这下要出人命了，我就把菜刀放下，把他的手上的刀要夺回来，那我把他压制在地上，没有想到他也踹我一脚，就正命中要害，就我们会把人家期待在捷运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演在我们婚姻里面，我们两个会吵到说我们那个时代的房间都会大大放一个结婚照，做一个我们当时结婚的纪念，结果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结婚照不见了，诶，不是不见了，我就少房间里面少了什么东西，等到我去开垃圾桶的时候丢垃圾的时候发现诶，找到了，在这里面一拿起来一看，只有凯莉那一边，我那边不见了，中间被铺成一半，然后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垃圾桶找到，就发现那个垃圾桶颈部以下，我的那一部分颈部以下截肢，那头那个颈部以上东西不见了。那凯莉的说法是说，他怕丢垃圾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人家都发现是我这样子。事实上，他就是恨之入骨。我们会吵到这样子，吵到让孩子坐在驾驶座旁边问我说：“爸，你跟妈会离婚吗？啊，如果你没有离婚的话，我要跟谁？”你看，当孩子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们大人做了何等糟糕的事情，让孩子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在那样的时间冲突，然后 彼此对对方非常怨怼，我们没有什么 大奸大恶的，我们没有外遇，没有什么恶习，我没有赌博，没有吸毒，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为了个人的意见坚持自我，觉得自我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神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问题就是在独居，独居不是耶和华神没有说那人没结婚不好，也没有说那人结了婚就好，而说独居，原来那个独居的意思是那个人会自我中心，会自以为是，神说那个不好。
3: 所以我说志伟，其实你们刚当讲的那一段时间，讲那前面那个故事，如果是电视的话，可能旁边会打一些警语的部分，
4: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你是很诚恳很真实的说出那一段过去的经历。我的重点是过去，听众朋友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有也有曾经或经历的话，有些从实在得去适时的去求助。我觉得对于志伟来讲，他很诚恳的去回溯他之前经历那个部分，当然书里面多少会有提到，我们也不去琢磨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些因素，但我觉得我看你书之后让我比较感动的其中一个部分是，你们不管如何就是到退无可退都一样，但你们决定去面对那件事情，就算那个面对不时是主动或被动，可是你们去看到那个事情之后，独居不好，可是两人相处在一起也没有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好像GoTV 的曾哥给你们临门一脚，好，让你们一定会参加一个营会，能够帮助你们看见不同。我们聊一下这个转变好不好？
4: 坦白说，那个造最坏的过程里面，仇敌很多谎言在我们旁边，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不要去教会，我们想闪躲任何的属灵朋友， GoTV 的也好，教会的也好，给我们的为我们祷告，我们都不想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装得好好的，可是我们凯莉常常低头哭泣，然后弟兄姊妹旁边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一些属灵的姐姐就会安慰她，为她祷告，然后教会的师母常常打电话给凯莉。那我呢，我真的是我要为所有的男生们跟男生们说，男生的心真的很刚硬，我那个时候就是一面的想要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而且我在立法院待过五年，所以写协议书这个事情是我的专长，所以我们家的离婚协议书也是我自己写的，连那个钱都不想让律
3: 师，所以等于你都自己先准备好了。
4: 对对对，我都不想让律师赚，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周详，权利义务都写得好好的。就在差不多觉得该签字的前后几天，然后有一天我去蒸饭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一个，真的听到一个声音。我其实是很大头脑的，我那个时候对圣灵的工作还没有那么接受，所以我那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真的要离婚吗？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方法可以不要离婚？我没有办法模仿耶稣的讲话，我听到那个耶稣讲话的声音，然后我还怀疑谁跟我讲这个话。我重复那个要把便当放到蒸饭箱的时候，又那个声音又来了，你真的要离婚吗？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方法可以不离婚？就在那个隔天，曾哥要我们去参加，要我去跟凯莉去参加一个夫妻营，看看那个夫妻营能不能够录下来变成节目。各位听众朋友，你看看我那个时候心何等的刚硬，何等的坏，而且可是上帝还要 我还在做家庭节目的制作人。
3: 而且你看上帝 很有意思，上帝知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老板交代的你不会拒绝，你一定得去。
4: 正是，凯莉还觉得说这干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可是曾哥要我们两个去看，他觉得两个人他说两个人去看才会准，不要一个人 的想法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我到那个夫妻，那个就在我家旁边不远的地方，其实我很快就可以到，我还故意走错路，弄到迟到了。进去之后已经第一堂课快要结束了，已经开始在夫妻为了第一堂讲师说的我们应该要彼此对话彼此道歉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一坐下来牵着凯莉，就硬逼着被牵着凯莉的手看着她。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圣灵感动我，我竟然开始嚎啕狂哭，一直跟凯莉说对不起，我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牵着凯莉的手看着她。凯莉的声音大家知道，她是 GoTV 的主播，她声音真的是讲出话来如黄莺出谷，声音非常的好听。凯莉也大家，她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她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我能追到凯莉是打败了 十多个学长学弟还不容易再追上凯莉的，可是我们遇到婚姻风暴，我竟然视他为那个所谓不共戴天的人吧，然后我没有好好的牵着手看过他，就那天牵着手看过他的时候我就嚎啕大哭，整天下来不管讲师在上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现在一直记得的就是我那天跟凯莉一直跟他对不起，跟他道歉说我错了，我不但认罪而且我保证我会悔改，结果呢哭到地上一滩眼泪鼻涕一滩在下面，从早哭到晚上我哭的都快虚脱都快脱水了。
3: 对你来说，你在到那个会场之后其实并不是听了多少很棒的知识
4: 是
3: 把你给说服，
4: 是
3: 而是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不知不觉的好像就
4: 圣灵动工了，
3: 对，圣灵动工了，
4: 神亲自动工了，神要知道用这个方法带我来这边，他要知道在那个场景底下我必须牵着凯莉的手看着他，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
3: 而且你口会一直说的是道歉，
4: 是
3: 对，先看见自己不对的地方，或不管如何你就觉得这一生好像很多事情你需要去把你内心藏得很底很底层的那个歉意把它说出来。
4: 其实我都知道我做错在哪里，可是我的老我，我的独居让我觉得我是对的，那个恶者的谎言，仇敌的谎言，让我以为我是对的。可是
3: 即便你最爱的人要跟你分开，你依然不想把那个话说出来。
4: 我不想软，就是男人的刚硬，男人以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不需要跟你道歉，要道歉的是你，要改变的是对方。
3: 所以也是非常华人的一个概念，
4: 是
3: 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们的情感藏得非常非常深，我们要顶住一片天，你怎么可以先道歉呢？
4: 是
3: 不可以的事情。
4: 是我不是，我圣经上你读到我都说我凯莉是你圣经打给卡加平阿奇啊，就是圣经上你没有读到吗？丈夫是头，你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要纠正我？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以为你是对的？哦，那个时候就不断的来打发我的太太，即便她很努力的想要扮演好她一个做基督徒的帮助者的角色，我仍然不以为那个为是。
3: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就算像刚前说的，不管是我们华人的男性，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想每个文化都会形塑一个男生和女生应该要的样子，以至于我们在那个里面变成我们的价值，然后一直束缚着我们，让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怎么是对的，我们依然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成为这个文化下的某种角色。可是圣灵告诉我们，你不是华人的先生，你是我的孩子，
4: 是
3: 我要你找到真正该做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当然不琢磨在志伟他自己他们在婚姻当中经历了一些所谓的风暴，我觉得重点是在他书里面，还有我认识这个人我看到他如何在夫妻之间转变之后他们的相处，你知道一个男人要开始从一直刚硬到后来会常常开口赞美另一半，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待会回来我们聊一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 Good TV 好家庭侍奉中心的主任陈志伟。我们聊一个主题，是婚姻悬崖旁边逗留过的人在那边逗留过，重点是逗留哦。故事当中第一段所谈到的，在边听第一次认识的人会想说，你有没有跳下去，有没有跳下去跳下去就没有后来这本书了他最近这段今年刚好出了一本新书，为什么我们没有离婚。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敢在别人面前去分享已经走过了这段路，我想很多人后来也

0: 先念一段哈，我非念不可。这是他写的哦，我帮他念一下哟。吃麻辣锅的时候，油渍呢滴在太座大人的裤子上，留下了烙印。数日之后，太座的哇，你好厉害，把我的牛仔裤洗干净了。是太座说的，他老婆说的。你好厉害，把我的牛仔裤给洗干净了。你用什么刷的啊？志伟呢就说，用爱老婆的心刷的。好了，太太来说，哇，这刷子不错，哪里买的？志伟回答，买不到，最后一把已经被你买走了。好了，来，很多很多男性哈，可能会油腔滑调，讲了很多很多。另外一半听说够了够了，你讲的东西够恶心的。可是我觉得志伟，如果我们从刚刚上一段所听到了，他们夫妻之间走过了那一段非常辛苦的路，然后也被上帝的灵给重新被叼醒，真的是叼，很有画面哦。然后发觉到怎么会握着他。刚志伟所提到的是他们相处这么久的时间，没有好好的握着手正面的看着对方，我觉得现在对很多听众朋友是个提醒，我们有多久没有握住手，而且是面对面的看着对方。但志伟做了一件更棒的事，他学会赞美。这对华人来讲，尤其是我们做男性的，要赞美另一半很不容易。对，你怎么看赞美这件事情？
1: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广告词是这样说，我真还蛮恭维，阿姆哥我真实在啊，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棒球的国手那个护肝药的那个广告。的确，我们华人特别是男性，我们不认为在太太的面前赞美太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甚至很多男人他把婚姻，他认为婚姻就是结婚典礼，那个时候我完成的结婚典礼就是我结婚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完成了。可是对太太来说，对一个女生来说，那个时候正是她生命改变的开始。所以很多先生在处理他的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把他当作事情在处理，他就处理事情的时候就好了。可是他很不知道，其实太太面对的是他整个人的心理，甚至后来产生衍生到生理的问题。我曾经陪伴一个先生外遇的家庭，他先生把处理外遇当作任务，所以他就把他说跟太太讲说，我已经把那个人切断了，我已经跟那个人讲说我们不再见面了，我所有的事情都、哦、我都写好了，甚至他写了一个说写了一个协议书、哦、就是 有点像
0: 类似悔过书、
1: 哦、对，类似悔过书，我以后不绝对不会再怎么样了。可是他太太根本就想说，我根本不要你这些事情，只是你从来没有想问问看说，当我遇到知道你有外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想知道一个外遇的太太，她心里面怎么看她先生，她怎么看她的未来，她怎么想象她的家庭究竟以后会遇到什么状况。老公，你想听听看我的心情吗？所以我后来当我越来越知道这样的情绪之后，才知道男生都是解决事情，女生在乎的是她的心情被摸着。所以我越来越会觉得说， 我跟凯莉聊天的时候，在我书里面有很多，每一篇都有一开始我们两个的很有趣的对话。我知道那个好像很多男生常常会有一些讲一些不该说这样撩妹，可是你怎么不来撩一下你的太太？那你跟太太有很多有趣的对话的时候，我想对太太来说，她的心情被照顾不到，她觉得 在家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跟她说话，而且可以让她很轻松，而且可以赞美她的优点。大家知道我的太太陈凯莉，她非常的阳光大方，脸上总是笑容，所以跟她在一起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那个时间是非常的愉快，被感染、
0: 啊、
1: 对啊。可是在我婚姻风暴的之后，我都觉得那个是他的伪装，那个是他只想当好基督徒，他在人前是这个样子，在人后是这个样子。殊不知其实是我的心只看他。当然凯莉不是完美，可是我如果只看他的缺点，只看他对我的要求，只看他 期待。

0: 我做什么，我当然会觉得你好过分哦。可是如果我看他的那个阳光，那个大方，他在人面前希望大家都很好，他很希望那个有他在的那个场合是非常的愉快。那其实他对我也是这个样子，只是我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拿下我一个男性的面子。哦，男性我总是觉得我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真的想想看，对错在婚姻当中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所以其实在你分享当中，我想听众朋友也都不断在回想自己跟另一半相处的过程。我们很多时候在婚姻前可能真的在追求对方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美好，有一点点的迷糊，我们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可爱，连这个事情都忘掉没关系，很可爱哦，真的迟到了你记成我们明天才约会，哇还好啦，你真的可爱哦。然后我今天特别来找你了，明天又来约会，所以我们有约会两次，总是把负向解读成为一个正向的部分。但你刚刚说的，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可能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可能男生比例稍微高一些些，觉得这件事情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很多事理所当然。所以又加上男人可能习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然后一件事就一件事一件事，忽略了人的感受。因为可能从小也觉得把我的感受压到底那无所谓，我们应该要做事而不是做人的这个部分。但对女性来讲，那种很多情感上面的需求那个是高的，然后又不会常常拿到台面上。当这个事情慢慢变成习惯之后，像你刚刚口里所说的，很多男性可能在看到很多事的时候不如意，不如自己的想法之后，就用自己的观点开始回来重新看他。以前看作美好的，现在完全都解读是另外一面。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甚至你看在别人眼中看到凯莉，当然他提的是在风暴的时候啦，所以凯莉这么的阳光的一个女性，给很多人都带来一些很乐观，很愿意跟她亲近。可是在你的眼中，你看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个解读我觉得真的在你的书里面，还有你自己常常在分享过程当中，是婚姻里面很慢慢偷偷钻到我们婚姻门里面的一个那种杀手，他就把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给扼杀掉了。你就开始看见那个小小的缺点，越看越大，越看越大，越看越大。可是你提到了，如果其实也是我们研究当中很明显的发现的，当我们愿意用正向或者是赞美的口语来看的时候，婚姻之间你书里面也有提到哈，我们研究也特别发现它是一种延长保固的方法。对，延长保固。而且那在这个方法你也可以来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了。你有一些在书里面常常提到一些很不错的想法，包含到你还会很会示爱。你刚刚讲到一个聊一下
0: 对，要聊一下。
1: 有一些书是很有趣的，我记得有一回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好吧，黄乃玉老师，老师我们提到你了，你们突然觉得耳朵痒一下。老师那时候讲了一本绘本，非常有趣，就已经到了中老年的夫妻，他们在那个绘本里面的互动模式不是只有含饴弄孙，是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黄老师就临门一脚说了一下，我们听得都好有感触。就你对另外一半的眼睛已经不再像以前像在追求他的时候有那种额外夫妻之间的一种想法，好像已经不以为意，跟看一个路人一样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值得去提醒的。对，所以你自己在提到示爱，而且是用行动让另一半感受被爱的时候，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建议？
0: 我很感谢上帝把我的婚姻救回来，所以后来我跟凯莉走回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都经常在等红绿灯，我们俩开车上班嘛，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会把凯莉的手牵过来，然后闻一下她的手。我好感谢神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复原，这样啊，牵一下她的手。就有一次呢，我们在等红绿灯，旁边有并排的车子，旁边那个是女生，就我看向凯莉的，从驾驶座看一下副驾驶座，就看到那边的那个女生看着我们两个。我觉得她的眼神好像是在告诉她自己说，这一定是小三，对，肯定是小三，
1: 一定不是夫妻。
0: 对对对对对，原配不会，那个老公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其实在公司或在人前，我常常会说笑话，我还算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在我婚姻风暴的时候，我怎么跟太太讲的都是道理，都是跟她争到赢，我从来没有想到用一些幽默的方式跟她对话。在我书里面每一篇都有一些幽默的方式，一开始的时候那是我们夫妻后来神把我们的婚姻救回来，把我们从婚姻的 太平间然后退到加护病房，又退到普通病房，后来出院，后来我们现在可以陪伴一些弟弟妹妹们的婚姻风暴的时候，我都会鼓励这些弟兄们，你能不能在办公室里面，你可以跟人家侃侃而谈，你可以跟人家说笑话，缓和他现场的情绪，为什么不能用在你的婚姻生活当中？所以我常常跟凯莉，现在可以撩他，他我就说，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以前他在婚姻风暴的时候讲说，电风扇移过来一点，没人理他，什么东西拿过来，没有人理他。结果他现在呢，只要讲好热哦，就有过去自动把电风扇打开，那个自动电风扇
1: 哇，你们家有 AI 耶？
0: 对对对，这个不但是那个讲，我就那个凯莉讲说，就跟我讲，你早跟你讲说买声控的，现在会讲 AI， 那个时候他早跟你讲买声控的就好了。我就跟他说啊，这不是声控的吗？所以你其实生活可以加一些元素，加一些，可是我们男生哈，就想过只想过那个对的生活，你对还是我对，讲道理讲要求，对的生活，可是我们讲对是为了要对，对可以让我怎么样，其实我们要过的是好的生活，
1: 是
0: 要过让自己幸福让自己开心的生活。所以刚才讲到说对错又怎么样，如果对不会让自己开心，对的又怎么样。所以我在婚姻风暴以前一边洗衣服，我是军人出身的，所以做家事对我来说不会是难处，可是以前哈，我就跟那个深宫怨妇一样，一边做一边念一边做，就觉得你们哦，你都做你自己快乐的事情，然后都要我在做家事。后来我就会正向的心情，那个仇敌的谎言离开了，当我知道说啊，我做家事，太太可以多睡一点，孩子们可以很愉快，穿得很干净的衣服，而且他们会知道说这是爸爸洗的。所以我儿子会有一天我突然 生病了， 我儿子很紧张的时候，孩子还小说，啊，你不能怎么样。太太说，那我太太就问他说，啊，那我爸爸怎么办，怎么样，那你怎么办？说爸爸不能怎么样，不然衣服就没人洗了。
1: 小孩是眼睛血亮的，
0: 对对，他是写实的，对。所以如果我做家事可以让家人快乐，那我不就快乐吗？所以只是我们的一念之间，那个信念到底我们往是往仇敌的谎言走，还是往神的话走？所以很多非神信念其实在我们脑海里面充斥，从世界上的，从网络上的，从跟我的酒肉朋友说的，我要让那些占据我的脑海，占据我的心思意念，还是让神的话占据我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1: 对，像世伟的分享啊，他刚分享一个很实际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很多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创造那个环境的美好的感觉，我们讲了一些话让别人听得很开心很愉快，哇，谢谢你的鼓励，谢谢长官的鼓励，谢谢好朋友的想法，哇，你竟然有记住我的话耶，然后你竟然今天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如果回到家里面，我们就习惯闭了口，就觉得好像我们回家是休息。可是忘了，我们常常会分享一件事情，你可能遇到再好的工作，你都会有退休的时候。可是有的地方不讲退休，那个叫家，家是一辈子的地方。我们花了多少精神来经营这个家，特别是夫和妻之间的关系。既然叫伴和侣，那就有没有相伴？有没有变成一个侠侣，哦，这个要经营的，要花时间，我们在职场上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回家应该那是更重要要去做的部分。那同样在听到志伟刚刚讲的，哇，那个会非常有画面，哦，洗衣烧饭还有照顾小孩接送，还有开司机当司机一样。所以我们在听的过程里面，不是要你听完之后回头去就责另一半都没做到。要知道志伟和他的太太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风暴，而且在那个风暴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很坚持的走过，甚至已经到退无可退，可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愿意改变。我们不用看他现在这么美好的相处 模式回去就着旁边的另一半，而要想如果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可以主动做些什么事，而且是做一些正确的选择。听众朋友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在节目的第三段要跟志伟好好的来聊一聊，因为他自己从事家庭教育婚姻教育这样子一个领域里面，不管是从所看到的一些论述还有实际陪伴的过程里面，会给我们一些不会很天马行空形而上的一些知识，而是一些可以有的小撇步，特别是针对男性哦。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访问到的是 Good TV 好家庭侍奉中心的主任陈志伟。我们聊一个主题是谈到了婚姻，在婚姻的一个悬崖旁边逗留过的人就是志伟。他的这本书真的是让我每次回头去翻一翻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我觉得重点不是很多的故事，而是他想借着，我觉得很诚恳的借着自己走过的历程，能够跟可能也在婚姻的这个路上稍微崎岖，有时候容易迷路。迷路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进到婚姻之后，我们就觉得什么样是对的。我们的前提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很好，成为很好的另一半，但我们可能做自己的时间做得太久了。但可能也因为我们在我们华人的环境里面比较少会琢磨在婚姻上面的一些学习，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很爱对方，可是爱到最后只是用我的方式。来吧，志伟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已经琢磨这么久了，而且在台湾很多地方不断的到处去分享，分享有关婚姻还有学习的部分。在我们的节目的第三段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在我们先对所有男性来建议一下好不好？这个比较重要啦，来交给你。
2: 坦白说，我这几年跟很多男性的朋友，不管是婚前的或者已经在婚姻当中的这些我们弟兄们相处的时候，即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会用很自己的方法来追求所谓的婚姻。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理所当然，我们总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在理解婚姻的方式事实上跟婚前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女生很不一样，女生进入婚姻之后，她有个蓝图，她有个 picture， 她有个很美好的一个计划在她里面，可是男生通常不会想。所以以至于呢，我们进入婚姻之后，男生的学习都停留在跟工作相关的，如果你去参加一些讲座，参加一些课程，百分之应该八九成以上都跟工作有关。那女生不一样，女生会去学习很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她符合她的，她进入婚姻之后，她有很多的想法都在那些追求当中慢慢的希望她能够实现。所以我想荣翔跟我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们去参加或者是我们自己在主讲的婚姻讲座里面或者是亲子讲座里面，大概男生有个100个里面有个20个了不起，甚至200个也只有20个，男生占的比例很低，都是女生来听的。因为女生很希望她的生活是为了让她那个美好的家庭或是未来生活的蓝图能够实现，但是男生只在乎工作。于是男生会也不自觉的把那些家里面的事，建构家里面美好的事情都丢给女生。所以女生会觉得你不了解，你跟我有很大的差别，是因为你不了解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男生也会觉得女生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所以我要真的跟我们亲爱的弟兄们讲，就是对我来说，我自己走过了婚姻风暴，上帝要改变的，他放置在处理的不是我，不是解决我的婚姻问题，上帝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处理那些一个又一个来的，我想到这个上帝帮我解决这个，我有遇到那个问题上帝帮我解决那个问题。 No， 上帝要处理的是我这个人，我这个原本很独居，很自以为是，很自我中心的人，上帝要改变我这个人，让我符合上帝神创造我的那个样式。当我越接近，越让神的心意在我里面充满我，以至于那在我里面的可以比这世界上的更大，我可以抵抗 一切世界上的诱惑，我抵抗一切世界上外来的说法，单单的就把那个爱的眼神放在我的家里面，放在我的太太的身上。坦白说，当我心思意念这样改变了之后，我整个生活，我整个人都被上帝改变了。所以凯莉会说，她发现我后来我们的婚姻关系恢复了之后，她会觉得她多了司机，多了秘书，多了随护，还多了台佣， 现在 AI 越来越盛行了，他不用训练 AI， 他只要训练我，然后我就去训练 AI， 他问我，我就去找 AI 找答案去帮凯莉处理事情。他觉得他的生活比以前幸福多了，
1: 他可赚到了，
2: 对，他赚到了。所以很多人想到说，我在婚姻里面为什么我要委身在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太太的身上，我对我有什么好处？当我因为委身在我的另一半，委身在我的家的身上的时候，那么我的太太觉得有好处，我的孩子觉得有好处，他们当然，我们那个所谓上帝成就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对他有好处嘛，对我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啊！我太太对我现在对讲话，她不再是那种老是要希望，她自称了，她以前在婚姻风暴的时候，她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用法利赛人的眼光在指责耶稣，法利赛人一心想把耶稣给杀了，他凯莉就我的太太就一心想把我也给杀了，因为我就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希望我成就，我以前在教会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希望我成就就跟那个法利赛人看耶稣一样，虽然他知道我不是耶稣，可是他也希望我如今他看我不太是那个样子，他知道我很软弱，他知道我没有耶稣我根本什么都做不到，于是他也不用再这样要求我。哇，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很多人讲说，一遇到婚姻问题，特别是弟兄们千万不要落入仇敌的谎言里面，遇到婚姻问题啊，离婚我就自由了，很多人都以为离婚我就自由了。为什么我们没离婚？上帝要救我们，我真的只知道说上帝让我们经过了这个婚姻风暴，以至于我们不再看别人的婚姻问题都觉得人、有人来请教我们，我他的婚姻这个样子，我不会自以为幸福美满，就你们这样做就好了，那样做就好了。上帝只给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每个婚姻的计划都不一样，上帝知道用夫妻营，用后来的这些，我后来去读博班的这些方法是在我身上可以成就，上帝一定在每一个婚姻上面有他独特的方法要成就他美好的心意。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让我们真的是抛开那个自以为是的想法，我最对，其实上如果照了太太的做法，真的是先生们，其实很多、丈夫是头是要我们做遮盖，要我们帮，要我们做决策，可是很多丈夫们之所以觉得太太很强势，是因为你自己从来都 不做决策，你既要讨好家里面的人，可是自己又没有新的，又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想法，以至于太太当你不做决策，他不做决策怎么可以呢？家里面没有人做决策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先生来做啊，太太你很强势，事实上是自己没有一个，对家里面没有一个蓝图，家里面的经济，家孩子该怎么教养，或者家里面的文化该如何形成，甚至一个家里面多少时间要一起吃晚饭，先生都没有想法，都觉得那个是理所当然的，那太太他不站起来不强势起来，那这个家怎么成就了？
1: 不过我也想要问一下，你既然这么提，我就顺道来聊一下，因为我们也遇到不少的基督徒，其实在面对婚姻上面的一些争执的时候、或者是在婚姻上面谁是头的时候，最喜欢举圣经的例子、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呢你应该要顺服我，
2: 是
1: 你应该要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自己走过这些的路，还有回头来看一些相关的教导的时候，你怎么回来解读这个部分？
2: 这个、我们真的只看了上半部而已、我们看创世记二章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不是说他 make a helper in front of him、就是造一个帮助者来，所以太太是我的帮助者。各位弟兄们想一想，帮助者比较聪明还是被帮助者比较聪明？当然是帮助者比较聪明啊。所以你真的发现你的姊妹们通常比较有灵觉，比较有对家里面的蓝图比较有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你仔细的来讲讲说，所以有人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我某种程度是认同的你听听看，一般、我们想要看自己照镜子看到我的外表，可是真的只有那一位帮助者才真正看到我的内心，他最了解我，最知道什么事情是适合我的，上帝造他就是来帮助我的，所以那个帮助者不是那个像秘书一样帮你做什么帮你拿什么，不是那个帮助，而是耶和华是我的神的那个帮助，神来他就是为了神要透过那个帮助者来让我更完全。当你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所以 想想看，有时候凯莉给我的建议我都会觉得说，哦，你怎么会这样想，良药苦口。他给我的建议我都觉得当时让我很纠结，很失面子。可是后来想一想，我都还照他的意思做了，因为真的知道说他在很多事情上面比我更有灵觉。虽然我的太太没有我学历高，可是学历都比不过上帝所创造的那个帮助者更来得好。
1: 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再年轻一些的时候，可能是我看是大学毕业刚出社会的时候，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有一回也讲到了有关男生女生，然后可能预备面对接下来的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到了康牧师康牧师来，我们康来昌牧师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做一个分享，然后他就说，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就是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念完之后就让我们男生女生我们好好来回，然后每个人就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啊。你看所以都没做到了。然后康牧师提醒一件事，他说你们都 看成别人的书了，请你看你自己的做丈夫的写给丈夫看的，做妻子的写给妻子看，丈夫都花了很多时间看妻子要做到的部分彼此看错书之后，是是，你们就开始要求对方。而且你不要忽略，这整个的前提是用个比喻，前面讲的是教会，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2: 是是，
1: 不要走偏了，歪楼了。不过像刚刚志伟所特别提到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就看见了一个人的需要，
2: 是，
1: 然后他也觉得你不要孤单，因为我都是三位一体，你千万不要孤单，因为人一孤单，又偷吃了知识树，哇，真的就是什么不可一世。又觉得我是个头，哇，全部都挑我自己要的东西，挑到最后呢，就像刚志伟在分享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一直会隐隐约约听到他一件事情，是他开始发现到他不再一样的时候，他很愿意示弱。一个男人能不能示弱，我觉得那是一件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永远都是强的吗？能不能在另一半面前觉得其实我也是很多是做不到的，然后在孩子面前呢，其实我也不是完全的，我都有可能，以至于让身边的人觉得有一个可以跟你一起的切入点，我们一起能够面对更好的未来，那是最棒的，而不是我一定得去撑住一片天，不好意思，你撑得太久了，好不好？那个天是家里面一起，而且那个天是上帝撑的，不需要我们 来负责。志伟，在我们的节目尾声，你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自己在面对婚姻的过程当中，现在遇到了一些比较坎坷的部分，那你对于你自己常陪伴的这么多的夫妻，那如果他们在婚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好像他不知道接下来，当然故事很多啦，以你大概 overall 整个看起来的时候，你会建议夫妻之间当遇到了可能好像有一小段时间可能冷战了一段时间，很想要再寻求一点改变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做？
2: 我觉得有一个谎言是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常常以为那是我们夫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别人知道，别人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真要知道，别人可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但是上帝能够，在人不能的上帝凡事都能，
1: 是，
2: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到教会去寻求帮助，到教会去寻求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然后你很想改变别人来达到 你，我们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问题都是他造成的，只要他改变了，问题就改变了，我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了。殊不知就跟荣翔老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常常都以为在那个状况之下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别人改变事情就解决了，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是问题都在我们自己。所以我要跟弟兄们讲，那个头是遮盖，是你要复辟这个家，是你要当太太给你建议的时候，你要承担起这个家来，而不是让你来颐指气使的，不是来让你指挥东指挥西的。当你知道说一个家里面我们常常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因为你自己示弱，所以 让太太很快乐，让家里的气氛很好，何乐不为的事情。所以如果有机会，当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去买为什么我们没离婚来看一看，我相信对弟兄们一定会有一些从神而来的启示。如果我们愿意 就是我们常常哈，很多世界上的话让我们比如说遇到了在职场上的事情，不要外面的压力不要带回家，可是事实上连太太都你当你板一个脸孔回家的时候，太太都很想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欸、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心里面所想的都跟另一半来分享，让太太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她更有安全感，你也会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你也会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诉苦而他不会拒绝，他可以让你在软弱当中陪你一起祷告，跟你一起向神呼求，我想那个是你人生当中应该是最美好的画面之一。让我们不要被仇敌的谎言以为离婚就没事了，没这回事，离婚才是痛苦的开始。我要这样告诉大家。
1: 是的，我们今天聊的一个主题是婚姻悬崖边逗留过的人。志伟，谢谢志伟今天的分享。他这本书有一个副标，一段从婚姻悬崖边走回来的真实故事，这是他们家的故事，不等于我们家的故事，但他愿意分享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应该是面对的家，在家需要经营，倒不是刚他口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一定要争谁是对的，也不是争谁到底是谁要拔得头筹。每个人在婚姻当中，我们如何去选择彼此有一个有效的对话，婚姻就是个对话历程。那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该怎么做，我慢慢在某一个部分的寻求过程当中，就套一句可能你曾经看过的一部剧吧，人间四月天，有一些事情好复杂好复杂，所以我得用一生来回答你。如何用一生来回答你，也不是夫和妻的关系而已，还有我们所爱和爱我们的上帝，如何在我们婚姻当中借着我们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和成为彼此更好的祝福。我们会知道这段路很辛苦，但是一路上点点滴滴其实都有我们爱我们神的，我们所爱的神的恩典，这才是最美最美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夫和妻的相处过程旁边都有好几双小眼睛在看着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婚姻，以至于去建立他到底会不会羡慕也进入婚姻。这一条家庭的路真的不容易，但是不放弃吧，有一些韧性往前面继续走下去。志伟非常开心有机会能够跟你来对话，
2: 谢谢，
1: 相信你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你了。
2: 谢谢，
1: 好，听我下礼拜见，拜拜
2: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 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审核人的桥梁。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红霞台风在环境使流场的导引下，于周日台风中心登陆中国台湾附近，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由于水气转多，天气也转趋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及南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其他地区午后雷阵雨的机会也转趋变大，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而这样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可能要延续到周三。温度方面，没下雨的时候气温偏高，各地明日气温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3到3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26号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以21-15、7-21、21-13击败法国好手波波夫，相隔7年之后，再次于千分系列赛登顶，并以36岁又199天成为史上年纪最长的超级1000系列冠军。此外，今天他还马上回到台湾备战明天在台北小巨蛋开打的台北羽球公开赛，包括周天成、林俊毅等好手将在台北迎接各国好手挑战。原本在大联盟的3位台湾好手，今天有2人传出下放消息。太空人队27号宣布将旅美好手邓凯威下放 3A，希望让邓凯威回到 3A 调整，让他的速球和 sweeper 更能够投进好球带。接着红袜也传出消息，为了腾出空间给昨天从国民换来的内野手 Curtis Meade， 也将郑宗哲移出名单。不过根据美媒 CBS Sports 报道，认为郑宗哲在上大联盟后表现出色，近期仍有很大机会重返大联盟。台湾旅日名将右嗓杨代刚今天正式宣布将于2026年球季结束后退役，为长达21年横跨日本、美国与澳洲的辉煌职业生涯画下句点。消息一出，立刻震撼台日棒坛。昔日身为日本火腿队看板球星的他，不仅在球场上战功赫赫，更是大谷翔平刚入行时极为仰望敬重的金手套显摆。如今宣布隐退，也让台日两地无数球迷万分不舍。26号晚间8:36，北台湾突如其来发生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震央位于罕见的双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起地震震央位于新北市双溪区，深度达95.7公里，属于深层地震。由于双北地区受到盆地效应与高楼共振影响，摇晃时间长达5到6秒。针对后续状况，气象署研判未来一周内仍有机会出现规模 4.5到5.0 的余震。不过深层地震的余震数量通常不会太多，民众无需过度恐慌。新竹市政府举办2026新竹刚刚好三大品牌活动，将于8月的周末接力登场。首先8月1号到2号在新竹渔港进行夏日干杯计划揭开序幕，接着新竹渔港生活节将连续3个周末推出3大主题音乐季，8月29、30号则在新竹南寮渔港举办新竹市国际风筝节，结合音乐、美食、市集体验及风筝艺术等丰富内容，打造横跨整个8月的海线夏日盛典。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同样用两个单元来跟大家呢分享不同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可能会面对到的心理还有属于精神方面的议题哦。今天要讲到这个呢是真的非常日常生活，因为打开我们的手机来看啊，或者生活现在很多的综艺节目都流行所谓的育儿节目，而且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啊，因为在那种社群网站上的流量密码之一呢，晒小孩晒娃呢其实是似乎变成一种全民行动哦。但有时候我会想说，哇，这么高度的曝光把小孩子变成一个被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你只是在社群网站上面有蛮多人看到，也许就会有一些可以去思考的角度。所以今天心灵周报要来分享的是社群晒娃的幸福背后，孩子的人生适合由父母直播吗？那就先来问一下蔡医师，你家小朋友小时候你也会稍微有晒娃这种动作？
2: 我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啊，我就有反省，突然想到说，我小时候，应该讲我小孩小时候也是父母都有一种兴奋感，尤其是第一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我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啊，然后影片啊，他做什么一些什么玩具小车啦，或者是他做了什么搞笑的，把我的乳液涂的全身都是啊，这种片段呢我那时候也是有记录下来。大概是到了孩子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就有对我独立的发出说他不想要就是被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有些朋友啊看了影片，然后在真实的生活里面遇到他的时候就有跟他说，你那天做了什么什么，他很快就知道是我搞的，他就说妈妈又让人家知道我干了什么，他并不希望这样。我那时候就有警觉到说，我应该要尊重他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大约是他国中啊，我就再也没有拍过他的照片啊，或者是说上传啊，就很少做这些事情，甚至还会引起我的那些广大的亲朋好友们问我说，你怎么很久都没有上传这个你的小孩的照片。我现在抱歉啊，动保团体不要批判我，我现在如果有 po 都改 po 我的兔子他吃草的画面好吗，就是说让大家一起这个相思。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直到孩子现在高中了，就是比较大了，由他决定他自己是不是要使用社群的一个媒体，个人的一个空间跟范围。那如果现在我要用他的照片就分享的话，我会问他，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会尊重说好，那不要，如果他同意那我才会分享这个照片。
0: 所以不是不能分享，而是他心甘情愿跟你理所当然，这个在心理上面会有很大的落差。但其实很多家长虽然已经可能开始遇到小朋友对这个事情会有点反抗哦，但是可能会觉得啊，这有什么，这都放一下，这有什么关系呢？但其实真的有时候可能会有关系哦，包含其实网络上的就是有一些风险。那我们今天比较从心理的角度来讲，其实好像有各方不同的看法，就是
2: 是，我想啊，我们在这个学术里面讲的应该都是还是要加上过度两个字啦，我们人的很多行为并不是很糟糕，其实蛮自然，但我们要强调是说，是过度才是不好的。那我们讲这个晒娃，这个是一个潮流，英文叫做 sharenting、就是用 parenting 就是教养，然后 share 就是分享，就分享这个养育，指的是说父母在社群媒体上过度公开关于这小孩的照片影片啊，私密生活的一个细节，这样的一个现象啦。
0: 就有几个蛮明确的特征，比方说呢什么都要 po，然后看到什么样的小孩子的点都会觉得这个是流量密码，他跌倒了你想要不是把他扶起来，而是这是一个蛮好的卖点。类似这种情况，大家可能没有想过晒娃可能晒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是值得去求助精神科医师的。
2: 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是想要让大家自我能够帮助自己，所以并不是说只是想要来指责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来了解说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过度晒娃的一种心理的需求。事实上我们人都是需要被认同的， 当父母也不容易，有一种育儿的一个焦虑。晒出这些照片这个影片的时候，这个大家都来跟我们亲朋好友都来跟我们按赞啊，一大堆人在下面留言说，哇，你做得真好，你真的你怎么这么棒啊，这些正向的回馈也对我们心里是有作用的，我们好像就被认同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时候会让我们对这些行为有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尤其是太过把生活的重心都绑在这个小孩身上，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我们这个自我。因为本来小孩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是我们的一部分。好，这之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影剧作品叫《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慢慢会长大，所以他会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是我们投注太多，我们自己就模糊了这个边界，好像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怎样就怎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了。那会这样都是可能有内在有空虚，内在有焦虑，内在的被认同的部分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化我们的行为。什么时候应该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呢？我们可能要往内去反省说，第一个，我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变质了？我原本我 po 照片只是生活的分享，只是想要获得一些快乐的感觉，甚至是其他的家人住在外县市海外，所以我这样 po 大家都有看到。久了之后，是不是发文不再是为了记录？我已经变得很在意按赞数。如果不如预期，你会不会焦虑？你会不会沮丧？第二个就是生活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失去平衡？以前是顺便啊，就现在为了拍照，为了拍影片，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已经让你的关系有一点紧张，尤其是亲子关系本质本末倒置。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去厘清自己的状态。
0: 的确是我们在新的世代跟我们过去蛮不一样的，才会出现的一个情况。透过网络的发达，社群媒体其实很容易我们散播这些讯息，但也很容易让我们的小孩被很多不认识的人，或者来者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人所看见的。所以当然对于小孩成长，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就很诧异，刚好在找这个主题的时候，看到 YouTube 上面呢，纽时观点这个频道呢，6年前就有做 sharing 这个主题哦。然后他是找到很多从小就是被父母拍到大的小孩，长大之后他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谈论的我就很有感觉，她就说她的泳照被放上网，后来她长大，她会觉得总是有她不喜欢的人可能会去看到，然后她跟她妈讲这个事情，她妈说这有什么，去海边不就是本来要穿泳装吗？可是她说是这样没错，但是你是我的父母，你应该做的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可是你不但没有，你还把它曝光。所以其实蛮多层面可能对小孩子亲子关系啊，然后人格都会有影响。
2: 是，所以我们这边要聚焦，就是说对小孩的心理发展有什么影响。刚刚维珍讲的这最重要，就是说他要有自我的一个边界感，就是隐私权嘛，孩子的这个主体性被剥夺。如果我们是在这种状况下长大，那个是一个风险啊。心理学家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有提出一种镜中自我的一种概念，就是一种自我认同。因为我们人在追寻自我是谁的时候，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很容易透过别人的评价，等于是从别人的眼中来形塑自我，这个已经是不容易长成的一个过程了。结果如果我们把孩子的一切都放在网络，可能会造成一种更扭曲的状态。例如说他长期活在镜头下面，他可能会用这个按赞数来等于自己的价值，有一天按赞数不如预期嘞，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不 OK， 觉得自己是不再受欢迎的，或者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他会学会讨好镜头，学会过度的表演，甚至他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说我必须要很可爱，我必须要很有趣，我必须要表现得很好很漂亮，人家才会喜欢我。可是真实的人生不应该是被定义成这么表浅的一个价值，那会不会变成一种人设？那么小就在经营人设，其实是一种很压抑的过程，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第二个部分呢，也是现在很热门的，就是数位足迹啊，我们觉得我们删掉，对不对？可是啊，这个数位世界的这个威力哦，可能超越你我能控制的。
0: 比方说我下载你儿子的照片啊，
2: 哎，对，你可能已经存在你的手机啦，哈，哎啊，所以说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消除，那会带来所谓的数位霸凌的一个风险。因为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本来就会经历这个社交成长的过程，那这些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我们觉得没有关系的东西，可能会让他变成一个嘲笑或霸凌的素材。尤其是青春期，因为青春期本来就是孩子高度 在意他外在的形象，在意同侪间的人际关系，甚至他本来就很在意他的身体形象，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来保护他的啊。哦，那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未来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所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事先的防范，说是不是我这样子做在未来是变成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风险。
0: 这个有点像急与急之间的选择，其实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社群的社会，而且小孩子真的很可爱，这样的幸福感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如果在这当中如果要找平衡的话，蔡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2: OK、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过度道德主义分子，所以呢、并不是说全部不能这么做嘛。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兼顾就是你这种想分享想记录生活的心情跟尊重你的孩子？那第一个是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儿童心理发展，我们发现说大概在4到5岁，其实他就会发展出自我意识跟他的羞耻感。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他是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的，或是他在4、5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主动的提出来说他不希望这样做，那你是不是能够尊重他？另外一个是做法的问题，我们小小的技巧，孩子年龄增长，你分享的内容可以慢慢的从具体转为抽象，或者是说不要老是正面特写啊，不要巨细靡遗啊，我们可以拍个局部啊，背影啊，没有完全的泄露他的一个隐私。甚至当孩子已经会说话，已经能表达的时候，认真的问他一句说，哎，妈妈觉得这张照片很有趣哦，我觉得很滑稽，但是我觉得很可爱，请问我可不可以拍下来，然后我可不可以放上去，那跟我的朋友分享。如果他同意，那我们才放上去，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让他说我有尊重他学习什么是隐私，什么是身体的自主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0: 有时候只是觉得简单的一个晒娃动作那没什么嘛，但是如果在小孩心里有什么的话，那可能就会变成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不是短暂的一张照片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我们就看一个例子嘛， Michael Jackson小时候就爆红的情况之下，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有很多的心理功课哦。那我们这里就来收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为了他这样的一个背景而有的创作，叫做 Childhood。 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了解倾听带来的力量。先欣赏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我们都会讲听说读写嘛，嗯，可是那个听呢是放在前面，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好像说会更多的情况。
1: 嗯，因为这个听那大家都比较看重那个外显的，就是说然后很多课程都是在教怎么演讲啊，怎么上台啊，
0: 说话术啊，
1: 说话怎么说啊，这种课比较多，对不对？因为大家比较容易看到外面的那个力量，但是倾听是一个比说出来更难得的一个能力，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能力哦。
0: 其实真的很多讲说话术的终极就是倾听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因为不会只有单向的球嘛，你一定要知道对方讲什么你才有办法回什么。那我也来调一下书袋找了一些属于心理学专家的名言，不知道这个蔡医师是不是都认识啊？
1: 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心理学家，嗯，
0: 是这个有一位是美国心理学家呢，卡尔罗杰斯呢，他是人本心理学创始者，其实他就提到倾听是可以带来巨大的力量，只要深入另外一个人内心世界，不带评价的聆听，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改变甚至是复原的契机。
1: 嗯，
0: 然后再来是阿德勒，这应该
1: 这个大家现在都很知道很红。
0: 那阿德勒说呢，倾听是用头脑而并非是耳朵工作的事情。
1: 他讲到重点咯，如果你是没有用脑来听的话，效果就不好了。
0: 是，那另外一位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呢，麦克尼科尔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就是我们说什么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弦外之音，就是那一些文字里面，比方说最近看到一个那个影片呢，就被求婚的时候说，哎呀好烦哦，最近要办婚礼好累哦，字面上意思是好累，但他其实是在炫耀背后的幸福感，类似这种情况。这三个层次好像都跟倾听是有关的。
1: 是，因为倾听是希望让对方觉得有被看见有被理解嘛，这是还是倾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
0: 听比说还难啊，比方说这常就是会跟对方你到底有在听啊，我心里就会觉得说我不被对方重视，所以才没有被听见。但其实大脑本身听的能力本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在前面，就是
1: 因为刚刚前面也提到要用脑去倾听哦。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并不擅长倾听，居然有这样子生理上的一个限制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听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研究，它是讲到一个速率差，这是一个很以前的学者拉尔夫尼科尔斯，他是在1950年代提出一个叫做言语跟思考的就是速率差了这个 STD Speech Thought Differential。 他研究这个东西是为了替我们辩解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常常在听却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们说话的速度是每分钟125到150字，但是我们大脑很厉害它处理语言跟思考的速度高达每分钟400到600个字，甚至更高。那你觉得这听起来不是很 OK 吗？你讲那么慢，
0: 反正我听进去应该更多，
1: 我应该听很多其实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大脑它不会让自己闲置，所以你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大脑用了不到1/3的效能，剩下2/3的频宽就开始就是乱想神游，开始想说等一下吃什么等一下去哪里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去听，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是很有趣，就是说听比说更耗能量这个跟大家想的也是反直觉，不是说话不是比较耗能量吗？听不是比较凉吗？坐在那里听而已，其实不是，因为听的时候我们大脑必须同时接受语音，过滤杂音，解释这个语言里面的意义，甚至有时候你还用眼睛看着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整个咚咚咚这些讯号全部让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去处理事实上是一种高强度的认知工作，所以我们人类很容易听一听就自己把大脑关起来就是造成我们刚刚讲的你有在听但没有听进去，这两个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
0: 所以跟前面那个有联动，因为你很难专心，但像我就刚刚提到我们广播人的工作访问来宾，你要听来宾回答，或者像蔡医师你要听你的病患的一些描述，这样子你很容易分心，但你必须要聚精会神，所以非常耗能量。这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应该都有蛮相同的感觉，就是
1: 对啊，更不要讲说我们心理上也可能在妨碍我们倾听讲一个比较简单，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如果是听演讲或听上课，我们常常会人家才讲一半你就觉得你会了，这是一种思考的一种捷径，就是一种确认的一个偏误。

0: 就他讲一半，我们就会大脑就会用过去的经验法则自己去脑补就对了，他自以为他知道，然后就接下来把后面的关掉，好，去节省能量。那另外一个是更心理层面的，其实我们自己听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一种无法忍耐的一种状态，还有一种我们很想要救他，所以我们大脑会呈现一种急于想要救人的一种焦虑。毕竟如果对方在诉说的是一种痛苦或是抱怨，我们听的人呢，付出的同理心也会带来负面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会感觉到他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就会开始不舒服咯，我们会焦虑。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这个大家真的都有经验，你听到他讲又跟那个老板吵架，那他骂我，他怎么样，他批评我，那你很急，你很怕说糟糕，如果我不去帮这个人，这个人会不会就失去这个工作，所以你有时候就会开始打断人家，很想要快点丢给他一个好像解决之道，例如说你不要听进去了啊，你想太多了啊，哪个做老板的会讲好听话啊，他们都是这样，那个只是说说啦，你不要听进去。他怕的是说会不会你的这个不舒服没有解决，你就会产生更不好的一个结果。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心理的力量，导致我们反而没有把人家的话听完，这是为什么会妨碍我们倾听的一种心理的急转。
1: 虽然不一定是男女的角色，但男女中间就常看到嘛，其实很多女生就会说，我只是想要说出来，我没有要解答，但对方就急于解答，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情况，因为应该是听一个应该是说的角色，但会变成两个都在说，所以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什么，就中间就没有交集哦。这个其实这个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啊，会发现大概5分钟到6分钟会有一个音乐间隔出现，虽然只有3-4秒，其实这个是我就特别放进去，因为就是打断那个一直听话的感觉。那当然被听到的话，其实那个就是我们想陪伴的那个人，他会有哪一些不同的感受跟变化呢？
0: 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就有提到说，被倾听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很多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了，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被倾听的话，就能够改善一个人的身心状态，反而不是一定要这个问题被解决。那这个被倾听被理解实质上会改变什么？第一个，你的大脑真的那个压力警报系统会改善哦。因为当我们很多委屈很多愤怒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杏仁核就会高度的紧绷，它会一直放讯号，一直导致你的自律神经交感神经全部都乱放电乱跳，那个压力荷尔蒙全部都跑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有被好好倾听的时候，我们只是把那些抱怨讲出来而已，大脑的防卫机转会降下来，把这个副交感拉上来，让人呢比较放松，因为你会有一种在物理上你已经比较安全的感受。那被听到会带来这种被理解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脑内的一些化学反应很神奇就跑出来了，这催产素这多巴胺就会开始旺盛的分泌。这催产素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人类觉得有被另外一个同类啦深深的理解，深深的连结，深深的接纳的时候，这时候大脑就会放出很多的这个催产素，它可以抑制你的焦虑，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那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快乐的内分泌荷尔蒙。那好像就说你心里现在受伤了啦，这些东西就好像那个天然止痛药一样，呼呼痛苦就会减轻。那最重要就是大家都一直困在说我就是要解决问题啊，对不对？问题解决了我就好了嘛。问题就是当你不好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人会被这个情绪绑架，这个理性中枢根本都躺在那里，躺在地上被打趴了，他根本没起来，你是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先解决这个心情，再解决事情，
1: 你的状态好了，事情可能就会好了。
0: 是因为当我们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根本无法理性思考，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有被好好倾听，他的情绪被接住了，这个边缘系统开始放假，理性大脑上线。所以很多人他都有这样子一个正向的体会，会很特别，就是他跟你聊一聊聊一聊，其实你也没有给他任何具体建议，他回去了以后他自己就想出来他应该要怎么办了。所以有时候答案不是我们给的，反而是我们去倾听，让那个人自己把这个他的理性，把他的人生的主控权找回来。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能够听别人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因为大部分的好像都还是会想要表达自己，要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真知灼见，我的各种内在思考。现在我觉得倾听是一个更难得的特质，就是就可以去打开那样子一个对话空间。那对对方来讲呢，其实会有哪一些不同的影响呢？我们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哦，但是我们可能也听到很多声音，听音乐可以听很久，但是不知道怎么听人讲话，好像有一个那个时间上的限制哦。所以我记得以前那个人家教演讲技巧的时候，就说八分钟的时候呢，你要换一个话题，或者要塞一个什么笑话，然后呢，中间要做一个暂停，然后看不同角度的观众之类的。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今天讲到听是一个更难的能力。当我们愿意倾听别人的时候，其实会有哪一些对对方的影响，真的是比较有效的倾听的陪伴。
1: 因为很多时候常常很急，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呢，用倾听来带领更有意义的语言的流动，是倾听本身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这句话怎么来想象呢？就是说原来我们好好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出更多。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让一个人说出来，因为很多尤其家长，他常常在养育这个青少年子女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困扰，就是他都不跟我说，那为什么他不跟你讲，或是说我们怎么让孩子愿意跟我们讲呢？其实他前面那个功课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听，你没有听，所以他不讲。
0: 反正我讲每一个都会被反驳。
1: 对，他的心里的 OS 应该讲说，我为什么要讲？因为我讲你也没有想要听，所以他就不讲了。所以呢，听可以打开说。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卡尔罗杰斯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哈，他是这方面的大师嘛哈，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感受到自己哈被无条件的接纳，不带批评的被倾听，这个人的心理防卫机转就会开始溶解。为什么孩子不愿意说呢？因为他害怕展现脆弱啊，他害怕受伤啊，他怕自己会被骂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创造那个不带批判的倾听这样的空间，这样他就有可能会说出来。那精神分析学家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阅读他的大作 Beyond， 这个比昂他有讲一个形容叫做容器 containing， 就是一个容器的概念。他说一个好的倾听者就像一个容器，他可能讲那些让你很害怕的东西，甚至让你很生气、很混乱、很痛苦，各式各样的情绪是他讲出来的，然后你在听，那你是一个容器哦，所以你要能承接得住，而且容器有一定的容量，好吗？不要人家讲两个字你就爆掉了，至少你要听一段吧，让他有一个容量。所以你越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孩子越能告诉你，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好说嘛。我们不能一直只怪别人不说，因为一个人会把那个双唇紧，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上一个听他的那个人不够 OK， 所以他就被伤害了，他可能被无视，他甚至被指责，他以后就不说了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生命经验，那他要被矫正的话，我们可能要打破这个负面的一个期待，创造一个安全的被倾听的空间。光你把他的不舒服，把他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接纳进来，就可能有巨大的一个功效。
0: 其实运用在蛮多的层面哦，像谈判里面就有讲啊，你尽量少讲话，然后对方呢可能会有些紧张或冲突感，他会越讲越多，然后你就可以抓住他当中的一些证据啊、细节，而作为一个你后续去反驳、去反攻的基本就是哦，所以他可以运用在很多，发挥非常大的能量哦。但是呢，倾听并不表示呢你都不说话，适时的互动也蛮重要。那有哪一些可以关注的重点？
1: 所以其实倾听就像维珍讲的，它不是只是沉默，有时候太安静会很尬，对不对？
0: 所以怕空气
1: 很冷，
0: 突然安静。
1: 对，好，那事实上有效的倾听是一种积极的互动哦，它要让对方感觉到说我们有在听。那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运用无声的东西，就是一个就是肢体，另外一个就是视觉，做一种动态的一个回应。有些时候别人在讲的时候呢，适当的给他有一个眼神的一个接触。那如果对方刚好在这个喝口水啦，或是思考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神移开再移回来，就是等于是大家一起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其实很认真在听，那你可以轻轻的点头，让对方知道说你有继续在听，算逗号啦，这个是一种讯号，就是让他知道说 OK， 我有在听，你可以继续说因为他可能还没讲完嘛，那你可能他讲的时间比较长，那他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线上，所以有时候你肢体语言所以那个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的这样的倾听，跟都没有看到他效果当然是有点不一样啦。所以这个肢体上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微微动一下身体，天然的往说话的那个人方向移动，也会让他觉得说你是有在关注他的。那再来呢，就是给一点点小的我们讲语气的一个回馈这种叫做微小反应，这个有点像是 OK 对 哦，这样子，好，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一个语助词，也是一样，透过这样小小的一个回应，让对方知道说，哎，你有继续在倾听，不急着去给建议、批评。那但是又要让他知道说，哎，我们其实有在理解，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小小的一个技巧。
0: 这个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广播里面其实不太用，中间如果一直出现嗯嗯嗯哼，就
1: 是，会好像很干扰啦，会很出戏，
0: 但这之外这样的回应其实是就是那个空间感或者距离感是刚好的。
1: 对，所以我想你要是常常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你慢慢会抓住那个节奏，太多次的话确实很干扰，就是说什么一个段落是一个适当的，然后有一个轻轻的一个回应，如果他是在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不一定每次讲话都是 很不舒服的嘛，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笑容上的一个回应，让他知道说，哦，你的情绪有跟他同步啦。最后就是比较难的技巧，就是说，哎，他讲了一段，因为比较长嘛，那你可以去为了确认，刚刚你有听到，你稍微有summarize， 就是说你有摘要最后几个字或者是一个关键词，譬如说，他跟你抱怨说，哎，我最近接了一个案子，说压力真的超大，一直来催啊，天哪，我快要疯掉了。然后可以接一个话说，就他讲了一阵子，然后就说，哦，所以听起来就是说你最近压力真的很大，那你时间啊还有这个体力听起来好像已经有点超过你的负荷，就是他可能讲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但是你一句话简单的做一个摘要，那这样子一方面是确定你有听到重点，二方面也让他知道说，哎，你真的有听进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强调几个摘要的关键词或者是最后的一个语气啊，大概是这样。
0: 所以现在是常用接住嘛，这种感觉才是有接住的有效果的。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继续来延伸哦，我们可以从就是蔡医师的专业领域里面去抽取一些呢，其实也很可以放在我们对人家倾听的时候可以使用的类似技巧这样的东西的话，有什么样子一个方法，待会再来去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听人家说话很重要，但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好奇的地方，因为蔡医师也是要大量听别人讲话的嘛。我很小的时候啊，看过一个所谓的心理学的建议，就是说全神贯注听人家讲话，盯着人家眼睛，但其实这会对方有压力，所以呢要看他人中的地方。对，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可是后来变成我的习惯。
2: 这个是两面的，就是说确实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前几集的节目有提到这个社交焦虑，那社交焦虑症的人如果是一个聆听者的时候，他有困难眼神一直盯着对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个鼻子，看个人中，大概那个方向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1: 但也都不是要盯着就对了。
2: 那如果是反过来哦，讲话的那个人有点这个内向，那如果我们听的人一直盯着他，他有压力，他会觉得哇，怎么有一个人直盯盯的看着我，反而会让他讲不下去，或者是有一种压力感。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全程每分每秒都盯着啦，就是看一下，然后稍微往左右地方移一下。移太多呢，他又会觉得你没在听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建议这个鼻子人中，就是稍微的不是水平线的这种眼神接触，但是又好像是在看眼睛的那个方向，这是真的是一个可以用的技巧。
1: 其实那讲嘛，如果是实际面对面的交流，就不只是语言，甚至有 80% 的程度可以到都是肢体啊，那一些其他的讯号的部分，就是眼神也是其中一个交流的部分。但刚刚就是有提到嘛，像蔡医师的专业训练一定有一些可以去抽取让大家运用建议的部分哦。我所看到的资料里面有一种叫做反应式倾听哦，这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流程或者是内容？
2: 看他的这个结尾其实是倾听啦，他就慢慢的在扩大大家对倾听的想象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倾听不是只是坐在那里很沉默，它事实上是很动态的。反应式倾听被认为是一个可以跟人建立信任感rapport 那而且可以推动改变的一个核心技术。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确认跟一个同理心。好，那我们就稍微来给它演练一下它就是第一层，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反射，比较像是说你用你自己的话，把对方说的那个内容的大意精简的重述一遍。可能对方抱怨说我最近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回家我小孩又生病流感，天哪，我快要崩溃了。这个如果你是他的朋友的话，就说听起来你现在同时要面对工作跟家庭双重压力，哇，你时间都用光光了吧所以你把刚刚他讲的东西呢，大意上的精简的重述一次，就是你有在听，而且你已经丢出了第一层的简单的一个反射，比较像是把事实的内容做一个摘要了。好，那第二招就是情感感受的一个 reflection， 它指的是说不是只有把字面的意思那要去抓对方隐藏在后面的情绪，他说不出口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感受，帮他稍微拉出来一下。譬如说刚刚同样那个例子，他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快崩溃了，又忙工作又忙小孩，那你可能可以回馈他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一定觉得很焦虑，或是你一定觉得很痛苦，你是不是就是比较孤立无援，然后这边也没有人帮你，那边也没有人帮你，就是你要把那个感受的东西第二层的慢慢的可以帮他讲出来这个叫做情感的一个反射了。
1: 所以第一个是整理他的话，
2: 对，
1: 反射像鹦鹉一样反射，
2: 就稍微简单大意，这个只是确定说让他确定你有在听。
1: 然后第二个是稍微读一下里面的讯号，然后给他做一个回应，
2: 读一下心情，就又在进阶第三层最难的第三层是最高阶的你要去读那句话背后的信念，或者是他真正渴望在乎的事情。例如说刚刚我们那个例子，我最近工作堆得像山一样快崩溃那个例子那你可以反映他说你把自己逼到这样子，是不是其实你是一个做事很求完美的，你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你很希望自己能够把工作又做好，然后又还要把爸爸妈妈这个角色当好，就是你有读出他真正在乎的他内在的价值观那例如说我刚刚提到了一些长辈来看病，他为什么一直去看一直担心自己生病，有时候他背后的价值观是说 欸、我说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说、会死没有关系，他们常常讲会死的病没有关系，他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拖累家人、怕的是自己好像受尽折磨，在最后、那个老的那段时间里面过得品质很差。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有读出来，这个是、第三层。那当然因为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些时候他给我们的线索不够，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跟他只是第一次见面，我很难、知道他真正的价值观。
1: 但不管做哪一种，你不会一开始就下判断或者是下诊断这样。
2: 你注意我们刚刚练习的这三层、算是比较专业的反应式的倾听，它有个重点就是它都没有在批判，并没有去审判、对方说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你这明明就不对啊、这个不要理他就好了、你就是内耗啦，你就是太认真了、太拼命了，这样不对。所以他这种进阶式的倾听已经教了有一点就是说怎么回应的一个方法。
1: 比较难的地方是在于你可能要够专心、因为还是要专心才能够思考，也许你真的稍微心有旁骛。另外一个是要够熟悉，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要对很熟悉的人就大概会比较猜到他背后的意思。再来是我觉得还是要点人生经验或者是对人性的了解或智慧，才有办法去读懂那背后的讯号。但是这当然都可以透过经验跟练习去慢慢的去增加的。
2: 是是，所以除了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的心法，有时候不拘泥于这三层的层次、我们第一个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就是光听就有力量、那第二个是说不要给人家、一下子就批判审判。第三个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次了，不要一下子很冲动，每一直想要给建议。我们只要能够克制住自己这种一直要给人家一种好像忠告的这种冲动，反而就能让这个倾听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帮助。
1: 不过当然相对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真的是很努力想要变成一个好好的倾听者，尤其现在蛮多人对于这种从事心理工作也是很有兴趣、那可能就是要具备一定的倾听的能力。但是有时候听着听着过头，就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情绪垃圾桶。你的朋友可能就经常会找你吐苦水、然后都不会去找其他人，可是都已经干扰到你的生活，半夜也来，然后要去喝酒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要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但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些界限存在的。
2: 是的，因为刚刚伟真讲情绪垃圾桶，因为垃圾桶呢它是一个比较被动无机体，全盘接受。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哦，一个好的倾听者其实倾听是主动的，是有生机的，而且呢也要有通风系统。
1: 刚刚不是说倾听是有力量的吗？我想要带给人家力量啊、
2: 所以这个好的倾听者，好的陪伴，这个有一个说法，它是一面镜子。我们刚练习的那个叫做反应式倾听、所以你是一面镜子，你不是海绵好吗？你不是要把这些脏水、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所以呢真正好的一个陪伴跟倾听是建立在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所以我们是有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们有听到别人的痛苦，然后我们也企图去理解但是这个痛苦是他的不是你的，我们只是帮忙，就是说把这个混乱的东西反射出来，帮忙看到、所以如果你是变成海绵的话，你真的会过度吸，到最后你可能自己也会有创伤，就也没有办法成为那个好的倾听者了。让他自己承担他的责任，不是替他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基本上每个人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内在的问题，是别人无法替他解决的。
1: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标题虽然叫倾听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很用力啊，我要好好帮助对方，但事实上他还是有一个适度的做法。
2: 是，所以最后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变成维珍讲的情绪垃圾桶了，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你知道这个垃圾桶24小时不打烊，但是我们真人的倾听是有时间跟空间的界限，时间不能那么长，也不能干扰到你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那你可以这样回应，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等一下11点我必须要休息就寝，因为我明天要上班。那好，我们现在有20分钟，我可以陪你聊一下。
1: 我现在这么难过，你不陪我久一点哦？
2: 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不用回答的一个话或者说你要回答你就练习刚刚讲的就是例如说我知道你很不舒服我晓得你现在就是有这样难过但是你就再接回来你刚刚讲的，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我等一下要休息就是这是一个边界的一个问题那没有边界的帮助通常也没有力量。 我想啊，这些都是很容易就是掉到一个自己啊逻辑的洞里面去。我有时候这样开玩笑说，如果你一直一直牺牲自己就会好的话，欸，应该早就好了吧。好，因为我们再说一次，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不管我们是如何的受苦，我们真正要成长痊愈很重要是自己的动机要能够发动，那这个才有改变啊。
1: 你自己的状态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给出一些比较有效的陪伴这样子吧。嗯，我相信有些人是带着一些对于朋友，你都来找我了，然后我好像有一个使命感，一定要让你带什么东西回去的想法，但事实上这个界限还是可以拿捏的就是哦。
2: 这个倾听哈，是一种很有能量的一个做法，那也是一个很常见我们会跟大众去分享的。因为其他的例如说语言治疗甚至比较专业心理治疗，都是一种会花费很多年去训练的一个专业，所以在一般性的一个助人的一个领域里面，倾听常常是被大家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去不管是癌症病友啊，各种失智病友的场合里面去跟这个助人者啊、家属啊、照顾者、陪伴者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这个，所以我相信它是很有力量。可是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说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倾听。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之前呢，我们自己必须也是一个健康然后内在平衡的人。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看重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这才是第一的药物。
1: 然后我们这个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然后也欢迎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倾听我们的节目，下礼拜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倾听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
2: 我是嘉芬，
1: 下周再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个农夫，他看见一只忙碌的小鸟正在筑巢。很可惜的是，小鸟所选择的栖身之所却是一堆刚从树上修剪下来的枯枝。农夫知道那里并不是可以孵卵的安全地带，所以就亲手把小鸟辛苦筑成的巢给摧毁了。结果第二天，那个顽固的未来妈妈仍然继续努力地在枯枝堆上筑巢，但她的努力仍然被农夫给破坏了。第三天，小鸟终于在农夫的屋檐下结了一个巢。这一次，农夫满意地笑了，因为他知道那才是小鸟的真正安乐窝。而原先那堆不安全的树枝，早就在小鸟还没有孵出来的时候被扔到火里烧掉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时常就像那只无知的小鸟，在每天的生活中常感受到我们的计划被阻挠，我们的人生好像被拆毁，被连根拔起。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容让我们惨淡经营的安乐窝给毁掉，但是农夫的好意可以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比他还要多千百倍。当我们信靠上帝，就会明白上帝为我们的安排必定是最好的，他要带我们到更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更丰盛的供应。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失望、灰心、黑暗的境遇当中，学习以赤子之心信靠上帝，即使他必须搅动我们的巢窝，我们也绝不怀疑他的恩慈与智慧。圣经上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1章，接着看耶稣受难周的第三天，也就是礼拜二，在众官长的敌视之下，继续照常的在圣殿里头所做的教导和讲论，可以分为三部分。1到4节这一小段是寡妇的奉献，1到2节是耶稣看见财主奉献，也看见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也就是当时最小的犹太铜币。所以这个寡妇立刻就成为活生生的教材，来让门徒看到什么样的奉献才是在主眼中宝贵的。3到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圣殿里人那么多，有钱的有权的来来往往，耶稣却独独夸赞了这一个穷寡妇，这也真是安慰了我们，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就在耶稣短暂的休息的时候，5节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美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这就引发了下面5到28节这一段耶稣有关圣殿和末日的预言。首先是第6节，耶稣预言这一座所谓美食装饰的圣殿，在日子到了的时候将被彻底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惊人的预言使得门徒都紧张地问，第7节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门徒的第一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是在8到9节，他首先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基督，因为他们会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也会说时候近了这种话。那耶稣重复地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又说你们不要跟从他们。然后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的回答是在10到11节，是预言末期以前必定有打仗和扰乱的事，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这些战争并不意味着末期就到了。耶稣说这些事必须先有，但末期不能立时就到。11节说，还会有地震、饥荒和瘟疫，天上还会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这些属于天灾人祸方面的预兆很多。然后12到19节，预言门徒还将会遭遇宗教与政治的逼迫，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就是说你们会被捕，然后交给会堂，收在监里。但是安慰人的是第13节说，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14节做一个小结论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这是鼓励，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应许就来了，说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下面16节还说到亲友的背叛，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17节再进一步强调，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是应许是18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19节，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边有一个刮胡注解说，或者做必得生命。下面20到28节，主耶稣预言了2个事件。第一个是圣殿被毁，这在他们大约40年之后，西元70年，很快的就应验了。20节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成为荒场的日子就近了。那是在主后70年逾越节的前3天，罗马王子提多将军开始围困耶路撒冷，他持续了将近5个月，直到城墙和圣殿被拆毁，就是这里所说的成为荒场啊。
城中存粮耗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而且由于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期间，城中的人特别多，21跟23节就形容那个民众逃难的情形，因为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24节说结果百姓都将被掳到各国去，这些在主后70年也都应验了。那请注意这里22节耶稣是何等悲悯的说，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就是说这是对耶路撒冷拒绝弥赛亚的报应啊。我们知道后来在主后的132到136年之间，犹太人起义失败，再度被罗马镇压，那个罗马皇帝哈德良废除了犹太行省，将耶路撒冷真正的夷为平地，在原址上另外建立了罗马城市，也在圣殿山另外建造罗马神庙。所以24节后半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就是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因此下面25到28节就预言基督再来。首先那个时候自然界可能会出现极大的变化，25节说才会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都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这一些岂不是到今天这个末世代的写照吗？所以不但是耶稣关于圣殿的预言在历史中已经明确应验，所有这些末日的征兆我们也都时时在经历，是不是？感谢主，我们靠主都还有大平安呢，不至于像这里说的世人会吓得魂不附体。那么这些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27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也是四福音中独有路加记下的话语啊，真是太宝贵了。然后29到33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有些学者以为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就是预表以色列复国，那我们已经看见了。可是这里也提到还有其他各样的树，所以单是以色列复国还不是完全应验。总之我们要警醒查验。32节说这些事必然成就，33节好重要的宣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让我们宣告本章所有的预言都必应验。34到36节耶稣就切切地提醒门徒要谨慎警醒，来作为这一段的总结，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后面说才能够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哎呀，这真是耶稣最真挚的遗言交代啊。然后37到38节并且记载了耶稣每一天晚上都出城到橄榄山住宿。这里对照马可福音11章第11节，耶稣应该就是住宿在伯大尼啊。38节说众百姓每一天清早上圣殿都是要到耶稣那里去听他讲道，这样就一笔带过了在下面一天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第四天，也就是礼拜三那一天没有别的活动记载。那我们也暂停一下，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这么重要的一章关于圣城和末日的预言，我们仍然是就耶稣侍奉的特征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谈。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第一，他看重质量远胜于数量，就是说到耶稣最后十日的重要教导，本章首先记得竟然是他观看人的奉献，而从中发现了那个卑微寡妇所投的两个小钱。我一直在想，路加为什么形容耶稣是抬头观看财主和寡妇的奉献？难道是奉献箱的位置比较高吗？可能哦。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是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所以耶稣当时可能是坐在妇女院的某一个台阶上或者走廊边休息，那他的视线角度可能是要让他抬头观看。那但是另外，这个抬头观看这个字，就是耶稣拿着五饼二鱼去举目望天祝福的时候的那一个望，那也是瞎子得医治就看见了的那个看见，所以是一种很有意识的，甚至说很专注很用力的一种观看。那耶稣在世的最后三日，他刻意的在圣殿里观看人的奉献，就显示奉献的主题竟然和上面所说的基督论以及下面要谈的末世论共同并列在他离世前最关注的教导项目之一。一想到此啊，我们今天还能够轻忽奉献吗？然后我们再想耶稣当时所看见的两种奉献的方式，财主奉献的很多很显眼，而且也许很好听，因为他是哗啦啦一大袋的倒进奉献箱，而另外一个穷寡妇他投的很少，就只有两个小钱，这是数量上的对比。而在质量上，财主的那一大袋是他有余的，对他没有影响的，而寡妇的是当他自己不足的时候的一切养生的他都投上了，他是倾囊倒出全部给了神。耶稣是看重数量这一边的对比还是质量这一边的呢？这不言可喻，是不是？耶稣衡量奉献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金额的数量，而在于内心的质量。那个穷寡妇没有留下名字，所以让我们今天也是第一，不为留名而奉献，以及第二方面，不为贫穷而不奉献。因为主也同样纪念我们的无论大小的全心的摆上，赞美主。第二小点，耶稣他一个特征是他看重内在远胜于外观，就是你看第五节，耶稣听见有人谈论圣殿的美食装饰，这个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是耶稣的一个门徒指给他看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可能这些门徒都是觉得耶稣每一次进圣殿都在专心的教导百姓，而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欣赏这一座殿宇是多么的宏伟壮观，精雕细琢。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圣殿占地大约14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它的外墙和正面都贴满了厚厚的金板，所以当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圣殿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人们甚至是无法直视的。而没有贴金的部分也是用洁白的大理石筑成，所以远看就像一座覆盖着白雪的山头。所以我们福音书里头提到圣殿的时候，总是会说到它的石头。
从现在还保留的西墙那一段根基看来，圣殿是以白色而且坚硬的石头所建造的，每一块石头以现在的尺寸来说都是长 13.8 公尺，高 4.4 公尺，宽 6.7 公尺，重量大约520吨这样的巨石啊。至今还不确定当时的犹太人是用什么样的建筑工程能够搬动安放这一些巨石的。总之，这一座圣殿的宏伟程度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中也是名列前茅，它也一直建筑到西元63年左右才真正完工。可是完工之后不过六七年呢，在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的时候，圣殿和城墙都被拆毁，罗马将军提多入城以后敲开了圣殿的石墙，以刮取那个焚毁的时候熔留于墙缝中的金箔。所以第六节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预言完全应验。所以人注意外表，注意工作的果效，但是神却注重里面，注重工作的工人。凡是外面很美，里面却没有实际的侍奉，都逃不过神的拆毁啊！多么令人感叹和引以为戒啊！然后第三小点，耶稣还有一个特征是切切叮咛等候重相逢。让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一下耶稣的心情啊！这一天已经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三天，就是礼拜二，对不对？他又知道自己到礼拜五就要钉十字架了，所以这一天他要对门徒说最重要的话。于是我们看见，除了称赞穷寡妇的奉献两个小钱，借以树立起正确的金钱和奉献观之外，从第五节开始，整章他都在讲论耶路撒冷的命运，然后一路下来论到末日的征兆，贯穿在那些战争、地震、饥荒、瘟疫等等的天灾人祸的征兆之中，是他的谆谆告诫、切切叮咛。你看看，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又说不要惊慌，这是八到九节。然后他又劝勉说你们当立定心意，这是十四节。还有说要长存忍耐，这是十九节。而且他又不断的应许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等等。然后最后归结到34到36节，他再一次苦口婆心的提醒说你们要谨慎，而且千万不要让那个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而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你看他重复这么多次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那就是我，是不是？得以站立在我面前，意思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在我驾云降临的那一天再重相逢。孩子们啊，那一天要让我看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警醒等候，逃避了一切灾难，刚强站立在我面前的，我们约定那一天要再相见呢。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要学习的是一，苦难为要见证基督。我们看耶稣所述说的末日情景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你看九节跟十二节有两个先，就是基督再来之前，那些战争啊、地震、饥荒等等，

绝无比的宗教迫害，乃至于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抵挡逼迫，都是神所允许的。但是你看十三节有一个但呢，就带来一个大转折。在新版的和合本是说，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这就表明这一些逼迫不只是消极的灾祸，更有着积极的为主做见证的重要意义。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能够向世人证明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主。第二小点，忍耐为要保全灵魂。起初我读这个第十九节说你们要长存忍耐等等，我并没有觉得稀奇，但是后来把这一节跟上下文连起来多读几次，你看十六节他那么明确的说，在逼迫中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自古以来有多少烈士为主殉道，原来主都早已知道。但是本书前面的十二章第四节，耶稣更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你感受到他的亲切体贴吗？他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哈利路亚，我们不怕。因为第十九节说的我们要长存忍耐之后，他说的是神就必保全灵魂，而且有个刮胡说，或者做我们就必得生命。所以即便被害致死也必要复活，在神面前是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是十八节。我们必定在他里面得到保全，这是主耶稣对我们人类的展望。然后第三小点，我们警醒为要站立主前。刚刚说过，主耶稣等候要与我们在云中再相见，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警醒等候他的再来。二十六节说，世人想到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些大灾难的时候，说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二十八节，我们这些门徒却是当挺身昂首，欢喜快乐，因为灾难和逼迫都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警醒等候那一天，得以挺身昂首，与你相会云中，站立在你面前。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他看重质量远胜于数量，看重内在远胜于外观，以及他切切叮咛等候与我们重相逢。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我们苦难为要见证基督，忍耐为要保全灵魂，以及警醒为要站立主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你这样切切的提醒我，在这里我聆听，我也警醒等候你驾云降临，即便受苦，也知道这些事终必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在这以利亚的日子里，我们靠你坚定前行。祷告奉耶稣的名，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在圣灵里，良心的自省自责。圣灵来，不但让世人良心被唤醒，进而自责悔改归主，圣灵当然也会在信徒的心中工作。圣灵对教会说话，呼唤教会要悔改，不只是为罪隐而未显的罪，也为失去起初的爱，不冷不热悔改。在圣灵的运行中，信徒更深的悔改，领袖牧者带头悔改，不但会带来灵魂的苏醒，甚至带进复兴的浪潮。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自义自满自保中间出来，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良心中光照，使我们不只是突然领受一些经历恩赐，让我们更能够在圣灵里不断的更新变化，使教会能够更健康成长荣耀。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班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

0: 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佳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佳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3: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诗篇四十一篇一节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if he stays away. Old rocking chair will get me. All I do is pray.

有一群人同舟共济，行在海上。其中一名男子拿起凿子，在自己所坐的船舱底下凿洞。旁边的人见到了，大吃一惊，立刻制止。但这名男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这是我个人的座位，也是我个人的事，用不着你们管，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果然连船带人全都沉入海底。不要以为个人的事情不会影响到周围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只在乎自己的问题，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盼望我们能够更细心地体会别人的难处。圣经上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愿意换个角度和立场为别人想一想，相信我们会同得好处，在爱中合一，使我们与他人的生命都蒙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健康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啊，尤其是民以食为天，不吃饭不吃东西不吃食物啊，我们当然一定身体就没有营养啦，我们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可是问题是呢，如果吃了有毒的东西呢，是不是照样没办法活下去呢？所以最近啊，这样话题啊，今天接二连三哈、啊。前两天还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也是为了抗议这个毒油事件哈、啊。所以呢，我想不管是地方政府啦，这个中央政府啊，其实都应该要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我在周末的时候哈、啊，特地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传统市场去走一下哈、啊，买一点东西啊，其实也很害怕，因为呢，你看。大公司啊，如果用了毒油啊，马上都会被公布出来。可是问题是呢，小摊贩、小商家、小吃店这些，他到底在用什么油，我们不知道。可是问题是呢，总是会有人知道的。所以呢，我在市场走一下，熟悉的老板就会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附近的这些便当店全部都是用那个氟叉油，就是那样子哈。他说那时候他说因为他都看到过哈，我说对呀、啊、我说我以前也看到过，可是他们现在都藏起来了，而且还有的店很夸张，故意用把那个就是目前还没出事的那公司的油哈，油桶空桶放在他的店家前面，好像暗示大家说，你看我就是用这个牌子油，你们放心，我没有用那个有毒的有问题的油。可是问题是呢，你可以欺骗一些没有注意到细节的消费者、哦、可是呢还是有消费者他知道你之前用的什么油、哦、那你没有必要骗人嘛。所以呢换了油，可是问题是锅子没换、哦、这个餐厅里没清洗、哦、种种的一些的使用过的容器上面的是不是也会带着一些有毒的物质哦。我有时候甚至于想，长期使用这些有毒的油的商家，这些掌厨的人，餐厅里炒菜的人，因为他都在休息那个油烟，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伤害他的身体。那我就看到那个宣传里面就有一个厨师就说，我是厨师啊，我不参加那个什么上街的活动哈。我问题是我是觉得了，那你厨师难道你用了有毒的油烧菜是别人吃跟你没关系，还是说你忘了这个潜油墨化，这不叫潜移墨化了，潜油墨化是不是也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健康呢？所以现在我说实在话哈，怎么避也避不开的，已经都早早都吃下肚了。我就在想说，我们家附近那几家便当店，我本来是想我轮流着买没问题，结果这几家全部都是用那个某个牌子的出事情的那个沙拉油哈。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早就已经吃下肚了？尤其我听到我有些朋友，他说他们家因为人口少，他根本平常也懒得烧饭烧菜。都是外食，有的时候买便当，有的时候吃小吃，有的时候到大餐厅，结果呢他说哎，吃的这些他都不知道是不是都含着有毒的油哈。所以你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在自己家里煮呢啊，还是依然可以外食呢，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呢没人告诉我，我们只好寻求自保。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可以怎么个保法，有的时候就好吧，强迫自己哈，每半年就做一次啊，身体健康检查，验血啊，验尿啊，因为就讲到说吃了毒油哈， 其实对我们的肾啊、肝啊、肠啊这些消化性的器官、泌尿性的器官，其实应该都是会受到影响的。为什么台湾洗肾的人那么多啊？这个癌症的比例也是很高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相关的关联性？希望真的天佑无果。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健康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民以食为天哦，所以呢，我们每天免不了都会要吃东西哦。即使我们要做健康检查，比如说要空腹啊什么的，那也不过就是短暂的几小时，或甚至于手术完几小时。可能也许一两天要等排气才能吃东西哈，可是我们还是要吃嘛，所以有时候在这种逃不掉的状况之下，所以要有人帮我们去把关。像早期的时候哈，尤其像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大概这种的情况是非常的少，一般家里也许可能就自己买猪油来熬一熬啦或什么的哈，比较不会遇到这种所谓的进口的这些大豆，然后或者说做制造油品的过程是不是什么哪个环节出了状况什么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在家里吃饭，所以在家里呢大概也很少起油锅去炸东西。为什么呢？那个必须要耗很多的油，都是尽量节省。有时候甚至于那个菜，像我先生他们小时候，他说那个锅子里哈，虽然是用锅子炒菜锅，可是呢里面放的不是油，放的是水，所以等于是用水炒菜，所以在早期来讲相对是安全的，不会去吃到这些有毒的东西。而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不得已被迫，因为现在人忙碌，说实在话，那有的甚至于他可能是离家出来读书工作的，那不得已他就得外食嘛，住在宿舍附近，都会找一些自助餐店啦，或者是这些便当店啊什么。我看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有所谓的50元便当，当然他现在已经卖的不止50元了，几乎都是果粉去炸的那个东西，全部的配料主食鸡排猪排鱼排全部都裹粉炸的，所以你想想看，因为有些人可能预算有限，都长期吃那种便宜的便当店，是不是这些早都吃到身体里去了，所以我们变成这个无坚不摧的身体，是不是我们充满了毒啊？是不是靠近的话别人都会被毒死了，甚至那个小虫靠近我们都会被毒死，我们变成一个有毒体，不是有机体，有毒的一个身体，想想这样子很可怕。因为我就在想说，像我们家附近有一家那个新开便当店，大概开了2年，那因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都会去给他买。我这个人就爱吃猪排，所以我常常都是买的炸猪排。那我们孙子孙女爱吃炸鸡腿，所以我常会买炸鸡腿，虽然我已经把比例降低了，我说不能够，常常吃，偶尔买，这样子一个月可能一两次，可是你想想看还是一样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留存下来，所以呢改变饮食是一种方法。可问题是你去便当店，像我买那个便当店他就有卖那个土鸡肉饭，那个土鸡肉就是，烫熟了，他没有下锅去炒，可是问题是他的配菜啊，他那些炒的高丽菜啦，炒的酸菜啦，或者是，炒的其他的一些的烤麸啊什么，一大堆面筋什么的，这些难道没有油吗？一样的，所以除非你去吃那个煮面，不要加那个肉燥，那个肉燥也不知道用什么油去熬的，所以你就要避开这种元素。如果你要外食，有时候像我儿子我都会跟他建议，我说你尽量去找那些健康便当店，那些的肉几乎就是像鸡胸肉啊什么这些他不会去炒去炸的，相对来讲可能就是会比较安全一些，那要不然就是自己在家里做了三明治带去，也是 OK 的。现在外面的三明治买起来也不安全，因为它夹在中间的那种什么肉啦，就可能也是用譬如说炸的猪排了，对不对？像我很喜欢吃的那家摩斯汉堡的早餐的三明治，它里面就有那个炸猪排夹在中间的，哇！我心里想，那个也出包了吗？不知道，只是看到他这个店的名字，所以你这样一想，像譬如说像瓦城，我们家只要聚餐庆祝什么事情，庆祝孙子女毕业，庆祝那个什么什么活动，家里人生日或什么，我们都会到那里去聚餐。所以你看，已经也是长久下来，也不知道那个油毒油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 只是一直都没有被检测出来，所以除了自己小心谨慎，可能我们就增加自己在家里，就我就说其实有时候就是煮个面，甚至于你买那种小火锅一样的，你就把那个什么各种的蔬菜啊肉啊，肉片是最后放嘛，然后放点乌龙面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面，就很快一锅小火锅，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了，这是冬天可以这样吃。那夏天的话也许你就是自己就是比如说做烩饭了，这个炒饭呢都是不行，炒饭也要油，那你就做烩饭什么这些的，相对是不是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呢？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健康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谈到这个毒油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解决。现在好像政府又想急着把油品上架，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的过去我们吃到这些有毒的油它要

问题，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这样消费的，吃下这个有毒的 油品。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却是自己强害了自己，自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不是这个被迫，因为我们不知嘛，我们不知这样被害，那不得已，那是别人造成的。可是问题是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可以管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如果是用了这种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的时候，那要谁能救得了你的？因为像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的确是非常难过的。最近好像跟这个印度相关的一些的话题好像蛮多的哈。像我看到其中有一则，就讲到印度有个学霸哈，23岁的一个男生呢，他自己是第一名毕业的，而且获得各种各样的奖牌这样子，还甚至于还得到这个州长的金牌哈。可是呢，他就想说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当的工作嘛，我想这是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这样想的哈。那因为现在如果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觉得去政府机关上班是比较可靠的。问题如果连政府机关的工作都出问题，那表示国家都已经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他都付不出薪水，所以他想过去考公职，公家这个职位哦。结果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惨的。他如果是学霸，应该成绩很好嘛，对不对？非常的优秀。结果他竟然怎么样？前后考了50次，有没有人去考过这样的考试？考了50次，像我一个朋友，他就很想要去当警察，考了好几次没上，我都觉得已经够惨了。可是呢，这个人考公职考了50次都没考上。结果呢，你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已经够悲伤了，够悲惨了吧？他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悲惨。在他哥哥要结婚的前夕，他竟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后来父母亲在这种哥哥一边要结婚，然后一边看到这个儿子，小儿子怎么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真情何以堪呢？我那时候在想说，你考到第五次第六次都没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选择转弯呢？选择改变呢？周边人有没有劝过他呢？我想可能有人劝过他，父母亲可能也劝过他，你就不要那么死心眼嘛，或者是你先去找一个私人公司的工作先做着吧，至少有份收入嘛。一方面你在准备着这个公家机关的考试吧，那至少呢，公家机关考不上，你好歹还是有份工作，说不定你在私人机构就表现得很好啊，因为你本来就是学霸，成绩那么优秀的人呢。所以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是无解。遇到这样的中，就表示这个人就走入到那个死胡同，钻到牛角尖去了哈。讲胡同可能还听不懂哈，死巷子哈，这样死巷子还听得懂。他走到死巷子里面去，就死路不通了。死巷子还是可以通啊，你去敲敲别人家大门，请问人家你有没有后门可以让我出去，或者是呢从爬墙攀过去哈。或者甚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脱困呢？总是有方式的哈。就说一个是转弯，一个是改变，你就改变方向嘛，改变路途嘛，总是有办法可循的。如果是你自己在这个当中想不开哈，你抱着那个学霸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对你来讲是个加分还是减分的哈。所以我常会觉得哈，有的时候宁愿曾经这个受过挫折，越年轻的时候受过挫折，而当你跨越了，你熬过了哈，是不是等到你长大以后，你就比较能够面对更多的困难哈？就好像我们前不久因为世界杯足球赛嘛，我们就会举很多球员的例子，像梅西，大家知道吗？小时候几乎得了那个就是没办法长高的那个病嘛，可能根本140公分都长不到哈，这样子，那对他来讲真的蛮可怕一件事情。可是后来等他熬过去了，是不是慢慢也就可以这个度过？可偏偏他是从阿根廷到西班牙去踢球的，也会受到一些的排挤。所以说越是这样子，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长大的时候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既然我以前可以度过，我是不是现在
依然

可以度过，就像温姐一样，从小到大真的是灾难不断。我曾经之前上个月曾经有一场演讲，我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生命中的坎与看，就经过不知道多少的坎，然后一个一个跨过去。当然也有的就这样的崩的一跤就被绊倒了，可是还是要站起来，没有人扶你，只好自己站起来。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健康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一个印度的学霸，他就是因为考公职考了50次都没上榜，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难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像怎么读书都读不会的人，我也看过有些人真的怎么读都读不好，可是他还是想办法去做一个自己还可以上手的事情。所以他既然是学霸，就表示他各方面成绩很优秀嘛，总是可以找到一条路自己可以去走下去的，为什么要执着在？所以有时候太过偏执的人真的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就很难去跨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以后长大以后比较有成就的，甚至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 台大校长管中闵，对不对？他其实不是台大毕业，也因为这样他 被人诟病嘲笑他，你有什么资格来当我们台大校长？可是问题是呢，你不能因为 他好像是文化，是不是文化毕业，你不能因为人家大学念的不好，可是人家 后来很努力啊，对不对？还是依然的很有成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老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常常就是在介绍某个人就强调他是个学霸不得了。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本来就是天资聪明的人他成绩好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只要他够努力甚至有时候只要付出一点点小努力他就能够考得很好了。可是问题是呢，你不能只是在智商方面那么高，可是你的情商也要搭得上，也要配合得上啊！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你自己的挫折跟困难你不要一路都第一名这个台大或北女、建中、台大甚至于清大、交大都到了国外可能就去念这个什么耶鲁哈佛什么的，就一路就是很优秀的人越是这样子的人，我们看到他有时候他就在优秀的位置上，可是问题是当他有一天挫败，或者说他参加之后这个选举他去投入这个选举去竞选那个民意代表，结果没想到学霸竟然选不上民意代表，是不是他就会很挫败呢？这都会有这样。就像温姐那时候38岁的时候罹患癌症的时候，我就心想，我说健康宝宝耶，这个除了小学的时候生过一次病，好像几乎都是没病没痛的，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呢？所以这种有时候真的很难讲他也许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我是学霸我都考不上一个公职？他说不定在这个当中，有的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他面对到很多的压力，说不定他会被嘲笑学霸又怎么样，连个公职都考不上，搞不好他们班上那些成绩差的同学结果呢都考上公职，说不定人家还一次就考上都有可能。像我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是一样，我在班上成绩也算不错了好几科都是拿班上最高分这总平均我是不知道我是排第几名，反正成绩不错，可是你知道吗，我竟然是我们班上最后一个找到工作，我失业一整年那其他的同学有一些真的成绩不怎么样的，真的是很不怎么样的，结果他一下就找到工作了，那你怎么说呢？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说的，你唯有就是说你不断修正自己我那个时候本来也是一样去应征一些工作我看我同学都考上我也去应征结果我就是不上那怎么办？我就只好一再修正自己，后来终于在失业一年后找到了工作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疏解这样的压力如果连这样一点这个挫折都没办法经历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走下去。因为说不定这次让你考上公职了，说不定你考上公职以后在办公室里面被欺负呢也有可能嘛，或甚至于呢你怎么样的没办法把学业转换成事业，就是说你学业不错可是你的事业就是不出色，这也是有可能。像我个朋友他是台大毕业的，还是班代表这个很优秀的，他当初他太太就觉得他是绩优股就选择嫁给他，就后来没想到他这个毕业以后就一路他也是考进公家机关，可是他就是做一个小职员，就是这样子，连个中级主管都没有做到，一直做到后来退休这样子他太太就很生气就受不了，为什么我当初看起来那么优秀的这个男朋友老公，结果后来结果我看走眼了。可是
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倒是心态很健康，我也曾经就这个事情去问过他，他说总要有人坐在这个基础职员的位置上嘛。他说你这样看好，假设这个基本的小职员啊，只有这个是100位哈，可是呢到了中阶的时候呢可能只剩下30个位置，那不可能100个人都能够去挤上那个30个位置，然后30个位置再上去可能剩下15个位置，5个位置到最后只有1个位置。所以他说这种东西你只能平常心去面对，他说我还是很认真上班的，认真的工作，可是没有我的那就没有我，那怎么办？可是他至少那个每年有这个年资啊，对不对？也会有升等啊，这些自然都还是会有的。所以在面对你自己生活中可能会来的一些的情况，你就要知道怎么去面对。所以温姐为什么写了一本书，这个等于生活小见证，是由中信月刊所出版的，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所以不管你在哪一方面，生活啦、工作啦、家庭啦、婚姻啦、爱情啦、健康啊，什么各方面遇到问题、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真的就鼓励大家看一下温姐写的这本书，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不要放弃自己啊！在这个书当中我写了太多太多我生命见证故事，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别人身上的，或者我去旅行的时候看到的啊，还有甚至于在新闻报道事件里面发现的等等的，太多太多生活中的实证了。所以希望大家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我相信路一定是可以走得下去的，只是看你自己懂不懂得去改变、去修正、去转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健康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刚刚谈到一个就是毒油事件，我们怎么样的去因应跟面对，还有再谈到自己个人遇到一些的挫折跟困难，就是说你怎么样的修正自己。所以 两个话题看起来不搭嘎，事实上可以融为一谈的。为什么？就是说当你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的挫折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修正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别人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挑战跟毒害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像我的朋友就讲得好，他说他不满意这个所谓的传播界媒体的一些乱象。就像这一次你知道世界杯足球赛虽然落幕了，可是乱七八糟的事情，网路的一堆东西发生了，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很糟糕的一些的情况。有人就讲说这次最大的这个败笔世界杯最大的败笔就是混乱的网路世界就常常制造一些有的没得的事情，然后那边抹黑造谣什么的然后一股劲的去伤害某一个球队某一个球员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从这个当中你就会想到，那我那个朋友他就很积极，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现在去对抗这些，那我自己想办法进入媒体。他就去念这个大众传播相关的一些的科系，他就进入到这个里面想办法自己努力升官在这个当中有权利了，我就是不是可以改变。像我的朋友也是一样，不满教育他就去念教育然后呢想办法让自己在这个当中可以成为有话说话权利的人那当然就像这个一样，你认为这个吃了毒油政府这个不管不顾的，好，我想办法进入这个，可能这是要进入这不是食药署，这属于这个这个到底属于哪一个署我现在已经都被他们搞混搞乱了。反正你就进到那个相关的部位你自己可以在这个当中有发言权，也许当民意代表可以去质询甚至于你可以，你不一定要进入政府机关了，你也可以进入这些食品公司怎么样的在这个当中去监督，你也许就可以去念 理工方面是化学什么的，进入到这些食品公司里面去监督成为那个监督者控制这个食品的安全。真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这常常出状况，然后呢自己国内出状况也就罢了，还有更可恶的就是进口一大堆有问题的猪牛的什么什么豆子玉米什么的，你自己都没办法去控管自己国内的，你还要去加害增加的加这个从国外去进口一些就是明知道有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我也搞不懂了。这个人家就讲，进入到那种高层以后，他们在这个当中私相授受，甚至有一些什么样的互换利益所以有的人讲，商人就是只要有利可图他才不管你良心不良心的。可是我总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商人应该是有良心的吧？所以政府官员。是不是良心也可以被唤醒了？是不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真的不亚于 COVID-19 的那种伤害，你知道吗？ COVID-19 那时候还不是那种全民中标的有些人可能几天就痊愈了什么的。可是问题，这个毒油事件多可怕，说不定已经经年累月的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知道哪一天就对我们的某个器官造成了伤害。真的希望天佑无国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加把劲监督我们的政府同样的这个呼吁我们的民意代表多多在这个当中扮演好监督的角色。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鼓励大家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有一天，晴空万里，小白兔来到溪边，正准备钓鱼。它享受着溪水边的虫鸣鸟叫，却一无所获，失望地回家了。
1: 奇怪了，怎么一条鱼都不上钩呢？我明天再来试试看。
0: 第二天，小白兔又去钓鱼，经过了耐心等待，还是没有收获。
1: 哦，我等了一整天耶，一条鱼都没有钓到，我就不信。
0: 到了第三天，小白兔已到了溪水边，一条大鱼从河里一跃而上，大叫：
2: 喂，小白兔，你要是再敢用胡萝卜当鱼饵，我就揍你。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所给予的都是自己想给的，还是对方真正想要的呢？让我们一起学习体贴别人的需要，成为更多人的帮助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美好的大提琴乐声，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法国大提琴家卡普松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优美的专辑，叫《大提琴之情与爱》。节目一开始送上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Edith Piaf 所唱红的《爱的礼赞》。

哇，非常经典的爱的礼赞哦！我过去经常透过不同的录音作品和大家一块来享受这段美好的法式相送名曲，这情感其实是挺浓烈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卡普松啊，他带来的一个录音。那么这套作品呢，其实跟卡普松其他的出版品来相比较的话呢，这张专辑显得平易近人一些，因为他所选择的曲目若是古典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时代金曲，那同时也加上了一些跨界的选曲，好比说会有电影的金曲或者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相送名曲，甚至也有 Tango 的音乐等等非常的精彩。这套作品的英文名称是 Emotions， 大概是在2020年所出版的一套作品。那最近因为我们又得到了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要这次来台演出的一个消息也觉得挺兴奋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的大提琴音乐是不是同样的也能够打动你的心。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表现了音乐家的技术，同时也呈现了音乐家诠释音乐的情感的这个能力的一段时代作品，这就是蒙蒂所写的查尔达斯舞曲。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现场听到高缇耶·卡普松来诠释这一段蒙蒂的查尔达斯舞曲，我相信你看到他的演出到最后一颗音符结束的时候，您应该会蛮激动的，想要起立为他喝彩啊！每一次我听到有音乐家在现场挑战这个曲子，我都会非常非常的为他们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耐力以及肌力的一个挑战。耐力他们要在情感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铺陈，而肌力就是他们的整个身体之集中还有紧绷，或者是极尽全力的来做诠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古典乐的名曲。而过去我们常常会介绍到这首蒙蒂查尔达斯舞曲的小提琴音乐的版本是挺多的，今天听到是大提琴音乐家的诠释我们过去也有机会介绍到卡普松这位大提琴音乐家他的整个音乐发展的历程，那么很直观的我们认识到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音乐的家庭他哥哥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小提琴音乐家，就是雷纳卡普松，而弟弟叫高缇耶·卡普松，我们今天就简称他为卡普松。我们回顾一下高缇耶·卡普松他的音乐历程我们曾经提到他在四岁就开始学习大提琴，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在就学期间他其实是以大提琴跟钢琴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主修，那么每一次的学习阶段不论是在早期的尚贝里高等国立音乐学校，或是到后来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甚至是到更后来的维也纳音乐与表演大学的这不同的求学阶段，他都几乎是以第一等的成绩来毕业，并且在这些过程当中追随许多的当代的知名的音乐家来做学习。那么后来到了1997-1998年之间，他参与了欧洲共同体青年交响乐团的演出活动，也跟许多当代的指挥名家像是阿巴多等人来做合作现在的卡普松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提琴音乐名家了，也经常跟许多世界顶尖的指挥家跟乐团来做合作。另外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固步自封的音乐家，就是他的玩性十足他业余的时候很喜欢玩爵士钢琴，除此之外呢，他也要这个全力的投入在培养新生代音乐家的领域当中，他致力于参与法国当地的一些大提琴卓越精英的教学计划，在他所教授的大师班课程当中呢，他也发现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他就邀请到了六位大提琴精英和他一起组成了七重奏那么这个团名是由他的姓氏跟大提琴的意大利文的一个字尾组合而成的，蛮有趣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他非常热心于一些公益的活动，像是2023年的时候呢，他和韩国知名的女团 BLACKPINK 在支持生病的孩子拥有这个医疗权利或是需要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音乐会当中，他们去做跨界的合作当时有许多的韩国的粉丝吧，因为不断的追随着韩国女团 BLACKPINK 就是与此同时呢，就认识了这位法国的帅哥大提琴音乐家卡普松。所以其实我觉得许多古典音乐家愿意做一些跨界的尝试，并且跟不同领域的不只是音乐不同表演艺术领域的或是不同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做结合或是合作的话，常常也可以拓展这个古典音乐在当代的一个能见度。今天和大家来倾听我非常喜欢的高缇耶·卡普松录制的 Emotions 这张主题专辑。那在这套作品当中呢，他找来了钢琴家杜克斯以及巴黎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那么这个钢琴家杜克斯也是在今年九月份会再次和卡普松一起来到台湾演出的钢琴演奏家。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旋律包括了有 Satie 的第一号基诺佩蒂以及佛瑞的孔雀舞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代的法国大提琴名家高提耶卡普松啊，他和他的钢琴伙伴杰洛米啊带来的一个精彩合作。那这套作品也会听到有巴黎室内管弦乐团的非常细致的录音。这套作品是他在2020年所推出的 Emotions 主题专辑。我们也提到了这位大提琴音乐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将要来造访台湾哦。这次演出的时间是在9月20号于高雄卫武营音乐厅，9月23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以也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他的魅力啊。事实上今年上半年他也才来过台湾哦。我想这个策展单位这么快的又再次邀请到他啊，我想也是因为他在台湾是极其受欢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出行程呢就这么样的顺利来进行了。这次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活动呢，里面有几个音乐的选曲方向，包括了有北国深情像是有普罗高菲夫的作品西贝流士的作品，也有万籁之声那这个跟他这些年所做的音乐就是很有大地观很有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选曲是有关系的，像他要特别诠释有90让为大提琴与

想很值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真的是从葛利格西贝流斯的北欧风情，到狂热奔放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或者是我们刚刚说极具魅力的卡门，或是普罗高菲夫张力十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这些经典的旋律将会透过他的巧手呢展现全新的风貌啊。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高缇耶卡普松来到台湾演出的一个消息。那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两段选曲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会先听到很可爱的有点像是爵士乐声的这样的一个名曲，就是乔普林所写的娱乐家，或者是有人翻译成为艺人。另外一段就是皮亚佐拉非常经典的遗忘。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大家送上当代的古典乐声啊。接着要介绍的是这些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钢琴赛事都备受瞩目的来自我们台湾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的录音。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他所发表的布拉姆斯的作品集。现在你所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啊。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而中期他的创作生涯，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尝试各种钢琴写作的模式。最晚年的四套钢琴小品，有20首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精华。他的钢琴音乐澄澈又深邃，也可以说是古典音乐史上的精品吧。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年轻世代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所弹奏的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我们现在所听到就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5的第一乐章。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勃拉姆斯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其中的第一乐章。张凯敏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呢，也做了许多自我的省察哦。他提到了经过多年的演奏，还有对自己更深入的认识，他选择以勃拉姆斯的作品集来录专辑，其实也是他觉得他自己跟勃拉姆斯的音乐建立了一种深刻的连结。除了浓厚而缜密的和声架构，更吸引张凯敏的就是音符跟音符之间所蕴含的这巨大的张力，是强烈的推动着他的情感表达。那今天我们所选播的勃拉姆斯的这个钢琴奏鸣曲第三号 F 小调，那也可以说是这位音乐家他在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集。这个作品虽然比较少被拿来做讨论，但是当时他采用了罕见的五乐章形式写下来，比起他那之前所写的两首奏鸣曲规模更加宏大以及厚重，而且声部非常的精致，甚至对钢琴家来说呢，就要挑战非常宽广的指法技巧，其实是很艰难的。如果在这个强奏的时候要带出刚直豪迈的性格，而在弱音的时候呢，要呈现柔和甜美，这个也是对于音乐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我们所听到是张凯敏弹奏布拉姆斯的作品集。这些年我们经常见识到张凯敏登上了国际的赛事舞台，像是他参与了这个肖邦钢琴大赛， 也让许多人注意到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以最年轻的决赛选手获得了第21届里兹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奖，以及皇家利物浦爱乐协会奖啊，也持续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来做合作。张凯敏早在2021年国际华沙肖邦钢琴大赛就有亮眼的表现，而且也是因着那次大赛他获得了国际上的注目。同时他也在2023年第一届卢布尔雅纳音乐节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首奖，在决赛的时候呢，以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获得评审的青睐啊。那后续的他也就读了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邓泰山教授来做学习。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受到刘梦杰教授的一个指导啊，他也曾经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拔尖计划的培训人员，也曾经获得像是第35届奇美艺术奖等等的一个殊荣肯定，是我们台湾在地的啊音乐的学习人才，是让我们非常非常佩服的。今天听到他弹奏布拉姆斯，说到了布拉姆斯是少年老成的音乐奇才，是钢琴演奏大师，可能也是非常温柔敦厚充满张力内敛的一个代表。布拉姆斯非常尊敬贝多芬，对古典巴洛克文艺复兴音乐有深刻的研究，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他重新诠释了古典形式和绝对音乐的传统，再加上他澎湃洗练的浪漫情感跟匈牙利吉普赛的民俗素材，还有足称绝技的变奏手法或是对位技巧，他可以说是将先进的实验性和声包裹在听来美好的悠扬旋律当中，这是布拉姆斯音乐的深度。其实我们要听到张凯敏诠释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钢琴演奏家张凯敏诠释的布拉姆斯四首钢琴作品119啊。那这四首作品我们待会都会听到，感觉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小品，但是其实道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对张凯敏来说，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迷人而且私密的情感表达。我们要来听这个作品集的第二首

我们持续听到张凯敏所诠释的布拉姆斯作品集啊。刚刚我们有提到布拉姆斯在世的时候呢，就非常多人喜欢他，而他的作品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越加钻研，也能够感受到到底什么是伟大的音乐名家。我们听张凯敏弹布拉姆斯的钢琴作品，包括了有第三号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五，还有现在所听到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的这些部分，能够感受到他在青年时候的创作的一个个性，还有他晚年啊带来的一个对于人生体会之后的一种体现等等啊。我想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值得大家啊真的可以用一生去探究吧，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布拉姆斯的作品集啊，今天来听张凯敏的演出。我想这些年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在地的钢琴演奏家张凯敏啊，持续在国际乐坛上面逐渐受到瞩目，不只是在比赛当中获得不错的成绩，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来做演出，不论是独奏、室内乐或是协奏曲啊，都有非常精湛的一个表现。布拉姆斯是他常年在弹奏的一个作品，那我也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集可以陪他数十年的时间，相信他在40岁或是50岁甚或60岁在诠释的时候一定会带出不同的味道。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布拉姆斯的四首钢琴作品作品119其中的第四首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时时保有正面光明的思想，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以赛亚书55章12节，经上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引导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静婷演唱的《崔玉箫》，还有一首《待嫁女儿》。其中《崔玉箫》是民国51年香港电贸公司所拍摄的一部电影《萍水奇缘》的插曲。这部电影是由丁浩跟雷震主演，《待嫁女儿》是林黛赵雷主演的电影《燕子道》的插曲，两首歌曲都是由静婷幕后代唱。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民国51年古典美人乐蒂主演的邵氏黄梅调电影《花田错》。《花田错》是根据明代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坠入销金帐中的情节，并透过同名京剧传统剧目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是由严俊执导，胡金铨编剧，乐蒂在片中饰演俏皮的丫鬟春兰，也是全片穿针引线的灵魂人物。花田错的情节是说，千金小姐刘月英在丫鬟春兰的陪同下，在花田盛会上邂逅了卖书画的书生卞基，两个人互生情愫。花老爷知道以后，就去派管家请这个卞基来家里相亲，不料管家粗心，误把恶报小霸王周通请回了府中。周通见到刘月英貌美，便逼迫花家成亲，花家无奈拖延，周通索性直接派人了抢亲。为了救出小姐，春兰心生一计，安排卞基男扮女装潜入花府，试图调包换回小姐。岂料周通的妹妹周玉楼以及水浒英雄花相虎巩旺等人卷入其中，各路人马因为天色昏暗以装扮误认，引发一连串新郎变新娘、新娘变新郎的经典笑料，最终在俏丫鬟春兰的机智应变与众人的协助下，恶报周通的阴谋被拆穿，卞基也顺利考取了功名，与刘月英有情人终成眷属。片中主题曲《花田错》堪称是最著名的对唱歌曲，它的歌词描写的丫鬟就是春兰了，看穿小姐刘月英的情思，在旁边调侃逗弄的俏皮互动，静婷以其招牌清脆甜美的声音配合灵巧的转音，将春兰古灵精怪活泼机智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哀怨与深情，花田错因为是喜剧，所以黄梅调的唱腔更着重于中慢版的灵活转音与戏谑的对白感。虽然荧幕上是乐蒂饰演丫鬟，丁玲饰演小姐，但幕后全部由实力派的歌手静婷一人分饰两角主导女声演唱。静婷时代曲化的黄梅调唱法吐字清晰且感情丰富，以乐蒂灵动跳脱的眼神身段完全结合中西乐器，完美融合。作曲家姚敏在编曲上运用了中式管弦乐合奏，既保留了二胡笛子等传统戏曲的韵味，又加入了西方管弦乐的丰厚层次，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动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姚敏作曲、胡金铨作词、静婷所演唱的《花田错》。

这是静婷在民国51年为电影《花田错》所演唱的主题曲《花田错》。43年后，王力宏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花田错》。王力宏的这个《花田错》跟静婷的《花田错》完全不一样。王力宏的《花田错》融合了现代的 R&B 与京剧元素的华人嘻哈风格。王力宏的《花田错》并非直接由京剧乐曲改编，而是借用了同名京剧传统戏码的名称与故事背景。这首歌是由王力宏将西洋的节奏蓝调与京剧唱腔巧妙融合在一起。王力宏在歌曲中加入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打击乐器，歌曲巧妙结合了 R&B 自由转音 Freed 的唱法与京剧拉长转音的序曲特色，让流行乐听起来充满了古典的风味。花田错是由王力宏作曲并编曲，陈振川作的词。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王力宏别出心格的《花田错》。

这是王力宏的花田错。王力宏的花田错获得了好几项音乐的奖项，包含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最佳编曲奖与最佳制作人奖，还有香港金帆音乐奖最佳男歌手演绎奖，音乐风云榜颁奖最佳的编曲奖。刚才我们还为您播出王力宏所演唱的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是王力宏自导自演的影片《恋爱通告》中的主题曲。王力宏可谓多才多艺啊。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到70年代。70年代海山的歌手江阴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难忘一段情》。江阴是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歌手，他本名江美丽。1976年他和周雅芳一起代表台湾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当时他是参加由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赛。时值29年华的江美丽从2320

25位报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名。虽然在香港的总决赛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名次，但他的歌艺还是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签约加盟了海山唱片。江英因为外形神似林青霞而引起注意，他以亲切的笑容、玉女士的披肩长发、标准的邻家少女形象给歌迷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海山唱片传统的运作下出版了《花开遇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几张清新情歌的唱片，但这些专辑中歌曲并没有和他个人的形象魅力一样被深深的传唱着，反而经常被提起的还是他那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因此初期的江英并没有在国语歌坛掀起太大的波涛，直到他演唱了一首歌《难忘一段情》，这张唱片发行，大家才发现江英的歌声甜美浑厚。《难忘一段情》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就有三个版本，包括江英的《难忘一段情》、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台语的叶启田的《春梦情已断》，真是一首热门的忠实日曲啊！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聆赏乌美二郎原唱的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是江英的《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

这是取自日本歌曲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国语版的江阴《难忘一段情》，还有凤飞飞的《留恋留恋》，都是取自于这首日曲《我想让你忘记》。接着我们再为您播出于天所演唱的《原谅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春梦情谊》。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邰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梁鸿志作词作曲，姜育恒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驿动的心》。这首歌可以说是唱出了流浪在外的游子思乡的感伤与疲惫的心声。我们都说家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相信很多离家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更是有着不同的感受，真是好怀念那个温暖的窝。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更是要提醒离家出走的朋友们，当初很可能是因为一个误会或者是赌一口气而冲动地离开了家，而今一转眼可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想想家人，想想过去的这一切，是不是心中也涌起了不少的怀念与懊悔呢？浪子回头金不换，爱是可以包容一切的，相信家人也会不放弃的点着灯等着你回家哦。朋友，赶紧回去吧，让我们用爱与宽容来洗涤这所有不快的回忆吧。

有一次啊，在菲律宾有三个年轻人，他们在夜晚闯入了一个基督徒妇女的箱型车里面，偷走了几样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啊，上面都有很明显的记号，所以说后来当他们在街上贩卖这些赃物的时候，很快的就被警方给巡线逮捕了。哇，真是很幸运啊，这么快就把东西给拿回来了。这偷东西的这几个男孩子结果怎么样了呢？那位妇女向他们报复了吗？没有。你知道吗？她竟然啊到监狱去探访他们，开始带他们研读圣经，并且带他们信主。而且啊，他还为这几个年轻人申请在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啊，让他们在守卫的陪同之下能够外出，好让他们跟他一起到教堂。这就好像在台北市也是有一位陈先生，他在捷运车厢里面捡到了一个装了195000块钱的一个纸袋。当时他并没有送交给警方，反而是据为己有。结果警方接获了失主黄太太的报案之后，就立刻啊巡线逮获了这个陈先生。陈先生表示，他因为啊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母亲在安养院的钱正愁付不出来，结果啊刚好捡到了这袋钱，所以说他当天就抽了25000块钱付安养费。他说他也知道啊这笔钱是不义之财，所以说其他的钱他也不敢多花。他说他愿意马上归还剩下的17万，至于花掉的款项他也会尽快的补回来。而那位失主黄太太啊，在接到警方的电话的时候也相当的高兴，他乐观的认为说至少啊有拿回17万来，还没说到找不回来半毛钱的这个窘况啊。同时他在听到对方经济压力困难的这个情况之后，他主动的表示不愿意追究，但是希望对方能够跟他一起上教会。这跟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在菲律宾所发生的一样哦，真是一个相当特别也相当温馨的一个案例。一般来说啊，当有人冒犯了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立刻向对方反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啊，毕竟是我们受到了创伤和损失，总得有人付出代价。但是啊，上帝告诉了我们一个比报复更好的方法，就是学习饶恕，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而耶稣对饶恕这个主题啊，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哇，你看，也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话，那就等于是阻绝了上帝的赐福。哦，那怎么行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吧。当你选择饶恕对方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真正的喜乐与心灵的自由哦。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有关于澳洲小提琴家布里奇斯的一个故事。布里奇斯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曾经潜进一栋公寓去偷东西。当他潜入卧室的时候，竟然发现，哎呦，有一个女孩半躺在床上。那女孩起先啊充满了惊恐，可是随即微笑着问说，请问你是要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这是四楼，你走错了。女孩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陪我坐一会儿呢？我生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的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能够跟我聊天。结果啊，那天下午两个人聊得非常开心，而且后来女孩还为他拉了一首小提琴曲。他看布里奇斯好像非常喜欢听，结果竟然索性就把那把阿玛提小提琴送给了他。后来当布里奇斯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的时候，哎呦，这才发现那栋公寓竟然只有四层楼。也就是说，其实那女孩早就知道他是个小偷，可是仍然维护了他的自尊，没有拆穿他。后来有一天布里奇斯他又再度的去找那个女孩，可是女孩却因为骨癌而病逝了。布里奇斯在墓园里看到了他青色的石碑，上面刻了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写着说，我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后来过了若干年以后，布里奇斯成为了澳洲有名的小提琴家。有一天当他回到别墅刚进门的时候，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是那把阿玛提小提琴所发出的。有小偷。于是他一个箭步冲上了楼，果然看到一个大概12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抚摸那把小提琴。布里奇斯立刻堵住了那个少年逃跑的路，也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惶恐和绝望。就在那一刹那间，布里奇斯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这时候他愤怒的表情立刻被微笑所代替了。他就问那个年轻人说，请问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他说他有一位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我想一定就是你了，对不对？哇，你跟他长得真像啊。那个年轻人先是一愣，但是很快的就说，我舅舅出门了吗？我待会儿再来看他吧。布里奇斯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那个年轻人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是的，他说，可是我很穷，买不起。布里奇斯就跟他说，那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好了。真的吗？那个年轻人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可是还是立刻拿起了小提琴。临出门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墙上挂了一张布里奇斯在雪梨歌剧院演出的一幅巨幅的彩色照片。当时这年轻人浑身颤抖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走了。布里奇斯他说他确信那个年轻人当时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没有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的。后来这件事过了三年以后，有一天在墨尔本市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当中，布里奇斯应邀担任决赛评审委员。一个叫做梅里特的一个小提琴选手夺得了第一名。在评审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这孩子好像似曾相识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儿见过。后来颁完奖之后梅里特他跑过来跟他说，请问您还记得吗？你曾经送过我一把小提琴，我一直珍藏着。
他热泪盈眶地告诉布里奇斯说，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但是您让我在贫穷和苦难中重新拾起了自尊，让我心中再次地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原来他就是那个闯进了他家的那个小偷。我想最早的那个女孩她永远都不会想到说，当初她的纯真和善良是怎么样震撼了两个迷途少年的心弦，让他们重新树立了生命的信念。你想，如果说那个女孩或者是当初那个布里奇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大声地呼叫说，有小偷啊，快抓小偷啊，并且把偷东西的少年扭送到警察局去侦办的话，那么会不会有后来的小提琴家布里奇斯以及梅里特呢？这个故事我想真是让我们看到了沉默的爱是如此的辽阔，辽阔到纵使是千山万水，也仍然是足以改变一个人。

有一次啊，英国布道家约翰·卫斯理跟一位叫做奥雷多的将军一起去旅行。在路上啊，这位将军因为一件事对着他的一个属下发脾气。虽然说那位属下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地请求饶恕，可是啊，他还是很愤怒地说，哼，我绝不会饶恕你，你实在是太可恶了。卫斯理牧师看了之后啊，就直视着这位将军说，哦，真的吗？嗯，很好，不过有一点，将军，我希望你从来都没有犯过错。哇，朋友，你听这句话多值得我们深思啊。当你觉得无法饶恕别人的时候，请想想上帝饶恕了你多少啊，好好的想一想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真理的圣灵来，要说比耶稣更多的真理吗？耶稣和圣灵所说的真理都不会超出父神所说所启示的。让我们非常稀奇，耶稣在约翰福音好多次提到他不凭自己讲论。约翰福音8:26-28，38节、40节、42节，12:49，14:10，同样在约翰福音16:13的后面更进一步提到圣灵也是神所说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而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可以确定，圣灵所说的真理比耶稣说的更多更清楚。原因不是耶稣从神所听的比较少，而是因为耶稣知道门徒领悟和理解的能力有限。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约翰16:12。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需要听耶稣的话真理，但当我们更多认识经历圣灵之后，我们相信圣灵会把耶稣本来要对我们说的好些事告诉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更多领悟和理解真理的能力。不过让我们知道，圣灵再多说的话，不外都是耶稣和圣灵从父神所听见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亲爱的朋友，我们真是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得胜和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荣耀和过去的羞辱，过去的得意和过去的失意。主，求你叫我忘记我过去的经历，忘记十年前的、去年的、上个月的，忘记昨天的、上一个钟头的。主啊，求你使我忘记，求你使我做一个才生的婴孩那样无依无靠地仰望你。求你使我努力面前的，使我在你为我预备的道路上直跑，在你为我所计划的工作上忠心，在你为我所规定的旨意上顺服。虽然如此，但求你不要让明天的忧虑来摸着我，我要看你今天向我所要施行的救恩。主啊，我相信今天的头发掉落一根，你在天上的步子必为我画出一根。但愿我天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和你天上的步子相符。主啊，成全我的心愿。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天天靠主而活，天天为主而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分享先知书，先知是神的一个仆人，神透过他们把神的心意向那个世代或他们讲周围的人来传讲。在先知书里面，其实有一卷书，它其实不是讲着以色列人，也不是讲着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谁呢？他们讲的是以东人。以东人是他们的兄弟之邦，神在责备他们。责备什么？就是当他们的兄弟被神管教的时候，以东没有一个好的回应，在旁边拍手，甚至还上去踹人两脚，这是一个不对的态度。其实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做错事，然后被神管教，而这个时候我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如果我是插着手在旁边隔岸观火，然后说几句幸灾乐祸的话，当然不讨神的喜悦。可是即便说哦，好好好，我还是不要讲别人好了，我自己也没有比他更好，我就在旁边看看。可是上帝更期待的还不只是在旁边看看，上帝要一个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读这段经文给你听。这个时候其实以色列的南北国他们曾经分裂了，分成南北国，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而南国也岌岌可危。神在责备南国，责备什么呢？说当北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读给你听。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北国行淫，做了不对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为这个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还是说他是用一个丈夫妻子的关系，也就是说神刑罚了北国，北国后来被灭亡了。而在这个时候呢，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就是南国，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也就是说，南国你明明看到北国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而现在呢，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你们还不惧怕，也继续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属灵的敏锐。昨天我们来分享说，神过去这两天啊，我们提到说神常常透过环境里面的一些不顺利在提醒我们，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在提醒我，你已经走出上帝的祝福咯？而我要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看看我从哪里离开上帝的祝福，我要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而不只是看这个问题。而今天神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好像犹大国面对北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里面幸灾乐祸，而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敏锐。上帝让我看到我的兄弟出事了，发生了这样事，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被警惕，说我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我赶快去调整我自己，而不是和他一样继续走在那个黑暗。我求主今天透过这些也提醒我，提醒你。我相信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一些可能是基督徒，他们跌倒了，他们失败了，他们被管教了，但愿我的心受警惕。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2章，它是记录受难周的礼拜四，也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事情。本章有71节，所以请你一定要事先自行诵读经文，你一定会得着许多的亮光。那我们在这边只能够掌握段落大意啊。先看1到6节，即耶稣被卖。第一节说除酵节，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后面连着7天，合起来就是逾越节期。所以这里说又叫逾越节，说这个节近了，那就是指礼拜四的那一天。昨天我们说过，礼拜三除了百姓在清早上圣殿听耶稣讲道之外，没有其他活动记载，直接到礼拜四这最后一天。这里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因为惧怕百姓，都是暗中在想法子要怎么样才能杀害耶稣。而正好呢，第三节说这时撒旦入了那12个门徒之1的那个犹大的心，他就去跟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出卖，犹大之吻在英语世界也成了一个成语。然后7到13节就是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差派彼得与约翰进城去，顺着一个拿水瓶的人就到了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能够预备他们逾越节的晚餐。一般学者都认为那里应该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家里。这段奇妙的过程显示主有奇妙的预备。然后14到38节就是逾越节的晚餐。14到15节宴席开始了，耶稣说了一句好美的话，说他对门徒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多么亲切贴心啊！可是你别忘了，在座的也有犹大哦。通常逾越节的筵席中要将杯轮流传递4次，路加在这里提到了2次。第17节说他接过杯来祝谢，这是第一杯，叫做成圣之杯。耶稣是以这第一杯来宣告旧约的逾越节的结束，所以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然后20节他说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个则是第3杯，耶稣以此来宣告新约圣餐礼的开始。所以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而16跟18节他2次重复的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是在指主耶稣下一次与门徒们坐席的时候，将是在神国显现的时候。请看下面第30节。所以我们今日拨饼喝杯，就是在预尝这个神国的宴席。赞美主。可是在这么荣耀的盼望之中，21到23节，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是引用诗篇41篇第9节。然后24到30节，门徒再一次的在争论谁为大，耶稣也再一次耐心的劝说，外邦人才这样的有阶级之分呢。26节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然后28到30节，你看耶稣多么深情款款地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30节，在主耶稣的国度里，12个使徒将得到2种特权，第一个是坐在我的席上吃喝，第二个是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何等的荣耀。然后他转过来对彼得个人说话，31到34节，他预言彼得不认主。这里的那个筛子是一种强烈的摇撼震动，就是代表极大的考验。
三十三节，彼得慷慨陈词，他愿意与主同入监牢同死，他是诚心的，只是他还不了解自己。三十四节，耶稣预言当晚鸡叫以前，就是说凌晨三点之前，彼得将三次说不认得我。然后三十六节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是比喻时事的艰难。而三十七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个预言是引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这么悲壮的心情，可是门徒误会以为他需要用刀，所以殷勤的献上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不是说两把刀够打架了，而是说到此为止吧。然后三十九到四十节，耶稣来到橄榄山，我们知道就是客西马尼园，他在那里做了最后的最恳切的祷告。这一段事件充满了朦胧的奥秘啊，但最清楚的是这一段记载的开始和结束，就是四十跟四十六节，耶稣都在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听到啊。而中间一段，我们看见耶稣极其伤痛。四十二节，他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是在问神说，还有其他拯救世人的方式吗？答案是没有啊。为了拯救你我，主耶稣只能上十字架。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顺服父神到底。四十四节是路加独有的记载，说耶稣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但是这期间门徒却因为忧愁而睡着了。四十七到五十三节，耶稣被捕，果然是犹大带着许多人来的，而且他以亲嘴为暗号。五十节说，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如果配合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耶稣制止了他，并且治好了那个人的耳朵。这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耶稣最后一个神迹，但是竟然是医治捉拿他的敌人。五十四到六十二节，彼得三次不认主。六十节说，正在他第三次这样说的时候，鸡就叫了。这果然如耶稣所预言的。然后六十三到七十一节，戏弄与公会的审问。六十三到六十五节，即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蒙着他的眼睛打他，以此来羞辱他的先知身份。然后六十六到七十一节，即在公会受审。当被问到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清楚地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公会就是以此定了他的罪。注意第七十一节，他们并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是因为他亲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想证明他究竟是不是，而是你不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亲口说了，你的罪就定了。他们只是要找一个定罪的借口啊！多么令人感叹！我们先安静一下。

本章是路加福音第二长的篇章，足足有71节，但是我们仍然只能够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默想应用。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本章清楚地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天，他所面对的是一，三重的力量汇集，以及第二，两重的罪名交织。这个罪名加一个引号，因为不是他真的罪名。耶稣是世上唯一的一个无罪的存在，只是他们强加给他的罪名。那先说第一小点，三重的力量汇集，就是我们看见这漫长的一天呢，来自世界、地狱和天上这三重力量都汇集在耶稣一个人身上。首先是世界的势力在云集，你看第二节说祭司长和文士聚集想法子要杀害耶稣，而马太则说是祭司长和长老。这三者，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就是犹太公会的组合成员。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而文士多半是法利赛人，这是两个敌对的党派。而长老则是社会上的名流显贵，代表民间的力量。那在利益上，他们也多半属于撒都该派。那现在他们暂时都放下了彼此的成见，为了杀耶稣而联手。所以从民间到贵族，从社会到宗教，赫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世界的权势，集合起来要对付耶稣。其次，我们在本章这里也清楚地看见撒旦的介入，就是第三节，你看他清楚地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使得犹大为了30块钱就在历史上成为背叛者的代名词。这种为了物质利益而背弃人性与人间情谊的行为，在我们文学传统中就代表着极致的堕落。例如我们五四时期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书中那个有为的青年祥子，最后他的堕落也是以出卖朋友作为一个集中的代表，因为这标志着他道德底线的彻底崩塌。而在西方文学呢，在但丁的《神曲》当中，出卖恩人的背叛者是被放在地狱最底层受苦的。所以确实本章3到6节这么简短的一个犹大卖主，就是一场撒旦的会议，完成了一笔地狱的交易。然后发展到53节，耶稣明确地对捉拿他的人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耶稣。那是撒旦的手，那是来自地狱的力量。而另外我们也看见天使的加力，那个加添力量那两个字啊，就是那一夜的橄榄山头克西马尼园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临近之际，向他最亲爱的父神呼求，父啊，你若愿意，可以换一个方法吗？他正浸泡在澎湃莫顶的苦海浪尖，他发出最深沉的叹息和呐喊，但是父啊，一定要照你的愿意。我所绝对坚定的底线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个天人交战的一刻，他挣扎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然后43节，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位天使出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崇高的时刻，耶稣在肉身、心灵和属灵方面都得着了力量，感谢神啊。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身上还有两重的罪名交织，那个罪名我们说过加一个引号，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他是连夜被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家里，受了审讯和兵丁的戏弄。但路加福音着重在记载天亮以后到了公会的审讯。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
有71个成员，他们聚会的地点应该是在圣殿的院里，所以这么崇高的一个权威。可是整个审讯他们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在67节，就是关于你是基督吗？那第二个是在70节，你是神的儿子吗？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当时在场的人，也关系到他们国族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所有救恩应许的荟萃与实现。但是你注意，他们不是在追寻你是不是，而是你说不说。他们早已经打定主意，不信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只要你说你是，那你就是健忘神，你就可以定死罪。耶稣完全了解他们的心，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在67节下半到69节，他先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信，然后69节他说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110篇第一节，也就是两天以前耶稣在圣殿里问他们的话，请看前面20章第42节。所以他就是在证明自己是基督。而对于第二个问题，70节他言简意赅的回答，你们说的是。你看他知道他们的一切意念，但是他就这样的在公会面前宣告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想想看，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正好就是刚刚才三次否认主而出去痛哭的彼得，半年以前在该撒利亚菲利比所做的任性宣告。请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现在主耶稣当众证实了彼得的宣告，但是却成了他被钉十字架的理由。这真是何等讽刺的一幕。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如果诚实地读过本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耶稣的门徒，尤其是彼得，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例如第一，卖主后而能够回头兼顾弟兄。我们读本章一到六节都会感叹犹大竟然做了那个卖主的决定，但是其实并非只有犹大一个人会卖主哦，正如同也不是只有彼得会否认主。你看31节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都是你们，是多数。可见撒旦是也想要得着所有的门徒，包括你我。所以把主交给人的是卖主，三次在人面前否认耶稣也是卖主。那么争论谁为大是不是卖主呢？还有四下逃散抛弃耶稣是不是卖主呢？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因着一点的银子，第五节哈，一点点的利益就把主给全然忘到脑后了吗？幸好啊，看到耶稣对彼得接着说的是，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哎，这里的祈求和撒旦的要求不同啊。祈求这个字的字根是捆绑的意思，所以是一个奴仆。他说，我将自己当作你的奴仆，你的担保人，来为你祈求。但是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并没有祈求说保守那些门徒远离那个筛麦子的筛子，免受试探，而是祈求他们在试探中不至于失了信心。这是32节。而且他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人不怕跌倒，只要能回头。彼得和犹大的差别只在于，彼得会在发现自己真的三次出卖了主的时候说出去痛哭，这是62节，而犹大却是出去吊死了，那是马太福音27章第5节。一个会痛哭的人就不但自己会回头，并且回头以后会兼顾他的弟兄。可是怎么可能回头的呢？
也只有路加在这里记下了当鸡叫的时候，六十一节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那会是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忧伤和体谅的目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怎么样的离开主、否认主，我们都是被这同一种注视的目光给重新召唤回来的，是不是？我的主啊，我心何等感谢你。然后第二小点，我们也都是忧愁睡着以后，但是能够起来祷告的门徒。以前我们读经总是批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只会睡觉，不能为主分忧，但是路加是唯一一位提到门徒是因为忧愁而睡着了，这是四十五节。我们想想这些门徒，在进入耶路撒冷这几天，他们亲眼看着官长们对耶稣那种越来越深的仇恨，所以很知道现在耶稣正在受到仇敌的苦待。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试炼的时刻，他们因为试炼过重而睡着了。路加了解他们，那耶稣在当下更了解他们所受的压力，他的心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因此他两次对他们说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不是在责备他们，而是提醒。前面他说他自己已经为你祈求，而现在他说你们自己要祷告。我们现在常常会请别人或者请牧师为我们祷告，那耶稣说他早就为我们祈求，但是我们也要起来祷告，而且要敬拜亲近主，这样天上地下都是祷告，我们才能够不入迷惑。所以在那个黑暗试炼的时刻，主重复对他的门徒所说的那个祷告这句话，释放出了一个整个生命的哲理。所以对于我们的出卖主、否认主，主是用他的回头相看的那个眼光来召唤我们，使我们不但回头，还能够坚固弟兄。而对于我们的因为忧愁而瞌睡沉睡，耶稣体恤地勉励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我们今日作为基督的门徒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特征。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所述说的这个受难日的前一日，耶稣受到的是来自世界、地狱和天上的三重的力量汇集，以及第二小点，他有两重的罪名交织，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犹太人定耶稣死罪的罪名。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显示所有的基督门徒包括你我，都是卖主以后还仍能够回头坚固弟兄，以及忧愁睡着以后还能够起来祷告。所以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在世上所度过的这最后一天，这是怎样的一天？你在那里分赐饼杯，设立圣餐，说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的血，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纪念、再纪念。而你在被算计、被出卖、被误解、被忽略，最后被捉拿、被戏弄、被审讯一遍又一遍，黑暗好像完全掌权，门徒们都已四散，院中的彼得三次否认你，在鸡叫以前。主啊，因为你所受的这一切，我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每一个日子都是创造主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积极生活，喜乐面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见面。最近来看犹太的批，咱要阁对一摆十二节到十六节来读。因毋知影见笑，大吃大啉，家己过食来破坏恁的爱餐，因亲像云。和风吹来吹去，拢无落雨，亲像秋到秋天也无结果子，予人连根烤起来，死甲大壳壳。因嘛亲像波浪喷出水皮，露出家己的见笑，亲像离开轨道的星，落落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阿东的第七代孙伊洛预言遮的人讲：恁看，主有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国公亵渎上帝的话，这些人不时咬咬念埋怨，趁家己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破坦别人。咱到这会当看到伊用两款的话语来讲到这的歹人，这的人。就是咧讲到对第三十开始，遐个假教师，遮个假教师就是无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因无要承认这项，所以因为安尼，因就袂去注意到规个上帝的听通。核心中心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死复活，以付出代价救赎奇妙这款的恩典。所以呢，焦点在这里，才会当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受到这款的疼的吸引。但是因无认耶稣是基督，甚至讲死的是你界定迄个拿撒勒人耶稣，伊的任务使命就到遐结束。伊甲上帝无关系，毋是上帝，毋是多正肉体的基督。啊，这就是在基督教上重要因神学的观念。对的安尼，所以咱则看到犹太用几落项，咱会看到比较上较亲像，咱讲灵界的代志，讲到天赛的代志，讲到即今仔日所读阿东第七代孙伊洛即个书，这是咱啊点的其他批信较少看，但是另外一方面，伊真清楚讲到遮个基督教书踮伫教会中间所产生的混乱，亲像今仔日所讲的爱餐的代志，因敢若过家安尼来定。遮个基督教书无论是外地来，遮个亲像各所在去报道去教导遮个教书，还是因在地，因敢那踮伫即款爱餐的中间，大食大啉，若要用另外一个咱现代二十世纪以后所咧讲的，叫做食教的，因食教，对伫即个宗教来讲，并毋是伊要认捌上帝，得到上帝的听，会吸引。回应上帝的竞选，因所做的敢若亲像一般的教书，但是伫个自私这项事，看家己的利益，踮伫个贪食爱啉这项，都会当分别出来。为什么今仔日咱嘛要阁提醒这项？咱游玩同款。真疼惜传教者牧师，咱要尊敬伊。伫个二十世纪后半期到即马，过去即五十年、七十年，踮伫世界教会，咱有一个大个挑战，就是要强调讲安怎尊重传教者、尊敬传教者、疼惜牧师传道，这是有影。需要咱爱做阵祈祷，做阵亲像圣经讲的，供给生活所需要。也毋过，这个生活所需要是甲一般的信徒同款，毋是亲像咱即马所看有一挂现象。这个美国真侪牧师有使回灵机，私人的回灵机，咱知影甚至。有一个牧师，因的机构有自己的会员机场，这些牧师会在乎钱财，踮伫美国的排行榜，有人阁相当有钱。毋是讲有钱是毋对，但是我个人感觉，传教者做牧师要跟随耶稣基督，咱无法度亲像。耶稣连主连跨头的所在都无，河里有东，白鸟有修，连主连跨头的所在都无。要强调的，伫上帝国福音的传扬，才会专职的传教者，教会听受，何以有通穿，有通住，有通吃。有通用，甚至咱若看到上帝对传教者的祝福，
到底伊个子孙。也毋过，我个人感觉，那含一般迄、那个在地平均即款个经济水准，迄、那个平均数，迄就不得了。咱台湾当年嘛，看到不只侪啊，对伫传教者迄款诶尊敬、恭敬，有影，敢那亲像安尼啊，咱咧讲到迄款安尼不只啊侪吼，而且咱阿个咧克制，个咧节制，免得煞变对亲像犹太诶提醒。人拢真未满足，人拢自私，所以对传教者好，但是唔通下促成啊！咱特别是伫美国，互咱看到哦，不止啊，做即款的所谓的大牧师所显现，互人看感觉较无彩。当然，咱知影美国嘛，有完有真侪真基层的牧师传教者，有完有。踮伫个偏远个乡镇城市，认真伫个教会个服侍宣教个使命顶头，即美国真侪，所以美国才会当派出遐侪宣教师。是干那讲，咱看犹太伫即个所在咧讲，即个教师即个真大个问题，就是爱食，而且破坏。教会礼拜后的迄个爱餐真正意义破坏这款，所以伊才用几项来讲到因，亲像空中的云，和风吹来吹去，结果无落雨，亲像遮个咧，咧讲到遮个假教师，到尾啊，会亲像无结果子的树，互人烤起来，啊，就踮遐高达啊，甚至死去。亲像破浪，干那会当讲大声话喷水，但是遐无甚物意义，小小者。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三甲来看犹太的批。咱今仔日看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段，咱这两天三甲学习提醒，唔通真做一个自私的假教师。假教师可能伊宣讲的有问题。假教师可能伊贪食，但是这中间咱看犹大的提醒是遐个自私，干那顾家己。虽然拄啊有分享过，因唔知影见效，尤其是伫爱餐的中间大食大啉，家己顾食啊煞破坏规个爱餐真正的意义，所以。咱看到犹大用几项来譬如这款啊假教师自私的人，因无法度正做真理的见证，佮无结出果子，甚至亲像树予人敲起来，连根敲起来啊，死甲大哭哭。所以用这几个譬如来甲咱提醒，今仔日咱犹原同款着爱注意，咱是毋是是上帝心意内面的教诲。所以咱会当看到，拄仔咱所读十二节到十六节的中间，因敢若顾家己的人呢？无要去过上帝羊群，因无亲像啊先知以西结的讲，真做上帝的好牧者，上帝所差派，撒旦都是假牧者，所以这款假牧者，伊有完的运用伊的官兵，啊为着家己得到。第一，所以咱看犹大点只提醒，干那顾家己无关心别人的需要，是爱承担审判，爱面对这个处罚。犹大所责备的，就是这个破坏信徒的交杯，这个人自私。欠缺照顾别人的责任感，虽然拄仔所讲的这几项比拼，亲像和风车的云未落下落雨，也是踮伫个秋天要收成的时阵无结果子的树，而且坑道顶拢来表示要求有官兵有权力。啊，毋过一点仔路用都无，所以咱会当看到这款呢，实在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讲，应允答应若无实现，迄实在是无利益。踮咧新约圣经中间提醒咱，无其他的，无结果子，也是无利益的。无比这项更加严重，担当真做亲像一个教师，啊，毋过煞变做是叫做假教的。咱踮伫个空中分享之个，实在是有影。连伫个现代教会这二三十年来，台湾教会啊有爱餐这款的聚会，啊，毋过因为伫个六年前疫情开始，这个受真大的影响。这两年有不加做教会，阁恢复爱餐的聚会，主日礼拜中昼，当有机会大家三甲饮食。但是这会做一寡调整改变，咱会碰到有一寡朋友来教会，伊就是要食迄顿。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几十年有爱餐的教会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依然保持一个服侍的心，保持一个对主上帝下来的听我们跟人分享，就算说他是为了吃饭来，我们感谢主他知道要来教会，这真重要。因为我们相信礼拜堂这个空间教会教室这款空间的讲话，他只要肯来，不管他有聚会无，还是他听有逻辑无，拢还是一个功课。要紧的是他已经来到教会，来到礼拜堂，所以对着安尼，咱就会知要安怎来服务因。所以会当有爱餐，这实在是真重要。虽然有当时啊，咱会开玩笑讲啊，这是假搞的。来十年啊，啊，个拢是干啦要来食饭，吼、哦，咱的讲当然是真实的，实在是阿麦阿你搞讲较好。也唔过，其实更加严重的是已经进入教会，领受洗礼，真侪基督徒，佮参与伫服侍中间，但是利用这款伫教会兄弟姊妹互相信任。互相连接的关系，所以来做一些利益自己的事情。虽然表面上也是在起头，也是为了别人好，要帮忙兄弟姊妹赚钱，协助伊投资，还是讲好安尼报伊好康的。不管伊的动机是安怎，起头看起来拢敢那亲像安尼，严固。到家有挑战、有危机的时阵，咱看到这些人家己先保全家己，啊，其他兄弟姊妹会投资，其他兄弟姊妹摕出来的钱，啥落无去。这同明显伫个1988年迄阵，咱咧讲到迄个金融危机的时阵，哇，听到一挂教会有一款代志。到到2000年以后，咱看一挂教会，尤其是世界，踮伫遮个投资，还是顶顶即款个多样性，搁较互人啊，踮个教会中间会少。所以我印象真深，60年前细汉伫教会时阵，我就听阮爸爸真清楚甲会友讲。讲不用在那教会招会啊，不用在那教会招，吼、哦，真严格来禁止这项。有需要要安怎斗三工，这是一回事。但是招会啊，不用在那教会找会友招会啊，这已经是1960、1970台湾的迄时经济都起步，按过这当然有合作的机会，也唔过。当中间有一个人，还是碰到困难，还是私心、自私的心走出来的时阵，哇，真凄惨。所以，咱看到犹大点一只，咱今仔读的经文，清清楚地讲，即个自私，特别个做是教会领袖，自私的假教师，因都爱面对真大的刑罚。咱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予我的当得到你极大的恩典，踮伫教会这个听的大家庭，但是帮助我，予我的当学习耶稣基督为人洗脚，互相成全这款听的行动，唔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

0: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上帝总陪伴你我走过每次的高山低谷。我是 Markup 真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55篇的10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背叛与和解。背叛与和解。

在作家洪尼·摩里森的一部小说里，讲述了两个儿时好友奈尔与苏拉的故事。随着苏拉逐渐以自我为中心，两个女孩的友谊渐渐疏离，最后苏拉甚至还勾引奈尔的丈夫。奈尔直问好友，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我？难道我不重要吗？可悲的是，苏拉根本毫不在乎，甚至懒得回答。经历过朋友背叛的人都明白，那种伤害是无可比拟的。当大卫王被政治阴谋笼罩，面对欺压和诡诈时，也感受到这种罪孽和奸恶。最令他心碎的是，背叛者竟是昔日的知己。大卫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该如何面对背叛呢？大卫把他心中的苦向上帝倾诉，并祈求上帝惩罚那些作恶的朋友。在面对犹大的出卖时，主耶稣却选择不以恶报恶。他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遭到朋友的背叛，友情还能恢复吗？唯有当受伤的一方愿意和解，而犯罪者也能用时间证明自己真心悔改，关系才可能重建。因为苏拉毫无悔意，奈尔只能选择离开。愿上帝帮助我们珍惜每段友情，并且能及时修补我们所造成的任何伤害。为什么奈尔不应该继续和苏拉做朋友呢？主耶稣对犹大的回应如何帮助我们愿意与人和解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55篇的10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背叛与和解。圣经说，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五十五篇是大卫所写的诗，也是许多读圣经的人喜爱的这篇诗。在这篇诗里，大卫在仇敌的欺压之下，他来到了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在第一段的经文，就是一到七节，我们看见大卫陷在自己的苦境里，他在思想自己的苦境。但是问题是，自己越想自己的苦境，这个人就开始惧怕了。第二段是八到十五节，大卫他在思想仇敌的凶恶，可惜这种思想是苦待了他自己，所以他满心难过。第三大段就是十六到二十三节，大卫在这里他有改变。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他转向了神，就当他在思念神转向神的时候，他就立刻得到了安慰。从神来的安慰是神对他儿女的行动，也是因着神的慈悲在我们的心中所产生的一种感觉。因神安慰的临到，我们得到鼓舞，特别是在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从神来的安慰更是给予我们的一种装备，装备我们成为别人在患难中的安慰。我们虽然有各样的患难，神能赐给我们各样的安慰，因此没有一样的患难是神的安慰不能够应付的。就像诗人大卫在诗篇五十五篇里，我们看到他的内心呢，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他就有了勇敢。其实外面的环境没有改变，外面的仇敌仍然是一样的，可是他不一样了，因为他找到了能力的源头，安慰的力量，所以他不再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影响他的心绪。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也深信在主的里面必得安稳。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是十之八九，但是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了吗？在这篇诗里的大卫，在极度的绝望之下，他唱出了哀歌，可是我们的神却听了他的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虽然在人看来我们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好像是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自己心里也是十分的疼痛、恐惧，甚至死亡的阴影都围绕着受苦的人。在大卫的诗篇里，我们看到攻击他的原因、逼迫他的原因，虽然他的敌人有很多，而且还有一件令他最失望的事，也是极其痛苦的事，就是他发现他的敌人竟然是他的知己良友。在十二节到十五节里，他说到他们以往总是一起结伴同行，有过甜蜜的交往。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我们看这种冒牌的信徒，古时候与他的好友在神的殿中还可以同行，今天在教会里有没有冒牌的基督徒，像犹大卖主还以亲嘴为记号的？像这种口蜜腹剑不但欺骗了大卫，相信我们多多少少也有尝到过这种心灵好像被撕裂的疼痛。敌人的箭射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朋友的箭却射在我们的心里。在这种时刻，我们需要思想如何来建立自己，使自己不被这种
痛苦击倒。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几件事。第一，我们要接受人的有限，然而这种被朋友伤害的事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的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既然他是我的朋友，他就不会伤害我。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反而我们看到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犹大甚至出卖主，就是保罗在他快要殉道的时候，他也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这些都是最属灵的人，他们也都经历过被离弃。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些事情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可爱，甚至是没有爱。这些事不过是提醒我们不要把任何人放在只有上帝才能够站在的位置上。人可以成为祝福，却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最后的依靠。千万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格，因为有人呢，一次被人出卖了，从此他就不相信任何人；因为有人一次受伤了，从此就充满了猜疑；因为一次被人欺骗了，这一生就变得苦读。这个才是叫我们受到伤害最大的地方。所以箴言在第四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伤口需要时间，但是我们的心不要变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痛苦交给神，而不是交给仇恨，就像大卫这样。因为人的本能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我要讨回公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被犹大出卖，他被彼得否认，当他受苦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跑了。可是我们的主却没有停止爱，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而是因为我们主的生命不会受到别人罪恶的控制。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常常听到我们要改变，要成熟。成熟不是别人改变，成熟的意思是别人没有改变，但是我仍然选择要活出基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这一方面，而不是一直去研究别人的错。所以当我们经历受苦的时候要注意，受苦可以使人变得更苦，但也可以使人变得成熟。千万不要一直去数算别人的过失，我们要开始来数算神要塑造我们的地方。像旧约里的约瑟被哥哥们出卖了，若是他一直在想，哎呀，哥哥害了我，哥哥害了我，那么他这一生呢，他的生活就好像在牢狱里面一样。可是约瑟没有这样，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您看，约瑟的眼光已经从人的手看见了神的手。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就像登山宝训所说的，房子是建在了磐石上，当我们经历风吹雨打，我们这个人就像房子一样的仍然能站立。我们要学习大卫对神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他坚信耶和华必定拯救，所以他祷告呢要更加的殷勤。我们来看16节到18节说，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这是一段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苦难中，有一个最微妙解救的方法，就是随时向神呼求。在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稳妥的盼望，因为知道神必定会垂听我们。所以大卫他每日三次的向神祷告，就像但以理一样，他也是每日三次。我们的肉体尚且每天呢都需要三次用食进餐，何况我们的灵魂岂不是更要每日三次的与主亲近，向他支取灵力吗？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唯有时刻都满有神的力量，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才可以勇往直前。我们再看第22节，诗人大卫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一节经文是诗篇55篇的中心经节。他不但自己深深地相信，他也向众人劝告说，把重担卸给神吧，神必抚养我们，他永不叫那倚靠他的人动摇。千千万万的信徒也因着这一节的经文得了极大的安慰。我们的主对于倚靠他的人是不会失信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我的重担还在这里，环境还在这里，那就在彼得前书5:7给了我们答案。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意思是说，神若是不把我们的重担挪去，那么他自然就会给我们力量来承担，因为他顾念我们。神的信实是大卫在苦难的时候对神坚定的信心，所以最后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最后那一位背叛大卫友谊的好朋友亚西多佛自杀了，还有押沙龙他也死了，卖主的犹大也吊颈死了。可见敌对基督的人也都要失败，但是那些倚靠耶和华的人像我们必然会永远常在，主必赐福我们。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总是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每天的困难，又赐给我们智慧，懂得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把重担卸给了我们的主，主必抚养我们，圣灵也必定会在一切的事物上提醒我们，陪伴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今天三大报的头版头条的部分。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联合报的头条新闻是：陈时中灭火，政府没有怠惰，没有盖牌。中国时报：致癌油都是来自于特定的船批巴西黄豆。自由时报：中联致癌油第三方调查出炉，非关设备、原料管控等三大缺失酿成灾祸。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致癌油引发民怨，而在725的凯道大游行之后，卫福部在昨天是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的中联油脂的相关报告。对于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在提出倒阁，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则在昨天表示，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无论是中央食药署、地方相关单位都是忙得人仰马翻，如果说行政上有怠惰，他并不认同。卫福部是在昨天公布了专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有七批的问题油品都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的原料，并且业者是自行放宽了黄豆的热损率运收标准，而却没有调整相关制程，也导致了苯偏比的超标。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则表示，中联油脂在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是存在有重大缺口，形成了食品安全的管理漏洞。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表示，中联油脂如果想要复工的话，必须要向台中市政府来提交复工计划。中联则在昨天指出，会尊重有关的调查结果。陈时中也指出，食品安全是属于科学化的专业，相关研究是持续精进，也希望将风险可以控制在合理并且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来订定最低的限量标准，如此一来才能够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是降到最低。中国时报今天同样关注到有关中联致癌油风波，延烧将近一个月的中联致癌油的食安风暴，卫福部食药署是在昨天公布了第三方独立调查结果，经过了交叉比对，七批问题的油品都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原料，因此也认定巴西黄豆的验收放宽、制程的管控以及检验的监测缺失等三大的主要原因交互影响之下，导致最后苯偏比的超标。但食药署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是全程没有提到有关政务官的行政疏失与责任。而在上周六，是群众齐聚在凯道，诉求政府要建立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同时要求有关的政务官员是必须要为食安把关不力负起政治责任。卫福部则是委托了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在21日前往了中联进行实地调查，在昨天也公布了调查的结果，是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来进行相关的说明以及领军的部分。卫福部长施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以及专家学者是一字排开。而在调查报告当中是点出了黄豆原料的问题，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的主任魏任言表示，中联的黄豆热损率验收标准原本是在 0.5% 以下，但是在去年6月4日放宽标准到 5% 以下，而中联在今年上半年进口黄豆原料总共有6艘船只，包含来自于美国有2

0: 船，巴西有四船，而美国黄豆的热损率平均是 0% 到 0.06%， 巴西黄豆则是 0.12% 到 0.53%。 而先前七批检出了苯偏比超标的油品都是使用巴西黄豆，因此也可以看出与黄豆热损率的相关关联。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联油脂案引爆食安危机，而卫福部在昨天是公布了第三方专家群所进行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中联油在去年和巴西的合约是放宽了黄豆热损率的运收标准，放行风险因此比较高的黄豆也进入到场内，但却没有同步调整相关制程，并且也没有积极矫正经常性的异常，导致生产的油品是出现苯偏比超标的情况。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炳辉指出，中联油在去年六月和巴西签订的采购合约是将黄豆热损率放宽到 5%， 但没有同步调整相关制程，仍然是以 0.5% 来规划，让运收标准和制程规划的热损率存在不相符的情况。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言则表示，中联油的水合脱胶制程是多次出现了品管异常的情况，直到今年六月还是在持续发生。另外白土脱色程序也出现白土添加的比例不足的情况，都导致了制程是无法有效的降低苯偏比的浓度。而从事大宗物资进口的业者则表示，国内榨油用的黄豆因为产季的缘故，会分别的是从南北半球的黄豆主要产地，像是巴西还有美国采购，而黄豆的热损率则是由出口的国家来定定。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如果是向巴西购买黄豆，热损率都是 5%， 并非是由油厂来自行放宽。再来关心今天的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环境当中的水汽仍然是偏多，其中在迎风面的台东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而花莲以及中南部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下雨几率，其他地方在今天的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而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以及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气温方面，花东的高温大约是在32度，西半部以及宜兰则是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也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传统的纸烟几乎是已经全部在校园绝迹，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俗称电子烟的电子加热雾化器，而这一些机具是被设计成像是修正带、口红胶，也成为青少年族群当中的时髦产品。而政府虽然在2023年已经明令禁止制造、输入以及贩卖电子烟，但是买卖转入地下化，网络上还随处可见到交易的暗语、私讯联系、超商付款取货等情况，都让学生依然可以轻松的取得电子烟具甚至是烟弹。而电子烟的盛行也让毒品是趁虚而入，首次是将违禁的烟品与毒品进行了相关的结合，而无色无味的中枢神经镇定剂依托米酯也被大量制成电子烟弹，在年轻族群当中非常流行，后来也顺势入侵校园，已经有泛滥的趋势，可以说是新的国安问题。而当越来越多人使用这种俗称为丧尸烟弹的毒品，驾车失控的情况发生，各界似乎也才警觉相关的严重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6日的报道，辉达 NVIDIA 正和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进行接洽， 计划要提供大约是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来帮助 OpenAI 以及租赁的日本软银集团位在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巨型资料中心，而这个项目的电力是由美国政府所控制。日本方面也根据去年所达成的美日贸易协议出资了330亿美元。而辉达为 OpenAI 所提供的2500亿美元的担保将会涵盖资料中心的租赁费用以及建设所需要的债务融资，但其中并不包含将安装在其中的辉达晶片。不过也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已经向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的辉达也在讨论一项是为 OpenAI 来采购晶片提供融资的交易，总金额因此可能会达到3500亿美元。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昨天是在中国对台复合式施压的新趋势有关的座谈会中直言，中共在近期是持续扩增对台湾复合式的施压，不只是变本加厉，手段甚至是更具有侵略性，但两岸交流不能够牺牲主权，也不能够拿自由民主作为交换，而陆委会不是陆交会，陆委会不只是在做交流，如果是伤害到主权的交流，我们是宁可不要。而在外交的封锁与打压上，沈友忠则是批评中共是持续以经济来诱迫等手段施压第三国来恪守所谓的一中原则，其中包含近期施压巴布亚纽几内亚政府要关闭我国在当地的驻馆，同时要求驻南非的代表处要迁离首都，并且持续对立陶宛等国家施压，要求我国代表处必须要更换名称等相关打压的手段。联合报新闻，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昨天接受了媒体人黄光芹的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在近期有不少立委都私下向他提到了要倒阁的构想，如果能够透过倒阁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为独游的事件下台负起政治责任，他认为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而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在野是有一致的立场，他是乐观其成。但是蒋万安也提到，如果倒阁最终能够成案，总统就要宣布解散国会，而对于今年的地方选举将会有巨大影响，考量到选举的部分，这一些影响都必须要好好讨论，认真思考。自由时报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停止对于伊朗发动攻击，而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因此降温，国际油价是应声回跌，美元指数也从一个月的高点拉回，但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上午还是在持续消化在上周的外资卖超之后的汇出压力，在午后是在外资回头汇入以及出口商月底要抛汇的带动之下，最后汇价又急转直上，中场是收在32.305元，升值了5.3分，成交量则是20.72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盘中是一度重挫超过了500点，在尾盘跌势是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43,634.19点，下跌了是小跌20.65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0.96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80.4亿元，也为在中午过后的新台币反弹提供了支撑。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央银行选择性信用的管制等打房措施上路之后，房市是持续笼罩着低气压。根据内政部统计，在今年上半年买卖移转将近有12.5万栋，年减是达到4.8%。这个数字不仅是低于在民国112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上路时候的13.8万栋， 更是跌破了106年上一波房市低潮的 12.9 万栋，因此是写下近10年以来同期的最低纪录。而目前业者则是预期今年全年恐怕将会面临到26万栋的保卫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苦茶油的方面再传出了食安问题。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联境公司在日前自主通报所生产的联境苦茶油是检出了苯偏比的不合格，最高浓度达到每公斤 2.9 微克，是高于我国食用油脂的每公斤2微克的限量标准，而其中有4批检验的结果还是不合格，目前已经要求业者要完成下架、回收以及销毁的作为，同时要暂停贩售有关产品。而后续食药署也会持续调查有关的污染原因，包含苦茶籽的原料品质、烘焙以及干燥条件，还有榨油的制程，还包含了不同批次的产品是否是使用相同原料或者是设备。后续如果查明业者是没有依照规定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也将会由地方卫生局来依法处办。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为了改革校事会议，提出了有关办法送交立法院进行审查。不过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国民党立委在昨天是突然进行突袭表决，最终是退回了校事会议的改革相关办法。对此教育部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能够在两个月之内来完成修正，将会失效，回到旧有的制度，不只是匿名检举、滥诉，还有案件缺乏分流等问题可能会再次重现，改革成果也将会付诸于流水，这对于第一线的教师、学生以及校园的管理方面可能都会造成冲击，因此也让人深感遗憾。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台北羽球公开赛在28日将在台北小巨蛋展开，而去年在这一站的赛事赢得了搭档的第一次冠军的宝岛男双组合王麒麟以及邱湘杰，期望能够回到主场，幸运的加上家人可以到场加油，是再创佳绩，一场一场的专注拼，要摆脱在近期的六战赛事都是难以获得，都是变成了一轮游的相关命运。横跨台湾、日本、美国以及澳洲，用超凡的身体素质以及华丽的球风征服了无数球迷的台湾棒球名将杨岱刚，在昨天正式宣布将在今年季后隐退，结束他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日本媒体也特别回顾了他过去从高中前往日本读书，到成为日本职棒家喻户晓的千安百轰百道的全能巨星，以及近年来前往美国独立联盟还有澳洲挑战的传奇生涯。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在昨天宣布，20岁的台湾火球男张俊伟是正式登陆为支配下球员，有望成为软银一军的先发投手战力。张俊伟在2024年是以玉成选手的合约加盟软银，今年初更是和徐若曦一同入选经典赛台湾队，更在预赛对战日本的比赛中登板，展现了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中继 2.2 局是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而张俊伟本季在二军的表现也相当亮眼，初赛十场就缴出了四胜一败纪录，防御率是 2.81 的成绩。现在时间是早上7:50，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大陆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7月17日到23日是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了7天的渔业资源调查。而根据大陆的环球时报在昨天表示，这一片水域的鱼类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都是众多，而同时也表示台湾东部海域是属于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报道中也提到，在七天的航程当中，不只是有某国的军机是在上空盘旋，日本海上保安厅更是出动了春光号巡视船进行跟监。而大陆媒体表示，大陆海警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把春光号是拦截在大陆科考船14海里之外，也迫使日本方面的巡视船只是难以靠近。中国时报新闻，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昨天对于中共近来频频是派出了海警、公务甚或是科研船只来侵扰台湾周边，扩张有关管辖权的范围，也呼吁国际社会要正视，谈到应该如何因应，他则是强调原则上是以24里作为基准，在24里以外是避免升高冲突，但是在以内就绝对不会退让。沈友忠在先前也表示，中共的海警船、科研船或者是海事船只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执法，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合法，也是不正当的。其中也包含日本、菲律宾、美国在台协会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都已经驳斥中共所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的正当性。

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是连续13个夜晚下令要空袭伊朗，不过从7月24日到26日则是连续三天却都是因为不明原因而最后暂停。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其实包含了担心爱国者拦截飞弹等属于美军弹药库存的因素是他喊停的主要原因。但对此，川普在致《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则是坚持表示，我们的弹药是远多于全球的任何国家，甚至是超过我们目前所需要的。而美国白宫方面也警告，如果新闻机构报道了川普政府有关于美国制的爱国者以及终端高空防卫系统，也就是萨德拦截飞弹的消耗量有关的最新资料的数据，美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将会面临到极高的风险。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近期有多组的日本媒体的民调都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目前是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新低点。首相高市早苗在27日是在国会对此表示他不知道原因为何，同时强调自己是难以分析民调会跌落的理由，但是也会将民众的意见作为施政的参考。外界则是普遍的认为执政党是强势的推动了皇室典范的修法，还有物价高涨以及国会运作的方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也是他支持率会下滑的主要原因。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则是显示，目前有多达80%的受访者都支持女性的天皇，但是不管是支持或不支持高市早苗内阁的，其实对于支持女性天皇都是多数的情况。然而在高市政府所通过的全新版本的皇室典范当中，还是维持着是由男性来作为继承人的相关传统，因此也在日本的舆论之间引起了极高的讨论，同时并没有纳入到有关女性天皇的制度，目前与主流民意是存在有明显的落差。

0: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目前是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而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表示，是他决定暂停要打击伊朗，借此是要给伊朗再有一次的谈判机会。但是他也强调，如果外交的管道最后失败，他可能就会下令要恢复军事行动，而且规模会更胜以往。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目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的重点是要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一项协议是涉及到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以及要重启关于核协议的有关谈判，而会谈主要将会由阿曼来居中协调，但是包含卡达、巴基斯坦、埃及，还有川普的特使魏科夫以及川普女婿库许纳都会参与其中。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某间连锁幼儿园在先前是发生了疑似虐童案，而议员在昨天也在议会对此质询，针对跨局处的通报机制并没有启用，还有教育局的八次稽查都没有针对虐童案等进行询问。而对此，教育局局长汤志明回复表示，在6月26日接获通报之后，校安通报有了之后也会同时来做社安通报，而有没有虐童的部分则是要先看监视器的影片，针对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调查小组，在7月2日接受调查之后是将所有的资料进行整理，之后才会约家长反谈，而整个影片看完之后也才能够进行行政调查。自由时报北区新闻，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将在8月1日到2日在竹围渔港登场。音乐节的会场旁边也提供大约是2000席的机车停车位。考量到竹围渔港的腹地有限，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还有活动秩序，在活动期间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11点，将会对竹围渔港的周边道路实施单行交通管制。因此市府也提醒，要前往竹围渔港采买或者是用餐的民众，请从海港路方向进入到渔港北侧来停放车辆，而参与活动的民众则是由渔港路进入到渔港南侧来进行停车。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中和区的盛昌段青年社会住宅在昨天正式动工，斥资38亿多元，将新建605户，结合了托育、市民生活、运动、市民生活的中心，还有停车场，预计是在民国120年的4月底完工。盛昌段的社会住宅是位在于圆通路369巷，临近国道3号的中和交流道，还有双和医院、景和国高中，以及未来捷运万大线的连城景和站。基地面积大约是5128平方公尺，将规划是地上21层、地下4层的相关建设。桃园捷运绿线列车的动态测试又有重大突破，市长张善政在昨天是与德国西门子全球交通运输工程负责人等人来进行相关的搭乘列车的体验与测试，目前有信心拼过专家的初步勘验，年底过关通车的目标将不会改变。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